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

0: 国务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结束战争和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伊朗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美方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单方诉求不可接受。
1: But if you think that negotiations is 100% satisfaction one-sidedly, that's not negotiations. That's imposition of your will. And it will not happen in any case. At least as far as Iran is concerned, you're not going to yield to their maximalist demands.
2: 巴加埃指出，当务之急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 针对欧洲多国商讨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的相关言论，巴加埃表示，欧洲人理应正视美以挑起战争的现状，而非贸然行动，让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针对目前停火协议极其脆弱的说法，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局势的准备。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的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巴加埃强调，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
3: 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一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利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 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在发动战争后60天内需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撤军。报道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将与高级将领讨论伊朗局势。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正式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恢复60%产能。
2: 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 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 15%。 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 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 去年这一数字为 52亿美元。
3: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 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当前，英国皇家海军的龙号驱逐舰 政协

0: 往霍尔木兹海峡地区。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 1.15 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近期，全球能源市场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剧烈震荡。据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多位市场分析师的话报道称，欧洲三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至$47.5亿之间。分析师将各公司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收益与去年第四季度的收益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英国石油公司获利最多，额外获利约$17.5亿，壳牌额外获利约$16亿，道达尔能源的收入增加了约$8亿。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的销售预期。
1: 蒂森克鲁伯当天发布了该公司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31号。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上半财年公司销售额为155亿欧元，同比下降 5%， 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此外，财报还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更高的能源成本正在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而在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危机已经持续影响到德国的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五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阿里·萨穆迪是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去年五月被以色列以行政拘留的名义逮捕，在没有正式指控和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近一年。近日，阿里·萨穆迪获释，但获释当天，萨穆迪的家人和朋友几乎认不出他来。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令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瘦了几十公斤。
4: 画面中，左边是阿里·萨穆迪一年前工作时的状态，右边是最近拍摄的获释后的状态。阿里·萨穆迪说，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折磨，使他变得如此消瘦的主要原因是监狱里每天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

0: بيضه. اما العشاء معلقتين حمص، معلقه طحينيه اضافه الى بيضه.
1: 阿里萨穆迪说，在监狱里除了要挨饿外，还经常遭到殴打。
0: في احدى المرات بعد ما عدت من زياره المحامي الق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مددونا على الارض على وجوهنا وبلشوا يضربوا فينا. وقف الضابط الاسرائيلي هيك دعس على روسنا دعس على راسي هيك وخلى وجهي بالارض بجوز 3-4 دقائق حد الاختناق.
1: 此外，阿里萨穆迪说，监狱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他亲眼见证了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的死亡。
0: مرض بالليل طلبنا منهم يغدو على العيادة ما كملوا تركوا للصبح الصبح طلبنا منهم انهم يغدو على العيادة استشهد مات قدامنا كانت يعني عبارة عن جهنم حقيقية سجن اليوم جهنم بكل معنى الكلمة.
1: 联合国此前曾发布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惊人，其中大多数未被正式指控或审判，且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此外，还有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人员遭到虐待，甚至被施以酷刑的报告。联合国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据报道，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
2: 这次日本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是高市政权为了配合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从组织和预算层面来看，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的编制，扩大预算，目标是为组建太空军来扫清组织障碍，实现太空作战力量的这种体系化的建设。那么自民党还试图通过今年内发射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卫星，来掌握太空态势的感知优势，为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来做准备。这就暴露了日本谋求制天权的野心。从地区影响来看，日本此举将直接打破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诱发太空军备竞赛，违背了外层空间条约关于太空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践踏了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为其他国家效仿开了恶劣的先例，那么严重破坏全球太空安全的治理体系，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3: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在俄乌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安排结束后，俄武装部队已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4: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

0: 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已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时刻，而斯塔默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明暗门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2: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3: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2: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1: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乔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乔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

0: 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新一届政府对内阁体制作出调整，此前欧尔班政府实行以总理府为核心的架构，下设9个部委，新政府设16个部委，增设卫生、儿童与教育、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部门。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2: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将疫情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抵达后被送往指定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1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12号，美国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这被视为其接替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成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重要一步。报道称，参议院预计将立即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相关程序性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完成。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下一步，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 坚持开

0: 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
0: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亚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投资。以泰国为例，未来泰国将重点加大汽车供应链的建设，积极培育泰国本土的产业链供应商，更好地支持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3: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0: 墨西哥有关与会人士表示，近年来，中国品牌推动了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的增长，增幅超过了20%。同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墨西哥市场，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
4: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绿色低碳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在助力亚太区域发展方面，中国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5: 首先，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同时，我们也愿意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这两天强对流

0: 天气影响中国多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雨过程。贵州、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十一号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和静县北部山区遭遇大风降雪天气，部分路段出现风吹雪，风力8到10级，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路面积雪结冰，国道218线部分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和静县交警即刻启动应急预案，投入警力开展路面管控，疏导交通，救援被困车辆。十一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迎来降水降温天气，海拔2400米的喀拉峻草原鲜花台附近下起了大雪。受降雪影响，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目前降雪已经停止，12号早上8点起，自驾车辆已经开始恢复通行。十一号夜间，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连云港、淮安等地先后遭遇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在十一号傍晚至夜间，连云港自北向南遭遇强对流天气，市区突降冰雹，最大直径约2厘米，最大风力9级。气象部门及时预警应对，截至当晚22点，影响基本结束。淮安中北部也出现强雷电，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一号下午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至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一度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日照气象部门也一度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逐渐减弱，当地已解除相关预警。
0: 来关注气温方面，昨天中国中东部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今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12号，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度，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达32度至34度。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12号，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娘子关等乡镇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12号起，河南省全省大部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至35度，预计高温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4号。面对北方地区5月份就出现这样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很多人都有疑问，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如何形成的？另外，网络上有传言，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夏天，这种说法有无依据呢？
2: 在看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首先，需要注意这个说法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覆盖了哪段时间和多大的地理范围。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气候预测公报都有明确的预报时效，例如月度、季度预测，也有明确的地理范围限定。网传说法把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或者去掉，放宽了时间和空间的覆盖面的限制，也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信息当中数据的理解。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1度至2度，局部偏高2度至3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数十年的平均值偏高1度至2度，是和多年平均相比，并不是指每天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另外，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国各地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活动，一批新装备新技术也纷纷亮相。
1: 在江西南昌举行全

0: 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实险避险、自救互救技能。在装备展示区里，集中亮相了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
1: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得呢有点像我们的这个摄像机，但是啊，它是叫做激光清障仪，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遇到了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啊，这个高压电线上面通常会有一些飘挂物呀，还有树杖等等的障碍。那么它呢，能够像激光手术刀一样，远程快速的发出激光的光束，对高压电线上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快速的清除，能够帮助恢复供电。
0: 贵州多地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突发 7.0 级地震，出现道路损毁、房屋倒塌、人员被困掩埋等险情，重点演练空勤投送、向上破拆、狭小空间搜救、高角度伤员转运等实战救援科目。
2: 在我身后正在开展的是高空横向破拆科目，该科目主要用于营救场地受限、营救人员无法直接到达被困点，通过绳索下降至被困点，对障碍物实施破拆，对被困者进行营救。
0: 海南属于典型的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热带气旋、暴雨、洪涝、高温和气象干旱等灾害较多。海南海口紧扣地域灾害特点，对不同灾害场景下的避险要点和防灾自救应急方法进行科普。
3: 特别是海上的渔民呢，一定要留意，就是北斗可视化的平台预警，科学的避险，切勿盲目的去返航或者是出海。
0: 在山东聊城，消防救援部门联合电力部门走进辖区中小学，以趣味实验、实战演练等形式为师生送上实用安全必修课，现场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用法，并指导学生实操，通过模拟人体模型讲解心脏复苏操作要点，模拟地震预警信号响起后，老师迅速组织学生就地避险，并指导学生弯腰捂口鼻，低姿有序撤离。
4: 针对短视频领域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等内容真假难辨、误导公众等突出问题，近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全面启动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将于5月底前陆续完成内容标注标签完善以及内容标注功能优化上线。
0: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
0: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中央网信办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3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新规出台后，针对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平台将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1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

0: 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1: 随着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商贸往来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中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增长势头强劲。截至12号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
3: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
2: 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高峰。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4: 往来旅客中，既有奔赴中亚各国观光游玩的国内游客，也有穿梭于中华两国的外贸商户及跨境从业者，人员往来类型更加多元化。
2: 我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已达1.1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7%，出入境车辆超10000辆，同比增长15%。
5: 跨境货物运输大进大出趋势明显，口岸通关流量持续攀升。
2: 云南瑞丽的宛丁口岸也迎来客货流量较快增长。最近，大批产自缅甸的圣德龙芒果从这里入境。今年以来，云南宛丁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8.14万人次，验放进出口货物70.02万吨，其中生鲜农产品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 据票房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亿元。今年以来，不同体量、不同题材的中外影片登陆中国电影市场，叠加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效应，电影家正在释放越来越强的活力。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地认为是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而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绝非唯一的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
0: 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6: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但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
0: 除了心血管的排查以外，肺功能的异常导致的血氧低也会引起紫绀的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是心脏问题。慢阻肺、重症肺炎、哮喘急性、肺动脉高压等肺部疾病会引起肺部通气、换气功能障碍，氧气无法顺利进入血液，血氧含量降低，导致紫绀。
7: 比如说慢阻肺病或者哮喘引起的这种呼吸困难或者紫绀的话，那往往还会有反复的慢性的咳嗽咳痰啊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说是肺栓塞，那可能它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卡血呀、胸痛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0: 专家介绍，受凉、劳累、情绪激动等因素可能会引发一过性的紫绀，如在休息保暖后快速缓解且无其他不适，可暂时观察。若是持续性紫绀，除了排查肺功能异常外，心功能筛查要做好。
6: 那绝大多数呢是

0: 心脏结构的异常，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法勒氏四联症或者心脏的瓣膜出了问题，一定会伴随其他的一些更加典型的、更加具有代表性的症状啊，它会这个在活动时候容易出现气短、呼吸困难啊，而且人呢容易感觉到疲乏，比如双下肢水肿一按一个坑儿。
1: 出现持续性子干或伴有其他症状的，需立即前往医院进行心功能筛查，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3: 鸡蛋来了。
2: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3: 哇，很
2: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昨天19时5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试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12号从水利部了解到，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冲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水利部12号公布，近年来中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中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近日，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实施。新标准的实施将全面条规范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和调运检疫工作，聚焦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种苗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的传播风险，进一步筑牢国家生物安全防线。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二十。

0: 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据了解，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12号，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近日，陕西汉中首次向福建龙七调配10只猪环种源，本次调配的10只猪环经过科学筛选，采用5雌5雄的精准配对模式。接收后，福建将开展适应性驯养，组织野化放飞，推动猪环异地种群复壮。
1: 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气温迅速攀升，越来越多的地方展现出夏天的感觉。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国北方多地将会面临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高温比往年来的早了一些。在南方雨水激烈，今天在江西、广东、福建一带呢，将会有大片的强降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现身，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预计后期南方的雨水依然比较频繁，而在北方也会在本周末迎来降雨，炎热消退。在北美洲雨水广泛，一定程度抑制了气温的上升，但是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一带，炎热天气还在继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35度。在欧洲还是春天的感觉，虽然雨水广泛，总体量级不大，只是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那气温呢也是相对的温和，最高气温基本上维持在10到15度。在东欧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20度，另外包括像南欧的一些地方也会有20度以上。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天津晴，23到35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1到27度。唐山晴，18到31度。邯郸晴，21到33度。成都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25到34度，郑州阴，22到31度，福州中雨，20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9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7到12度，纽约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华盛顿小雨，12到24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晴，14到27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10度，柏林小雨，7到13度，维也纳晴转阴，7到17度，苏黎世阴转小雨，5到14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老许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的，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磨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磨。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0: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1: 来，你看，
2: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
1: 嗯，就是
2: 这个这种就是所谓的金丝。
1: 哎呀，打不啊，这个
2: 它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1: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2: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0: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1: 这个水不行，水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
2: 它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它这个金色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0: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邵阳木雕起初大多用在建筑装饰和家具雕刻上。1955年，洞口县召集民间木雕匠人创办工艺厂，专门做出口订单。刘旭干对木雕很有悟性，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
1: 极限自然，我们这个年轻人呢，肯定比老师傅他们手脚要快很多。

0: 代拿六七十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1: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去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里做。
0: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1: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0: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1: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在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个了解了。
0: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10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1: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也是尝，也是一种尝试。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咱没有提，这个还没这个提话。
0: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的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1: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做一个重点了。
0: 上世纪90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枝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的也是自己的到家里养老，搞搞木

0: 雕，这个环境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1: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2: 开始说筹码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2: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像，在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2: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三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2: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2: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2: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出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是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

0: 同居的。
1: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少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巍巍昆仑秘境之地，深入人迹罕至的阿尔金山，
1: 好大一群驴啊，他们离我们好近啊。
0: 冰火共存，沙虎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

0: 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1: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2: 是的。
1: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2: 对。
1: 是吧？差不多。看它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它看到车辆也少，我觉得，对它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1: 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1: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2: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巡护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
1: 好数不过来，
2: 就数好久，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胁震慑力也越大，那个驴群往过去跑的时候就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1: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2: 是啊。
1: 哇，700-800头藏野驴。
0: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1: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2: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
1: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2: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
1: 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圈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2: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1: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2: 那个下嘴特别狠。
0: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这好多只。
2: 100来头。
1: 100多头。
2: 100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
2: 了？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2: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0: 这声音
1: 啊，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0: 不是声音，
2: 这是一条公牛。
1: 它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0: 那个雄性藏野，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1: 哦，示威的声音。
3: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4: 对啊，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4: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4: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4: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4: 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3: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方坎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1: 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4: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1: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的。
4: 对，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1: 很粗很大。
3: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1: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4: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1: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4: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4: 对。
3: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6-7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1: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4: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3: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它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罗布泊，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获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5: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0: 这哦，
1: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0: 我看到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豺？
2: 像豺，
0: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一下吗？它会跑吗？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1: 狼吗？
0: 是狼吗？哇，那这只
3: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0: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2: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区别的。
0: 嗯，
2: 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0: 颜色一样吗？
2: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0: 更黄一点。
2: 啊、
0: 嗯，哦，这边的这个狼
2: 小一点，
0: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2: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0: 融合起来，
2: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3: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2: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
0: 嗯，
2: 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0: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2: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
0: 嗯，
2: 它就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0: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2: 对。
3: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0: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2: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0: 就是一只一只的
2: 公狼，它就是啊成一只一只的了。
3: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0: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3: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0: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木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谢科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

0: 一只藏园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园羚，刚才它很快速的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2: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2: 对。
0: 藏园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园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园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2: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园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园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2: 藏园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像藏园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2: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园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1: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2: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2: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1: 看一下啊，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2: 一公牛，肥的啊。
1: 哦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2: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哦，它就是
1: 天然的毯子啊。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2: 它怒目，
1: 对，
2: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1: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
2: 没事，
1: 小心。
2: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2: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1: 很烦躁。
2: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去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已经开始跑了，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他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0: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2: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如果我们现在车要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1: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 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

0: 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站？
1: 有二三十秒就到了。
0: 二三十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1: 对，
0: 差不多二三十秒就能到。
1: 对。
0: 哦，是过来了吗？
1: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0: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1: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啊，
0: 1吨
1: 啊，1000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2: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1: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嗯，
0: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1: 对。嗯。
0: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2: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1: 其次，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0: 呼吸到肺里。
1: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氧气交换得更快。
2: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1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0: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子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1: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0: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1: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2: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0: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1: 这个沙山是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
1: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
0: 再隔开了。
1: 对。
0: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1: 如果实际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0: 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

0: 石头。
1: 对，
0: 哦。
2: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西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的一幅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全说，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0: 湖在哪里呀？
1: 已经干掉了。
0: 干掉了？
1: 原来就在这儿了。
0: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1: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0: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1: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2: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1: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0: 哇，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1: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搜下来。
0: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1: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
2: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1: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海那个印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它那个有那个痕迹的，一层一层。
0: 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2: 徐俊全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0: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1: 对，
0: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1: 是，
0: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1: 对，
0: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2: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1: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0: 哦。
1: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藏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0: 嗯。
1: 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在追它？
0: 嗯。
1: 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沙坡爬上了，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的时候，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1: 对，
0: 哇，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1: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2: 库姆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漠。

0: 虎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蒂的管护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1: 又碰到藏野驴了，
2: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1: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2: 是。
1: 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2: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
1: 嗯，可见度特别高，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0: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坚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阿尔坚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它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奇曼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杰克巴蒂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1: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
2: 对，
1: 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2: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0: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杰克巴蒂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1: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的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2: 这叫红脚鹬，
1: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2: 棕色的。
1: 嗯，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2: 更高一点。
1: 然后特别的细。
0: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蒂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蒂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1: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2: 因为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
1: 嗯。
2: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
1: 嗯。
2: 啊，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1: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2: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1: 叫警戒。
2: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1: 哦。
2: 啊。
0: 利用震势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脚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脚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1: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

0: 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1: 对对对，
2: 有四个小的鸟蛋。
1: 看，
0: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四个小蛋。
1: 这是燕鸥。
0: 燕鸥啊，
1: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0: 繁殖
1: 、啊。
3: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1: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步繁殖。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3: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0: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它，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3: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1: 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灵州县的、
0: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1: 有900多公里。
0: 900多公里、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1: 固定会来。
0: 几月？
1: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3: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1: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0: 你看，在鸣叫。
1: 这个是，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0: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它的蛋吗？
1: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0: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1: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就体型大一点的是雄的。
3: 生活在伊杰克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它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1: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看它单脚站着。
0: 是
1: 啊，
0: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1: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3: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0: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3: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2: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1: 对。
0: 嗯，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

0: 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1: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嗯，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嗯，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0: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1: 对，
0: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0: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1: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啊，
0: 看不到了，啊，是吗？
1: 只有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0: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1: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0: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5月11日在北京开幕，请介绍本届峰会主要情况、成果，谢谢。
1: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有关机构和文化团体于5月11日至13日在京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嘉宾共约2000人与会，其中台湾嘉宾、文化界代表人士、青年和基层代表共约1000人。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举办开幕式、主论坛、文学、文创、影视音、戏剧、传统文化分论坛及两岸媒体人峰会，还举办峰会特展、交响音乐会、京剧演出等展演展示，组织两岸宗亲、台湾青年看北京等社团青年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共同携手中华文化。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0: 我会更好，有何阐释？谢谢。
1: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从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到民俗信仰、文学艺术，都能在中华文化根脉滋养中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台湾文艺、影视、音乐、出版等作品可便捷进入大陆巨大市场，获得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的政策与资源支持，相关业界人士可在更大平台、更多机遇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两岸文化交流蓬勃开展，台湾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整体繁荣中将大放异彩。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长期以来，台湾社会精神文化被政党纷争、意识形态对抗严重干扰，教育、媒体、舆论被刻意扭曲，激烈对立。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是我们共同的传家宝。站在民族复兴历史潮头，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让每一位台湾同胞都收获稳稳的幸福，焕发全新的精气神。好，下一个问题。好，第四排看台海。

0: 谢谢发言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好，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2: 谢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请问目前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支持福建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谢谢。
1: 至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动意见各项重点任务落地生效，有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走深走实。近三年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对台示范效应逐步显现，影响力日益扩大，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贸往来持续热络，福建全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下一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及福建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目标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加强谋划推进，支持福建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推出更多创新举措，深化闽台各领域。

0: 域融合发展。为在更大范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好，下一个问题，来，薇薇。
1: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对于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刘世芳的外甥严文群被所在的台企解职，刘世芳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要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台湾的陆委会称将严厉反制的做法，海基会也提醒台湾的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台陆委会称这对在大陆外资与台商造成尊法压力，陷入遵守美国相关禁令及违反中国大陆法律，无视禁令则受美国制裁的两难挑战，而且新规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填补了大陆在相关领域的立法空白。在大陆合法合规经营的台资企业受其保护，其中涉及的制裁措施针对的是实施或协助实施危害大陆产业链安全的行为，并不针对合法合规运营的企业。至于所谓增加在陆台商人身安全风险，纯属无稽之谈，是民进党当局抹黑大陆的惯用伎俩。下一个问题，第三排顶端新闻。
3: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为落实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继读马铃薯后，将大规模放宽174项美国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其中包括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频频引发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岛内舆论纷纷谴责民进党当局为迎合美国丧失食安底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如果报道属实，民进党当局既开放含瘦肉精的莱猪，放行发芽的毒马铃薯后，将又添一桩无底线迎合美方需求，不断践踏食品安全红线，弃岛内民众生命健康于不顾的恶行。民进党当局一味谋独、漠视民生的行径，祸台殃民。

0: 必遭反对。好，来第二排，上海广电。
1: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
0: 嗯。
1: 近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荆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请问目前相关的情况进展如何？何时可实现上海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谢谢。
0: 是今年二月国共两党智库论坛成果具体落实。近期两岸旅游业界已经开始互访考察，为后续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铺路。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下一个问题，来厦门卫视。
2: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今年五一期间，大陆旅游市场火爆，厦金小三通客流爆满，荆门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目的地。岛内业界人士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开放两岸观光旅游，吸引陆客来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3.29万人次，同比增长10.57%。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客座率超过95%。其中，大陆居民赴荆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率先推出一系列便利措施，展现了诚意和善意。岛内旅游业界多次呼吁民进党当局顺应民意，尽快解除对两岸旅游交流的限制。民进党当局应正视岛内业界呼声和民众需求，摒弃政治操弄，尽快解除人为障碍，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早日恢复正常。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
3: 总台日月谈天和看台海新媒体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民意机构通过上限由1.25兆元新台币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对此称遗憾，在野党将美方与国际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可能让未来防务安全出现破口。但有舆论质疑，无论通过任何版本的军购预算，都是被美国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请问对此有何评价？
0: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好，下一个问题，来，最后成都商报。

0: 谢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三合论坛之新党圆桌会近日在台北举行，本次会议围绕台湾前进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受到舆论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祖国统一是历史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越早实现统一越有利于台湾发展，越有利于台湾民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欢迎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各界有识之士，为台海和平、同胞福祉、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建言献策。两岸同胞要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好，下一个问题，来，参考消息。
2: 谢谢发言人。参考消息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好，下一个问题，第三排大象先生。
3: 谢谢发言人。大象新闻记者提问：近日呢，台退役少校舰长吕礼士在青岛参加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时，并表示呢，感觉祖国强大了，就代表台湾更安全。对此，台退辅会成立了专案小组，对吕礼士启动行政调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吕礼士先生的感言发自肺腑，引发了两岸同胞的强烈共鸣。民进党当局意图恐吓惩处，不仅戳破了他们所标榜的所谓言论自由的谎言，也暴露了他们面对大陆强大实力的恐惧。好，下一个问题，来，中评。
4: 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今年五一假期，大陆民众出行人次达15.17亿，创历史新高，消费热力十足，再次映射出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与活力，受到党内网友关注赞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五一假期期间，大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境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假日消费相关行业销售同比增长14.3%。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人民币，一幅民众出行活跃、消费需求旺盛、文旅产业红火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活力。 我们热忱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欣赏壮美河山，体验同胞情谊，在温暖升腾的人间烟火中感受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想请您介绍一下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谢谢。
1: 近期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蓬勃开展。5月12日，台盟中央会同自然资源部、全国台联在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了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近300名参加活动的两岸嘉宾聚焦南岛语族原语流，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文化嘉年华等，阐述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好，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马赫洛夫，你确定这个是沙皇陛下下的旨意吗？
1: 我可是沙皇陛下的特使，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皇吉陛下那里问。你们想想，这样一来，他们手中的火必须卖，那就必须拿来你们手里的火呀。这样，你们还愁小路吗？
0: 可我手中没有那么多的货物跟他们交换，怎么办？
1: 那就一口价，反正没银子给，他们爱换不换，到时候成交了，你不就赚大发了？
2: 可我只是做进口生意的，手中根本没有出口的货物可以交易。
1: 这简单，我这里有货，各种的各样都有，谁想要的可以先找我来买。哦，
3: 如果这么下去，货物的周转完全要对等进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运输力量呢？
1: 好的好的，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皇帝陛下给我颁发了特许资格，是要用银币交易的，可以通过我公司朱库伦的代表处。嗯，

0: 马鲁夫先生，请用茶。马鲁夫先生，之前您跟咱们要的那些个毛毛酱，我们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去你的皮革加工厂上班。这至于之前咱俩商量的那件事儿，我这进展如何呀？
1: 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0: 以后你的账号就是我公司驻共的代表处，所有俄国商人只能向你家支付银两。哎呀，
2: 可是太好了！
0: 十年有一丝多虑，这毕竟不是正理，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会不会……哎，我的身份特殊的，他们不会怀疑的。
2: 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
1: За успех нашего дела.
0: Роуз, ладно, ладно, ладно, ладно, ладно, ладно, ладно.
3: 吕会长，这事儿您可得赶紧帮大家拿个主意啊！是啊，是啊。俄国皇帝怎么会突然下了这个懿旨，要所有的贸易一货一货？这不开玩笑吗？这件事有些奇怪。
4: 毕竟俄国人对我们大清的茶叶和棉制品需求非常大，万万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策。
5: 三爷说的没错呀，这样下去，双方的商人、成本就会大大的增加，而利润呢，就会越来越少。单纯做出口生意的人，干脆就没了活路。长此以往，咱们这条商路，岂不就从此衰败了？
6: 对呀，是啊，诸位，请大家放心，吕某承蒙大家的信任，担任会长一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会尽快想出办法。你打算怎么办呀？
7: 我得去趟库伦，处理这方面的事儿。
6: 这也对我在库伦的分行有冲击，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7: 行，那咱们一块儿去啊！你一会儿去收拾一下。
6: 好。哎，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7: 你跟他说吧，我先回房。
6: 哎，
7: 出啥呢？
6: 哎，
7: 你就别打听了，都是些买卖上的事儿，我们俩得出门一趟啊！我去收拾一下。
6: 去哪儿啊？
8: 别问了，
6: 老让我看见。
8: 赵，赵，青年，赵，四哥，你不是在天津准备去南洋的事吗？你怎么回来了？
9: 俄国的事我已经听说了，知道你会去跑一趟，我担心你语言不通，到那边办事不方便，打算跟你去一趟。
7: 太好了，我正愁没人给我当翻译呢。
8: 反正去南洋商务考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已经跟袁大人打好招呼了，
7: 那真是太好了。
10: 那咱们走着，
7: 走吧，
10: 走，这儿。

0: 走。
1: 姐。
2: 好兄弟。
1: 子哥。
3: 这才收到你的信，你们就到了，来得还真快啊。
4: 事太急了，又牵扯到所有鞭炮商人的利益，不赶紧过来看看，心里不踏实。
3: 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皇上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4: 哎，不说这些了，咱们仁德堂的施工还顺利吧？
3: 顺利，有些客房已经可以住人了。
4: 太好了。
3: 俊杰，前些日子徐世年和徐流流带着一大队人马从这里经过，我一看是他们，便留了个心眼，让伙计去打听了一下，你猜怎么着？这些人都是从阳原招来的毛毛将。
5: 他带那么多毛毛将做什么？

0: 开始他们都不肯说，后来还是让我把话给套出来了。他们是去库伦给俄国人干活的。
1: 俄国人？
2: 先前咱们从俄国人那里进了皮子，经过加工之后把卖给他们，这六万里能赚好几倍。
3: 几十年下血本招来那么多的毛毛将，看来俄国人给了他不少好处啊。哎，
4: 总之啊，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要是一伟少爷在，肯定得摘了他的脑袋瓜子。
0: 俊杰，一伟虽然性子野了些，但这些年跟着我建商台做事踏实，工人们都很服他，也算是很成器了。
5: 一伟他人呢？
0: 给承德堂和用德堂打前站去了。走吧。
6: 董会长，现在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否跟我说说？嗯，
7: 收到消息的时候，我恰巧就在库伦，当时就去找了咱们库伦的父母官徐大人。
6: 他怎么说？可曾出面斡旋？
7: 徐大人倒是尽心尽力地去和对方驻库伦的官员交涉，他们也不乐意这种事情发生。可这是沙皇特使带来的旨意，他们只能执行。
6: 这种混账生意，不仅对双方的商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两国的贸易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难道他们皇帝不懂这个道理吗？
7: 徐大人说，他已经向朝廷行文六次，请求派官员赴俄国商谈，可朝廷到现在连一个回文都没有。
8: 五弟，这事我也听袁大人说了，他接到公文以后就请示了太后，可是太后却说不想因为这么点小事跟俄国人交恶，所以直接给拒绝了。
6: 小事？只能怪我们的国力不够强盛，腰杆子不够硬啊。
9: 张会长。哎呦，张会长，张会长。哎呦，李会长也在呢。
10: 我说曲六六，你不跟着曲世年去巴结马哈洛夫，跑到咱们商会来干什么呀？喂，
9: 张会长，今儿个呢我过来是给您送请帖来的，但你说巧了吧，吕会长您也在这儿，刚好我就一并请回去，省得再折腾我去您府上一趟了。这叫什么来着？天意啊，天意。
11: 什么帖子？
9: 哦，我们东家呢和马洛夫合股成立了新的商号龙顺和，明儿个全新开业。哎，到时候还请两位会长明儿个多多捧场啊。
6: 多谢了。

0: 哼，这个马哈洛夫，自打他从稻盛银行卸任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跟瞿世年勾结在了一起。这个马哈洛夫，可非比寻常啊！
1: 此话怎讲？
0: 听说他是沙皇聘请的商业顾问，这个旨意，就是他亲自传达到库伦的。
1: 这个时候，他和瞿世年合股开了商号，这里面有事儿啊！
2: 张会长，看来明天这局，咱们还真得去一趟了。

各位，今天是我们龙顺河开张大吉之日，欢迎各位大驾光临。

1: 谢谢你啊，以后希望多多照顾我们龙顺河的生意啊。哎呀，张会长，里边请。
0: 吕会长，不进去看看？

0: 各位，别站着，里边请，欢迎光临，请。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请请请。
2: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来我龙顺河。
3: 哎，不仅仅是喝茶、看热闹这么简单吧？
2: 张会长果真快人快语，那曲某就开门见山。今天请各位过来呢，是因为我龙顺河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各位宣布。
3: 你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龙顺河得到了俄国皇帝陛下的特许，所以日后还承蒙各位能够多多关照。
3: 特许？什么特许？
2: 凡是得到特许的商户，依旧可以向俄国人收取现银。所以，还有劳各位，回去以后呢，能帮曲某带个话，向经商和口商的各位同行将此事说明。但凡以后想和俄国人进行现银交易的，不妨来我龙顺河坐坐，曲某随时恭候。

0: 这许世年小人得志，
1: 唐洛夫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怪不得他搞了这么一手，原来他是想发这笔黑心财。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商家想要现银结账，
2: 就必须把东西通通都卖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商家的买卖价钱多少完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3: 张会长，可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
2: 你有什么好办法？
4: 没有，
3: 想想吧。
5: 哥，你看见了吗？刚才吕俊您的脸黑得跟那锅里灰似的。
6: 我就是想看着吕俊杰像条小狗一样摇着尾巴来我面前求我。
5: 哎哥，你说他们会把货卖给咱们吗？
6: 放心吧，他们不得不来，不妥协，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吧。
5: 哎哥，是不是就说我们要发大财了？

0: 少爷，四爷来了。俊杰，
1: 四哥，俊杰，坏消息，那些商户真的去找屈世宁了。
0: 给四哥道赔偿。情理之中啊，他们那么多人和货都囤积在这儿，多待一天就是一天的成本。

0: 想去协商条出路，也是正常的。我银行分号的人说，现在有很多俄商也很不满马哈洛夫这种垄断行径，但是他们的皇帝信任他，所以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哎，
1: 要我说呀，这干脆把这混账东西抓起来，狠狠打一顿，让他尝尝吃里扒外的滋味。
2: 嗯，好主意。你去，
1: 你现在就去。
0: 四哥，我想去一趟俄国领事馆，找一下他们的领事。不可能，咱们只是商人，人家凭什么那么轻易就见你啊？哎，
3: 四哥，你常跟他们打交道，可否听说过那个领事沙耶夫有什么爱好？
2: 沙耶夫，我想起来了，我跟他的部下聊起过，他的部下说他对大清的茶很感兴趣。
0: 茶。
4: 只是，
5: 锦州几红，就是英国女王也是极喜欢喝。这茶饼应该是产自云南的普洱吧？哎呦，
4: 这种茶几乎很少见。
5: 这位先生，我们萧道库伦的茶叶，大多以红茶岩茶普洱为主。这款茶是绿茶，来自安徽，我们叫它太平间茶。
6: 它冲泡之后，有兰花的香气，
7: 泡来与他们尝尝。哎，
6: 这水为何不加温呢？
5: 这正是此茶的冲泡之法。需茶叶舒展开之后，再注入第二斗水。

0: 谁想尝试一下？
1: 我来吧。好赚，好赚。
2: 我也想拿一杯。
3: 我也想喝一杯。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哎，
4: 如果你是大人呢？

0: премного наслышан. Вы есть тот самый Лю Чжунье.
1: 沙耶夫先生说，你就是吕俊杰啊？正是。久仰沙耶夫先生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2: 听说你在这里就办什么品茶大会？正是。沙耶夫先生对茶也感兴趣？
1: 是的，不知可否进酒品鉴呢？当然，举办此次大会正是以茶会友。 既然沙耶夫先生愿意指点一二，那是我等的荣幸，请。

0: 手掐尖上有一张浓郁的蜜香，却是不知什么茶。
1: 这是四株
2: 宋代老名丛之一的宋柳蜜香单丛，
1: 株产不足两斤啊。您方才喝的这一杯茶采自宋代的老树，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说它1-2千斤也不过分呐。哦，哎，可惜呀、啊，像这样的好茶，沙耶夫先生今后恐怕很难再喝到了。
0: 此话怎能讲？
1: 贵国现在不允许商人与我们用现银交易，长此以往，张库大道上贩卖茶叶的商人就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殆尽。这条商道一旦衰败，那么库伦的繁华景象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3: 嗯，不光是这些，就连贵国日常所需的棉制品、粮油这些生活品，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4: 没错，现在我们鸟语大进的商人现银交易只能通过马哈洛夫，
5: 他把价格压得很低，我们为了成交只能去冲。
6: 是的。
0: 马哈洛夫说皇帝陛下不愿经营外旅。
1: 沙耶夫先生，销往贵国的商务不只是内销，很多也销往地中海和西欧，不也正帮你们国家大大的赚银子吗？
7: 对，沙耶夫先生，据我了解，贵国每年仅在转出口贸易上的收入就达上千万两之多，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沙耶夫先生，您是贵国派往我们库伦的领事，我们恳请您向贵国的皇帝陛下陈请，劝他废除这条指令，不要让我们两国之间的边贸毁于一旦，更不要让那些损害国家利益来充盈自己钱包的人得逞。
7: 是啊，沙耶夫先生，我们真心的希望您能将我们的愿望转达给贵国的皇帝陛下。
4: 领事大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6: 是的。
0: 这样吧，我先回去向皇帝陛下禀明此事，这就皇帝陛下如何决断，我就
8: 无法左右了。
9: 当然。
1: 喝茶。沙耶夫先生，既然您喜欢这款茶，那我就把它送给您。
0: 贵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多上帅。
1: 我们国家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知音难觅，知己难求。既然沙耶夫先生是个懂茶爱茶之人，那么这款茶送给您也算是觅得明主了。
0: 竟然如此，恭敬不如聪明。

0: 哎呀，我的蜜香丹丛啊！给的时候倒是挺大方的，现在肉疼了。哼！
1: 哎呀，何止是肉疼啊，我的心肝脾肺我哪哪都疼，
0: 那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啊！
1: 哎呦，行了行了，给都给了，别想了。真觉得那个沙耶夫会帮咱们吗？
0: 不知道啊。

0: 说实话，我说认真的呢。我也是认真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当个甩手老太爷，没事呢，看看儿子，逗逗孙子，和你在这儿扯扯闲话。那还不简单吗？随时都能做到呀。以前或许可以，现在，哼，怎么可能？你说咱们能撒手不管吗？嗯，下面那么多人跟着咱们吃饭。
1: 哦，那你刚才说这话是为了气我的？
0: 怎么会是气呢？都是肺腑之言。我都想好了，等我们老了，折腾不动了，就把生意啊交给下一代。咱们俩呢，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 哟，
3: 这以前这么不爱读书的人，现在也会念诗了。卑鄙无赖呀！走，夫人。
4: 水饺，多多捧场啊！多多捧场！张家口，
5: 东华里点儿。
6: 咱们的龙顺和boss，
7: 慢走慢走。哟哟，
8: 里边请，里边请。
9: 哥，这鱿鱼怎么肯赚大发了？
10: 小刘，
11: 这自古以来做生意想赚大钱，那就得垄断。
12: 对吧？
13: 既然咱们有这特许权。
14: 那必然是一本万利。哎哥，照这样下去，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赶上巨星了？
15: 巨星算什么？吕俊杰最近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4: 他刚刚举办了个什么品茶会，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估计是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回去呢又怕丢面子，只能当缩头乌龟了。
16: 换我们的一个，哎，起码得算是基础钥匙。换，不换，不换，不换，不换，你这个一个，换我们的一个。
17: 沙F那边还没消息呢。
18: 没有，
17: 再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6: 行了，先什么都别想了啊！哎，那有个首饰铺子，咱们过去看看吧。
19: 哎，二位进来看看，来，我们这儿的首饰啊，那是大清样式最新的款式。<笑>
16: 你们这有没有送给小孩的东西啊？
19: 有啊，您看这金锁、银镯子，这都有。如果您家里啊有样式过时的首饰，也可以送过来，我们给您熔了，按新样式给您打最新的。您看，伙计，
16: 哎，
19: 你方才说你们这里可以把东西熔了，做成新的，比如像这种。
16: 是啊，金银器都可以熔。
19: 太好了，我再没想到，谢谢你啊！嗯，谢谢。嗯，你接着过，我回趟商会。
16: 哦，没事，你帮我把这个金锁拿出来看一下。
19: 哎，好嘞。
16: 张会长，他们不让俄国人给我们支付银子，可没说不能支付银器。只要咱们把银子制成银器，像什么酒杯、花瓶、摆件之类的，那不就是商品，不就是银子吗？ 对呀，这是个好办法呀！是啊，只要工艺不是特别复杂的银器，加工成本也不会很高，完全可以当银子使啊！嗯，
19: 李会长，你果真是个商业奇才，
16: 这样的办法都能让你想出来，我对你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19: 小伎俩，无奈之举啊！
20: 喂，何医生，多少钱？50两。
21: 你敢违抗法令吗？
20: 拿诺夫，
21: 吕俊杰，
20: 你这话就不对了。 法令里规定的是不能使用冥币，
21: 可这是酒杯，并不是铜币。
16: 是啊，我这正是用酒杯交换茶叶，有什么不对吗？我不管是酒杯或者酒壶，这两是银质就不行啊。
20: 好，贵国的法。

0: 令令，哪一条规定了不能用银质的器物来以物易物
1: 啊？哎哎，马龙，你
2: 这里是库伦，
1: 是我大清的地界，容不得你在这撒野。
3: 马哈拉巴桑艾维迪斯，
2: 哼，是呀，阿卡泽萨蒂。Я тут все-таки посол. Что это ты будешь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де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а?
4: 他说我是这儿的特使，难道你要替他们说话
5: 吗？Вы были назначены послом, подделав документы.
4: 沙耶夫先生说。马洛夫假传旨意。
5: Тем самым вы нарушили всю торговлю высочайшим повелением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4: 稍后要抓他回去。
5: Я пришел, чтобы арестовать
1: вас. Стоять!
5: Вы будете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столицу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решится ваша судьба.
6: 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可把我们害惨了。
5: Увидите.
1: Пошел.
0: Шаев先生，终于等到你了。
5: 李先生，这次多亏你揭穿了他的阴谋，否则我也被他们骗了。
0: 没想到他的胆子会这么大。
5: 我亲自去了一趟首都，面见了沙皇陛下、让路先生、久等了。
0: 好在我们想到了别的办法。
5: 陆先生，希望以后还能再次见到你。
0: 我相信一定会的，只要我们这张国大道能够一直繁荣昌盛下去，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到时候就不是请沙耶夫先生喝茶，而是请你喝我们最好的美酒。
5: 我也是。
7: 这些时日，咱们龙顺河已有10万余两的收入。要照这么算的话，这一年来咱们得有100万余两的收益啊。好啊，
8: 好。
9: 哎，哥，那回去的时候能给我几个媳妇吗？
8: 那还不简单，再给你许两房小妾。
9: 谢谢哥。
10: 怎么样？
11: 哎，你们干什么？徐大人令，龙顺河属于非法经营，立即关闭，一切收益全部没收。你们两个还是跟我到官府走一趟吧。带走。
8: 慢着，这位官爷，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的商号，有着特许的经营权。
11: 马哈洛夫所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他已经被他们领事带走了，听说要被判绞刑，你想让他们替你撑腰吗？带走。
10: 哎，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哎，
12: 哥，不可能啊！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特许的。
13: 嗯，好香啊！弟妹这油面做的实在是太香了，我这餐虫都勾出来了。
14: 我已经很久都没下厨了，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
10: 哎，雀喜，这个你就太谦虚。咱们吕家谁不知道，雀喜的厨艺是咱们吕家最好的。
0: 哎，厨艺还可以。可做生意的本事要比这厨艺更胜一筹啊。
14: 快请了，别拿我打趣了，赶紧吃吧。
8: 少爷，少爷，好消息，好消息啊。刚才徐世年被官府抓走，重责了20大板，他们还查封了龙顺河，没收了他们所有的黑钱。
13: 太好了，终于出了这口恶气。这叫什么来着？自作孽不可活。
0: 李峰，拿酒来。
10: 哎，有，好酒都弄出来了，
0: 张辉哥，我们
13: 俊杰，
0: 嗯，
13: 这酒不错呀，
0: 正宗的窖藏老酒，来，干，
10: 干，干。
15: 急。
0: 三爷，三爷，俊杰不辱使命，事情已经解决了。
16: 我的决定没有错，让你担任商会会长一职，我放心了。
17: 走吧，我姐夫回来上任了，等着请你喝庆功酒呢。
16: 好啊，请，
0: 请。
18: 等等，
7: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9: 东家，您都两个月没给我们发工钱了，这我们也得吃饭呀。对不住了，东家。
20: 对不住，
21: 对不住，对不住。

0: 哎，不是，你们不能这么说好。哎，让开，让开！哥，你看看他们，许东家，我们是来要工钱的。
1: 要工钱？你们这些人活都没干，要什么钱？
0: 恰克图的活儿我们是没干，可当初是你答应跟我们签三年的契约，我们才舍下手里的活计跟你去恰克图的。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月的时间，耽误了我们多少工？ 更不用说我们回来还要重新去找工作，这些钱你要补偿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去报官，说你骗工。
2: 对，
3: 骗工，自己骗工。
4: 行了，刘刘，把该给他们的钱给他们，
0: 拿钱。
2: 哥，咱们柜上没钱了。
0: 开什么玩笑啊！许东家这么大的产业，居然拿不出几个工钱，骗谁的？
5: 大哥，你这一去南洋，山高水远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6: 哥，你还不了解，
5: 五湖四海都走遍了，放心吧。
6: 大哥，到了南洋那边，你好好考察考察，看看咱们的狙击星能不能把分号开过去。
5: 放心吧，如果狙击星真的开到了南洋，我来帮你管理。
6: 那必须的。
5: 除了你，谁能干得了这个？俊杰，时间不早了，我得赶路了。
7: 四哥，保重。
0: 保重，俊杰。走了。

0: 这些碎鼻子都是别的皮毛商人不要的，我收过来根本没花几个钱，
1: 到时候找机会让我这毯子亮亮相。
2: 你这是让我给你做活招牌啊？
3: 咱们在京城的皮毛行这盈利就将近20000两银子，
4: 这工厂的地契
5: 不能拿去给那些日本娘们当聘礼了。
6: 我当年亲耳听到去神年说要杀了我丈夫，
4: 你明知道我杀了人还帮我诬告吕俊杰，
7: 徐氏可有证据？

0: 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之远，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一决中央需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2: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1: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0: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1: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

0: 时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1: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2: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作为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

0: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1: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0: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0: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呢，我的估计活动能来买家了。上海又到共产党影响了，等于跟你刚刚共产党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0: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4: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0: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铺。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5: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0: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4: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

0: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1: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是700两。
0: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2: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啊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啊，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第一年的这个封锁围剿啊，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0: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2: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来发放。
0: 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北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2: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000余两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护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
0: 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

0: 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
1: 我们红军当中上次还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
0: 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
2: 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这间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私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8分钱的菜金啊。
0: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1: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0: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

0: 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雷叔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这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
2: 嗯
1: 啊，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
2: 嗯，
1: 第三种就他廉。
2: 哦，
1: 啊，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
2: 嗯，
1: 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像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3号的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的诉求，并警告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

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3: 丁娜你好。
0: 伊朗媒体发布伊美新一轮的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战争、解除对伊制裁、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等等。那么，伊方同时也警告说，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了。那么，您认为伊朗如此强硬的表态的底气是什么？伊朗的应对手段又有哪些呢？
3: 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现在伊朗在警惕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以及伊朗看到的是冲突外溢的风险。大家都知道，美伊之间没有进行第二轮的直接的谈判，但是却一直在保持着沟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的目标是要迫使伊朗妥协。那么如果伊朗没有满足美方的诉求，是可能会再次动手。所以呢，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中东地区，美国即使在停火的情况之下，仍然在进行军事集结。那么美国是有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风险，伊朗是没有幻想，是要准备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时近一时期，说到这个风险外溢的问题，大家会观察到伊朗和阿联酋或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那么此前呢，关于是否出现了袭击事件，不管是伊朗还是阿联酋都进行了否认。但是呢，近期也有美媒爆出，阿联酋一直是参战方，是一直在对伊朗发动攻击。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相关的消息，包括埃及在阿联酋部署战机等。所以现在冲突局势这种外溢的风险在上升的情况之下，伊朗在做相应的准备。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谈判的途径上，伊朗仍然有意和美国保持沟通，但是这个时候伊朗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底线。首先，现在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行动，战火重燃，这并不是双方的首要的选项，也就是说双方现在还是不想轻易地动用武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形势的发展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自己的安全和发展的环境，是要更多的解决问题。所以此时伊朗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近期的行动显然风险极大，但收益呢极低，甚至出现了收益的负值。包括此前的自由计划推高油价，让这个美国民众苦不堪言。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就会增加，会影响中期选举，这对美国政府是压力。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为随着冲突的延续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么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呢会弹回到美国身上。
0: 美

0: 美方称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么强调底线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同时也称呢不会仓促的行事。那么您又如何来看美方当前的这种对伊朗的态度？那么有美国官员也透露说，如果说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您认为美对伊恢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少？
1: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一时期美方的表态当中是释放出不同的信号。刚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考虑和声音，正在影响最终的决策。总体来看，现在美国政府是面临的压力增大，但是同时呢，政策回旋的空间却在收窄。首先，美国政府要看到的是国内的反战之声不断。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油价上涨会增加民众的生活成本，那么同时在美国国内针对总统手中战争权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提出质疑。那么后续还会看到美以关系在发生变化，这一次是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那么同时呢，叠加爱泼斯坦案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内外交困。所以这个时候政府既要讨论后续绕开国会再次开战的权利的问题，但是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当回旋空间收窄，不得不再次动武的时候，是否能达到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不排除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却要考虑到是无法一击制胜。首先，如果再次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在谈判桌上是不是意味着美方会处于更大的强势，伊朗会做出妥协？现在呢，美国无法做此判断，或者说呢，伊朗会更加强硬的回应。而同时，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后续进行打击，不可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所谓打通海峡，也不可能推翻伊朗的政权。所以，军事打击行动对于美国来说，结果仍然是适得其反。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科威特政府是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2: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4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4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4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0: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了防空警报。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

0: 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当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普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六成产能，到明年才能够恢复全部的产能。
2: 哈普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普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普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普善目前已恢复六成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八成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1: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会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会参与相关的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的能力。希利在声明当中表示，英国正在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3: 好的，丽娜。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对立，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停滞，军事冲突风险持续攀升，地区局势愈发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症结难消，谈判难以推进。美伊谈判在三大关键议题上僵持不下，核问题上，美国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多年，伊朗则坚持先解除制裁，赔偿战争损失，再谈核细节。霍尔木兹海峡争端上，伊朗强调对海峡主权，要求美方停止封锁，美方则要求海峡全面开放，终结伊朗管控。停火范围方面，伊朗要求将黎巴嫩纳入全面停战，但黎已战火难熄，三大症结叠加，谈判难以推进。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阿联酋国民报的消息，诉求差异明显，博弈陷入僵局。美伊谈判因诉求差异陷入僵局，美方提出一页纸14点要求，遭伊朗拒绝，并反向提出自己有关终结战争的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回复不可接受，指责其拖延谈判。伊朗要求全面停战，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产，获得互不侵犯担保，还希望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分析认为，伊朗侧重地区冲突整体解决，而非狭义停火。双方从弥合分歧转向争夺优势，调解渠道虽然开放，但停火效力有限。德国《明镜周刊》的消息，美方威胁升级，伊朗强硬回击。美伊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濒临破裂，双方态度愈发强硬。特朗普称，伊朗停战提议糟糕又荒唐，指责其在浓缩铀问题上反悔，美方酝酿加码制裁，还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 伊朗坚决驳斥相关说法，否认曾同意

0: 暂停油浓缩15年，称相关传言是心理舆论攻势。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战争损失，归还资产，尊重海峡权益。伊朗军方已做好准备，将强硬回击任何侵略。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伊朗日报的消息，伊朗警告欧洲勿军事介入海峡争端。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推高能源价格，欧洲担忧经济利益受损。霍尔木兹海峡部分水域属于伊朗领海，因此伊朗坚持对海峡拥有主权。欧洲主张其为国际水道，反对伊朗管控。英法等国考虑派舰队护航，伊朗坚决反对，称军事化会加剧局势恶化。伊朗提议由海峡沿岸国共同管理航道，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呼吁欧洲国家勿军事介入地区事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的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的进攻，击落了俄军1252架无人机。好的，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的表态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利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地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3: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4: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3: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0: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 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已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顿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5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
1: 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好的，丽娜，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到期，双方互致违约。尽管多方释放核弹信号，但俄乌核心分歧依旧。美以一战事影响下美国对乌政策转变，欧洲积极寻求入局，冲突斡旋局势复杂。来看相关报道。 首先，我们来看到印度经济时报，停火到期，俄乌互致违约。美国斡旋的俄乌72小时停火协议已经正式到期，俄乌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约定。美欧官员试图推动双方重启谈判，但冲突爆发4年多来多次停火都未能阻止战事。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也始终无果。 分析指出，缺乏明确可信的监督执行与争端解决机制，停火很难维系。双方核心立场没有丝毫松动，俄方坚持掌控顿巴斯地区，乌方拒绝让渡任何领土，和谈推进毫无实质进展。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消息，核弹信号释放，核心矛盾难消。
2: 特朗普发起的俄乌3天停火协议到期后，美俄领导人相继发声确认准备重启俄乌和平进程，核弹信号持续释放。特朗普积极推动延长临时停火，称俄乌两国领导人此前都接受这一提议。普京表示，愿在莫斯科或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需要以签署和平条约为前提。俄方同时希望恢复与欧洲的接触， 恢复俄乌关系，但俄乌关键矛盾短期内依旧无法解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乐观言论难掩深层分歧。普京表态称，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可能即将结束，也愿意与泽连斯基直接会谈。当下俄乌正推进战俘交换谈判，可大范围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军事对峙未停。 这场持续4年多的冲突给乌克兰造成重创，也让俄罗斯经济承压。分析认为，俄方虽然释放核弹意愿，但达成和平协议的挑战极大。俄乌在领土、北约以及安全保障等议题上立场对立，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和平承诺难以兑现。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乌克兰基辅邮报的消息，欧洲寻求入局谈判。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欧洲可在俄乌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推动双方达成一项有限的机场停火协议，即俄乌互相承诺不攻击对方的机场设施。美国斡旋的和谈陷入停滞，欧洲官员正寻求与俄方直接谈判。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表达了谈判意愿。普京同样对欧洲参与谈判持开放态度。 不过，俄方偏好的谈判联络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已被欧盟方面排除在外。乌方认为，欧洲参与和谈是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倡议的补充，并不会取而代之。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好的，感谢静华。
3: 据路透社12号的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之后， 已经有超过80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默迎来最艰难的时刻。 而斯塔默本人12号表示将继续执政。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报道援引英国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目前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过去48小时政府经历了动荡，这给国家和家庭带来经济损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此次选举惨败引发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据路透社12号报道，议会下院403名工党议员中，已有超过80人公开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按照工党党内规则，发起党首选举需获得议会下院至少81名工党议员支持。另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12号报道，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斯塔默11号向工党支持者发表讲话，承认英国民众对国家当前发展状况和工党执政表现存在不满情绪，也清楚自己面临诸多质疑。但他同时表示，虽然工党政府犯了一些错误，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如不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投资公共服务、稳定经济等。斯塔默还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他同时警告，工党若频繁更换领导人，会像先前保守党执政时期那样引发政局混乱。
3: 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当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当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然是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0: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有关汉坦病毒的科学信息、疫情时间线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的情况。李斯特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之后，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将疫情的源头船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了法国。相关人员抵达之后被送往指定的医院，在双向气流隔离病房当中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的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外有1名汉坦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然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李斯特说，目前法国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会接受检测，并且需要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的传播。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大陆方面去年十月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会有七个更好，其中就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将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针对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4: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5: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与归属，和平统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记忆、民族精神将在台湾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台湾民众不再处于文化模糊、文化身份模糊、历史认知混乱的状态，台湾同胞生而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充实，归属感更强。和平统一后，台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4: 发言人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5: 和平统一后，政治操弄得到纠正，岛内社会从迷茫焦虑转向淡定从容，人心安定，社会和谐，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可以安心生活，专注发展，追求幸福，不再被裹挟于对抗与撕裂之中。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们将是伟大祖国的主人翁，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全面提升，将获得最根本、更持久的精神富足。
4: 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对此回应，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5: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3: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所谓的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批评，其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5: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0: 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1: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0: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
1: 国台办发言人提醒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2: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职严文群被锁在台企解职，刘世芳在岛内宣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否则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强调，澄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0: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1: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往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发言人进一步阐明大陆的立场，
0: 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预计在13号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正式拍板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当地舆论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当局要把抗中牌打到底。
3: 沈柏阳长期充当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急先锋，以所谓认知作战专家的身份，配合民进党妖魔化大陆。2024年10月，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舆论认为，沈柏阳的参选将是对赖清德当局抗中牌的大考验。而日前，扁系新台湾政策智库公布民调显示，若沈柏阳对战蒋万安，沈的支持率为29.7%，蒋的支持率则高达52.9%。针对沈柏阳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这是台北市的悲哀，大罢免就在玩这套，现在选举还玩同样把戏，似乎完全没学到教训。
4: 这么坏，这么的黑，这么的恶毒，心狠手辣。”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未来是台北市吗？市长吗？你要把台北市搞得鸡犬不宁吗？
3: 岛内舆论分析，沈柏阳曾被嘲讽将造成民进党一失多命，拖累其他县市，但赖清德最终还是选择他出战台北市，无疑进一步证明赖清德准备在年底地方选举中将反中抗中牌打到底，发挥到极致。
2: 5月12号，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活动与月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
3: 开幕式在少数民族歌舞《峰峦如聚涧水长》中拉开序幕。主旨演讲环节中，两岸专家学者及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围绕南岛语族研究、海洋文明传承、两岸文化融合等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

0: 我想南岛语族就代表了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啊，也是世界航海术语造船术的起源。这几年其实我们很惊喜的发现了，在我们科学豆遗址群出土的这个人骨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1: 当日上午，海洋文化主题展览同步开展，展览以同源向海，从过去驶向未来为主旨，通过考古实证、全息展示、两岸少数民族器物等多元形式，直观展现两岸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基因。
2: 在今天的这个展览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呈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的传统器乐。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真诚交流，能够挖掘出更多不一样的风土人情。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可以到大陆来看一看。
3: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天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分析认为，本次对话标志着亚太汽车产业合作进入 2.0 阶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80%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表明合作的重点正转向技术标准协同、研发资源共享和产业链深度整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空间。中国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坚持开放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4: 支持中外企业在技术、标准、投资、贸易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加强与各经济体在标准法规领域的协调互认，依托 APEC 等平台推动技术交流、人才合作与创新成果的全球共享。
1: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车企加大了对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投资，带来了诸多创新技术。中国品牌推动墨西哥汽车市场电动化销量增幅超20%。
5: 泰国还将加强人才培养，为研发创新和行业标准建设提供支撑。我们相信，未来泰国可以与中国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6: 我们正在为未来20年做规划，也在推进新的招商引资新方案，特别是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供应链更快完成技术升级。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设计、生产到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都在践行低碳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参与 APEC 框架下的绿色低碳合作，为亚太地区消费者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7: 我们将结合亚太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实际使用场景，推出覆盖多层次市场需求、适配多种使用场景的产品，分享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经验，助力亚太伙伴建设本地化的生产和维护体系。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今天的遇见非遗，我们走进吉林延边汪清县，探访朝鲜族农乐舞。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这项非遗的核心技艺，相貌舞在当地传承百年，舞者在彩绸飞旋间尽显民俗魅力，在代代相传当中延续着鲜活的生命力。

0: 相貌舞是朝鲜族农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演奏、演唱、舞蹈于一体，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农耕智慧。核心道具为竹制相貌杆，杆尖缀有彩绸，短则一米有余，长可达35米。舞者仅凭颈项、腰腹、手腕协调发力，就能演绎平甩、立甩等数十种技法，尽显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热忱。这门技艺起源于1927年汪清县机关乡影壁村。早年朝鲜族群众在劳作之余围火起舞，以筷击碗伴奏，逐渐形成相貌舞雏形。2006年朝鲜族农乐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也成为我国首个也是唯一入选的舞蹈类人类非遗项目，相貌舞是其最高表现形式。
1: 1977年，我是高中毕业完之后就是开始接触这个相貌舞了。那么现在这个相貌舞就是用头来操作的那个绝技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特别就吸引人。基本的带法呀，所有的就掌握好完之后开始练，慢慢练的，完了这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自己就是练出来的。
0: 为让更多人了解相貌舞，金明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2014年创下30秒甩动32米双层彩绸44次的佳绩，将这项非遗推向世界。他认为相貌舞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非遗，正是因为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
1: 乐器的比如说小锣、筝、长鼓、圆鼓，都我们先辈们比喻成大自然的声音，雷，嚓嚓嚓嚓嚓嚓，非常震的，它就是比喻成了雷；圆鼓就是咚咚咚咚，飘啊声音，它比喻成云。
0: 这份对自

0: 然与文化的敬畏也深深感染着他的弟子。最早入门的太咏春，如今已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可舞动35.4米长彩绸，技艺超越恩师当年记录，并带着相貌舞登上国内外众多舞台。
1: 小时候正好赶上金老师来我们学校表演，然后第一次看见了相貌舞，然后最开始出于好奇，然后逐渐了解，喜欢上这个相貌舞。后来有机会能跟金老师学了相貌舞以后，才明白这个相貌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它更是我们朝鲜族的文化根脉。未来呢，我就想把我们这个前辈留下的传统文化原原本本的交给孩子们。
0: 如今在汪清二中的操场上，常有学生跟着太咏春练习相貌舞，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校园里延续。
2: 这个看起来简单，但转起来真的特别难。我哭过很多次，也想过干脆放弃，可我想到这是我们家乡的非遗，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想跳好它，传承好它，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民族文化的魅力。
0: 相貌舞在世世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在金明春看来，传承的真谛在于守正创新。
3: 我们不管是道具的创新，动作的创新，比如说中华文化的元素的武术动作，我们朝鲜族的传统舞蹈动作以外，还得不断的创新和发展。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等联合打造的非遗主题微短剧《顾盼锦年》，今天起在央视频客户端及 CGTN 新媒体端同步播出。该微短剧通过一个跨时空的传奇故事，向观众普及宋锦与明代织造文化，带领观众在环环相扣的剧情中领略守护非遗的传承，感受传统织造技艺的严谨与精妙。开播以来至今，顾盼锦年完播率、续看量均稳居非遗类微短剧头部行列，数据表现稳定亮眼。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强降水最新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江西的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今天到明天早晨，在新疆的南部和东部、青海的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其中在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沙尘暴，局地有强沙尘暴。那么明天的时候，强降水的区域将会有所南压，后天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明后天从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一带都会有明显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5度。那么今天呢，华北一带30度以上的地方还很多，后天明显减少。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4到30度，南充晴，18到28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安庆小雨，21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襄阳小雨，19到25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漳州中雨，23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17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5到37度，迪拜晴，27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5到14度，巴黎小雨，7到14度，罗马小雨转晴，12到20度，雅典晴，19到26度，温哥华小雨，10到17度，渥太华中心转小雨，7到12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 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4: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新疆，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山脉，像一道冷峻的屏障，将新疆划分成南疆与北疆。北疆水草丰美，南疆大漠苍茫。过去想要跨越这道天然屏障，只能在海拔4280米的胜利打板上与风险对赌，是经历长达数小时的惊心动魄。有没有更快更安全的方式？有，在天山里打一条隧道，20分钟就能穿越天山。但建设者们必须直面大自然的重重阻隔。
1: 能够遇到这么具有挑战性的工程啊，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2: 一生啊，参建这么一条隧道也是非常荣幸的，也是机会非常难得的。
3: 反正年轻人嘛，敢闯敢拼，没想太多的后果，蛮自信的。
0: 乌玉高速就这样在这群建设者的手中展开，一同诞生的还有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

0: 乌玉高速全长325.7公里，其中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堪称整个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从业30多年的工程师苗宝栋内心掀起了波澜。
1: 这个项目呢，给我第一个印象是规模大，第二个感觉呢，难度是非常大的。终于遇到了这种具有挑战性的。
2: 这个困难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1: 是非常幸运的，也是梦寐以求嘛。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我的收官之作了。
2: 洞穿天山，绝非仅靠蛮力可成，他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便是时间。若沿用传统方法从两端对向开凿，需耗时10年才能贯通。然而任务工期仅有6年。
1: 这便是横亘在苗宝洞与整个团队面前的第一个死局。如果解决在6年之内要把它建设任务完成，通常呢，应对这个工期，就是利用斜井来缩短工期了，就是打斜井啊，增加工作面。当时也是经过了争论的，这个好多专家呀意见就是打斜井要稳妥一些。 但是呢，经过我们再三研究隧道周围的一些环境、地质条件是不明的，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有可能我这主洞已经打到那儿了，但是我斜井还没有打到。

0: 就不能起到增加公众面的这个目的。
1: 工期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仅依靠原有的常规方式和协警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

1: 加了一个辅助洞，啊，这个辅助助洞呢，采用那个硬岩掘进机，用 TBM 的快速掘进，它在前面跑，然后后边呢像两个主洞啊打横洞，以这种方法增加工作面。施工期的高峰期，我们南北端各有7个工作面，在同时施工，实现了把这个长隧道切割成一段段的小隧道，实现，啊，咱们这个快速掘进。
2: 在咱们国内是首创的。国内首创，这4个字听起来风光，背后却藏着未知的挑战与重重困难。没有现成的技术规范，也无任何先例可循，每一步都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条河的深处，竟横亘着16条断层破碎带。硬岩掘进机同样是首次应用，它吃硬不吃软。 遇上坚硬岩石时，如猛虎下山，可一旦钻入腹水的断裂带，便极易卡机受困。在这种极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下，硬岩掘进机反而不如传统钻爆法灵活，尤其是北端洞口段的 F6 断层，影响范围最广，堪称整个工程最大的拦路虎。苗宝洞与团队必须将其彻底摸透，为硬岩掘进机的快速掘进。 再添一道坚实的安全保障，
1: 影响范围是非常大的，因为现有的勘探技术呢，就是，啊，打勘探井。如果在4000米以上进行咱们那个勘探作业是很困难的，我的设备都很难进上去。两个点，啊，来判断中间隧道的地质水文条件，它这个误差呀，啊，还是比较大的，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人就提出。 能不能我们从洞口直接打一个水平钻进去，沿着隧道的轴线，国内高速公路还没有采取过这种方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议，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啊，我们进行研究这个方案。
2: 继首创的三洞方案之后，这群立志打穿天山的建设者们，又完成了一项国内尚无先例的创举。 他们尝试采用的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如同为山体做胃镜一般，沿着隧道轴线精准钻进，一探 F6 断层真实面貌。精准探明了
1: F6 断层的地质水文条件，为我们制定咱们这个 TBM 穿越这个 F6 断层，施工方案，啊，提供了非常准确的数据。
3: 当我们快到 F6 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方案给用上去，将原来半年计划通过的 F6
2: 断层，实际上我们就用了80天，就成功穿越了。施工中的硬骨头被精准的方案逐一攻克，但是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环保。在天山北段分布着2个森林公园，而整条公路又与乌鲁木齐河相伴而行。
1: 这条河属于2级水源保护区，施工中近1300段立方米砌渣的处理问题亟待解决。通过研究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当地是有一些矿坑的。这几年呢，地方政府要进行整治的，啊，要进行环保恢复呢。我们和地方政府联系，这个矿坑啊由我们给你们填了。一方面我们能够解决砌渣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为地方政府，解决了。
2: 咱们环境恢复的问题可以实现双赢吗？解决砌渣问题后，苗宝洞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在严格的环保施工要求下，这些施工废水无法直接排放。
1: 施工工程设计这个阶段，我们就考虑了这个问题了。对这个施工污水和清水，我们进行了清污分离。
2: 清水就是说，我们这个裂隙水啊，我们即使不修这个隧道，山体啊，它也会流水的。这些水呢，是可以排放的。这污水啊，把它单独的一个路径把它排出来，然后呢，我们隧道洞口建立那个污水处理厂，我们进行处理。从采用新设备硬岩掘进机实现快速掘进的三洞方案，到运用水平定向钻地质勘察技术突破勘探难题，再到攻克环保瓶颈。
4: 苗宝洞与前期设计团队为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蓝图落地，博弈转入线下。
5: 直观地描述到我们的地质。
2: 新疆乌豫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五标项目经理王鹤启负责天山胜利隧道北段的组织与施工，新设备、新工艺。

0: 进攻法，悉数再次落地。
1: 已经知道它是在建高速公路里隧道最长的了，已经揭示的，就是整个是16条断层，在五标呢只有12个断层，这是首次 TBM 应用于高速公路隧道，所以说就是我们用新设备的时候 ，TBM 遇到不良地质的时候怎么过怎么穿，当时的压力是全方面的。
0: 2016年，王鹤棋初次与新疆结缘，参与 G575 公路项目建设。负责地质条件同样复杂的东天山特长隧道。2019年，他又参与负责冬奥会交通保障项目延崇高速公路松山特长隧道。该项目的围岩条件复杂的如同千层酥，而拥有复杂地质条件隧道施工经验的王鹤棋与天山胜利隧道同样有着不解的缘分。
1: 当时我在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安全这一块，来这蹲点，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自己感觉可能我留在这合适一点，因为这个东天山隧道我们也是当时干的北坡，其实跟这个隧道的这个地质环境差不多。
0: 对于拥有丰富隧道施工组织经验的王鹤棋而言，乌玉高速首创的三栋方案对应的施工组织并无现成经验可供参考，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1: 安全压力是最大的，因为它的施工规模在这儿呢，组织难度在这儿，因为一旦中导洞进去之后重新开辟新的作业面啊，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关门工期是死的，换谁谁都得干，那就只能往前干。
0: 带着坚定信念的施工团队如期启动了隧道挖掘工作， F6 断层的顺利穿越为这支队伍注入了极大的信心。然而随着隧道的快速推进，洞内交叉作业日益频繁，运输线路愈发错综复杂，施工协调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2: 洞里面是怎么回事？怎么都堵死了呢？
3: 两个闸子出闸，就是现在几个闸子面通道出来，就这个通道压力太大，我们正在做调整了，看能不能错开出闸。
1: 堵车堵死，把洞里面全堵死。中导洞进去之后它750米一个横通道，那我们750米就要开一个工作面，就两侧要伸到主洞去，因为刚开始进去主洞没有形成运输通道的时候，只有靠中间一个导洞。
2: 但是目前我们解决了中导洞这个堵车的问题，现在呢就是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首先呢，我们要保证 TBM 往前走，这个是没得说的。这四个面，这个我们要商量一下怎么错开，然后跟它那边要形成穿插。
0: 多作业面施工虽能缩短施工周期，却也面临统筹协调的难题。由于这是全新模式，缺乏可借鉴的经验，王鹤棋便带着几个人钻在洞里一点一点摸索。
1: 这个就需要我们每天把时间卡得很准确，而且把施工方案弄得很精密，根据第二天的工作内容今天晚上就要排出来啊，哪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爆破啊，每个掌子面在什么时候要出闸按照它的工序，就是不让它这个交通堵塞嘛。隧道的问题就在隧道里解决。
2: 如果说对角组合的话，那就是你这两个的时间保证中导洞的运输，好吧？咱们今天要把这个事定下来。就是刚才这个邢经理也说了，我们要按小时去卡，把它卡到每个小时上去。我们管理人员应该怎么调度？按照小时管理的这么一个方法，以后我们就
0: 根据不同时段的车辆流量和类型。相关人员尝试制定新的通行规则，明确每个小时各运输通道的通行安排，他们将此称为一小时工作制，原本混乱的运输秩序也渐渐变得井然有序。
1: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在想每个面都在做什么，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人在管理。
4: 开工之前那个设备什么都又重新检了嘛，尤其是主动放炮这个两个交叉的时候要注意，晚上值班人员啊一定要把它安排好。
1: 我们叫每个工序的协调都达到最佳的时候，你这整个的系统才能运转的顺畅。
0: 在高效协调体系的保障下，隧道内的施工节奏仿佛被注入了精准的节拍，他们就像隧道里的交响乐团指挥，凭借细致入微的管理，让每一个环节都精准地演奏出应有的节奏。应研掘进机天山号顺利推进至标段尾端的

0: 言报端，看似平稳的进程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首先，王鹤起的身体出现了状况。
1: 我以前胃不好嘛，我以为总是是胃的问题，一看血象就是急性胰腺炎，输了一周液，指标降下来之后，哎，我就感觉没事了，结果后来又不行了，哎呀，我就感觉不行，去北京检查检查。回去的大夫还是建议我住院，当时这么最紧张的时候，这么多工作面，每天这么多事儿，走不了。我没住院，他还让我签了个单子，就是自愿放弃住院。他疼是疼，你输两天液他就没事儿。我过了研报段之后，我说不行，我得回去好好查一查，这个老是疼不是好事儿。
0: 隧道的施工随着研报段即将顺利通过，王鹤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安定。这段时间身体反复出现的不适让他不敢掉以轻心，他决定回北京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1: 但后来结果出来之后，不太好，说是恶性的。哎呦，当时我感觉这个恶性的我自己也不太相信啊，我说不行，我得年前把这个事儿做一个了断，要不然这个年后没法工作安排了，是吧？我后来我就安慰媳妇儿呗，安慰我爱人，我说要是真是恶性的，我都回来检查四个月了，不早就没了吗？胰腺癌是吧？我说咱们再找找权威呗。最后给我确诊不是恶性的，这还好，你知道吗？胰腺尾部有一个病变。做个手术吧，手术做了12个小时。
0: 在王鹤起攻克身体难关的同时，他所担心的隧道施工果然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状况。硬岩掘进机突然卡住，中岛洞的施工被迫停滞。原因是遇到了原先勘探不到的石变带。
2: 天山呢是处于地质条件是比较复杂的，它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吧。
1: 你在地勘上根本就发现不了它，但是你在施工中又能遇到它，这就是隧道的不可预见性。
3: 突然一下子，走着走着就完全没感觉到，然后扎到这个石变带里面，再往前走了几米的时候。突然倒盘不动了，特别快速的坍塌，他当时塌的这个速度比 F6 还要快。
2: 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前方还有3公里多是不能利用这个 TBM 来增加工作面的，这个对工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石变带，硬岩掘进机施工上的巨大难题。在这里，原本坚硬的岩石在地下水的浸泡下变得像豆腐一样脆弱，恰好击中硬岩掘进机的软肋。而作为硬岩掘进机总工程师的崔华新，眼睁睁看着快速掘进的巨兽被死死卡住，工程陷入了近乎绝望的停滞。
3: 最开始我还不是总工程师，我最开始是从操作手做起的。在这之前，我是一直从事地铁动构的。2020年的时候，我就是听说我们天然深绿隧道要开工建设了，肯定还是想尝试一下新的赛道。所以我就主动申请来这边，奔着 TBM 来的，感觉蛮有挑战性的。
0: 隧道的施工因石变带的阻碍陷入了长达14个月的艰难拉锯，这不仅是对工程技术的严峻考验，更是对意志力的极大磨砺。
3: 眼看着它塌，但是我没办法去阻止它。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就是我们先后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并不是说我们这14个月什么都没干，其实我们这14个月一天都没停，每天都在攻克它。最早我们说是注浆把它加固一下，结果是注浆管打了很深进去，一压浆压不动，你这个浆液都不扩散，它肯定固结不了嘛。既然注浆不行，那就打管棚，利用管棚把它这个 TBM 上方这一部分给它棚护住，然后我们再从底下把这个碎石清理掉。清理的时候发现管棚棚不住，就是我们去掏它还是会收敛，它就是它不停地在收敛， 我们掏多少

0: 收了，收多少？
1: 如何才能让硬盐掘进机成功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崔华新的心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尽管多次尝试的方案都未能奏效，但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崔华新和他的团队依然没有放弃。
0: 没有攻克不了的困难，没有一个工程是干不成的，不管它再难总会成。
1: 在前方团队持续探索之际，始终牵挂十变带问题的王鹤启在术后康复后随即回到现场，投身到攻克十变带难题的工作中。
2: 刀盘这一块不再启动了，因为已经是第五次了。在前面做小导洞进去之后，爬到我们的塌枪的这个位置做帷幕柱浆，帷幕把它封堵住之后，然后我们做双向的管棚柱浆。
0: 所以说我们后来又想了个办法，就是打小导洞，上下各打了个小导洞，人工进去清理这个刀盘周围的塌方体，就是它成功的让刀盘转起来了，但是没有解决前进的问题。我们再往前一走，它又塌了，塌了之后刀盘又被埋了，相当于重新就相当于之前的工作就白干了。
2: 不良地质处理的时候，方案也没有说一次就能成功的，地质情况去验证方案的。
1: 小导洞的方法虽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是也为反复验证的方案带来一线希望。在充满挑战的情境下，他们的意志不断经受着考验。
0: 这个过程我们经历了整整四次，一次就是一个多月，第四次我们把这个刀盘脱困，刀盘转起来了，而且转那一次转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我们以为它可以往前走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准备这个向前掘进了嘛，结果大概转了半个小时吧，30多秒的时间喷涌而下，瞬间30多秒，几百方又把我们整个 TBM 这个阳谷前面就全部埋完了。每一次都会带来希望，就是哎，这次成功了，我们觉得哎，这事儿好像要成了。但是每一次就是我们正高兴的时候，啪，迎头痛，就是来一拳痛击。但是你还得鼓着劲儿，不能够松劲儿，你还得面对它。淌了14个月的水，这个瓢泼大雨流了14个月，流不完，感觉天山的水怎么就流不完。
1: 就在他们反复尝试攻克十变带时，此前被硬盐掘进机远远甩在身后施工的主动追了上来。这一变化恰似黑暗中骤然亮起的一盏明灯，为陷入困境的王鹤启、崔华新带来了转机。
0: 就是我们最早是 TBM 是冲在最前面的，主动远远地被我们甩在后面，结果人家主动都追上我们了，我们的十变带还没过去，这个时候也心里也很难受。等主动打到十变带的时候，他们也卡住了，因为他们能够用上大型机械，他们的隧道大。
2: 最后是采用的迂回导洞，从主动用传统的钻爆，从主动爬上去，爬到它的刀盘顶，做顶部直护，然后再往下直护，让 TBM 空推过这一段。
0: 其实我们当时一卡住之后，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到我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智的这个决定，就在我们机尾开了个横通道，也正是这个通道，就是让我们 TBM 能够快速脱困。
1: 14个月的反复攻坚，是意志在极限边缘的反复淬火。最终，那道横亘在天山胜利隧道尽头的十变带，被他们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0: 当把 TBM 刀盘给挖出来的那一刻，真的那个心情，哎，我觉得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看着这个老伙计，好像就是隔了很多年一样。就是当他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四周周又转起来的时候，整整这一年多，就为了这一刻。

一直在想，天上绝对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如果说很容易被我们攻克了，其他的上面可能我们会抱有一种骄傲的这种心理。但是经过这个坎儿，可能以后干隧道施工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起我在哪儿经历了怎么。

0: 没有一个困难，所以说我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敬畏和警惕，来挖掘每一条隧道。
1: 2025年12月，乌玉高速如期通车，曾经难以逾越的天山，在建设者手中化作仅需20分钟即可穿越的坦途。他们的执着、坚韧与挑战精神，被深深镌刻进天山的基石，重塑了这片土地的时空格局。南北疆之间的通行时间，也从过去的7个多小时，大幅缩短至3.5小时。
2: 就是如果说以后还有这么困难的工程的话，我肯定还是会去的。就喜欢挑战，它越难感觉越刺激。
3: 就是人这一生，我感觉跟干隧道是一样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绕是绕不过去的，魅力所在就是挑战。
4: 一名工程师平平淡淡的就把你职业生涯度过了，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哥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我擅长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3: 你停！
4: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以外，你还能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没有？
2: 我的人生目标那就是周游全世界，我要做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啃老族。
4: 当个傻子最快乐了啊！哎，谁让你起来了？跪下！从今天起，不许踏出这个院子半步。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

0: 什么时候放你出去？
1: 您是要判我终身监禁啊？
0: 哇，你要自由啊，这好办呢、啊。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爸爸打电话，把你领回美国去。那到那儿你就绝对自由了。
2: 哎呀，秀儿，我现在特别好奇，你说那些东西的主人到底什么样啊？
3: 看着年龄跟咱俩差不多。
2: 年龄还跟咱俩差不多？天哪，那就用那么好的手机，开那么霸道的车啦，说不定还是个高富帅呢。快走快走。
4: 以他爷爷的脾气，不可能让两个孩子自己来北京。

0: 林慧莲，是，
1: 您先让我。
0: 护士，我家里边有点急事，您带电话了吗？我想接一下您电话，行吗？
1: 啊，行，可以。

0: 谁呀、
1: 啊？谁呀、
0: 啊？慧莲啊！
2: 哎呀，慧莲，慧莲，你终于来电话了呀！哎呀，秀和小二找到你了没有啊？
3: 找到了，他们找到我了。
4: 那我就放心了。
2: 我家大农啊，他把行李都准备好了，他想明天一早就到北京去找秀呢。
3: 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问您，这到底咋回事啊？这俩孩子不声不响的就跑北京来了，是不是偷着跑出来的？
5: 他爷爷知不知道呀？
6: 慧莲啊，这么大的事情，这两个孩子没告诉你吗？
3: 什么事儿啊？
4: 老校长
6: 他走了，
4: 没了，就是在秀收到京大通知书的那天突发心脏病的，我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可是来不及了。
6: 你的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啊。
4: 这两个孩子就到北京去找你了。
3: 李慧莲，李慧莲，
4: 喂喂，慧莲，慧莲，
7: 快走吧！人家都说他出院了，咱俩回家吧。
8: 可是我这个东西怎么办啊？
7: 你不是有他手机吗？到时候找一充电器，直接给他咔一插就行了。走，
8: 不行，我还得问问。
7: 你问什么？
8: 我找到机器了。
9: 小雨啊。
7: 我现在跟阿姨家的秀就在医院呢。
9: 啊，你们来医院了？
7: 啊，
9: 我跟你说，你阿姨又晕了。
7: 掌柜的，
10: 你就是秀吗？
7: 对，我是秀。我妈为什么会在医院啊？
9: 不小心摔倒了，就晕了，所以。
7: 你们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9: 这不是怕你们着急吗？就想等你妈出院了再跟你们说。
7: 啊，你妈是不是知道爷爷的事了？
9: 也是刚知道，所以这不又晕过去了吗？哎呀，
10: 哎，陆主任，怎么样？
11: 患者颅内受损的部位有二次出血的迹象。
12: 情况非常不乐观，我建议尽快手术。
9: 好，做手术。
11: 你把费用准备一下，大概需要35万。
7: 什么？35万？
11: 这只是手术费用，还不包括后期康复治疗的费用。如果不手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7: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11: 会尽力的，你们尽快商量一下啊。
7: 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求求你，
9: 别急，有叔在，叔去想办法找这个钱啊。
7: 掌柜的，35万可不是个小数，您去哪儿找去啊？
9: 那去哪儿找也得找啊，那卖肝卖肾的也得给你阿姨做手术是不是？
7: 叔，你放心，你替我妈垫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9: 别急啊，

0: 这就去想办法，你看好秀。嗯，您去吧。金儿，该怎么办啊？没事没事，别急啊，别哭别哭，我先去啊，快把包摘下来，快去这儿休息会儿。来，来坐，你让姐啊，我有办法了啊。
1: 萌姐啊，我这真是等着这用的救命钱。
2: 阿、啊、唐。我这现在确实不方便，希望你多理解。
0: 行，我理解，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哎，谢谢。

0: 好说呀，这么大事儿。哎呀，昨天我媳妇儿刚把那钱呀、借给她小舅子买婚房去了，可就为这事我们俩还打一架呢。
1: 啊，哎，这小两口闹别扭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啊。行吧，没事儿，我在想别的办法啊。哎，行吧。

0: 小二，
1: 嗯，
0: 你先玩着，我接个电话。
1: 好嘞。
2: 什么？阿姨又晕过去了？要做手术？怎么会这样？
3: 怎么，阿姨又晕过去了？怎么又晕过去了？
2: 阿姨知道了他家老人去世的消息，受了刺激，脑血管二次出血，现在要做手术。
1: 这脑子开刀，可是凶多吉少啊！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
2: 阿姨是因为我受伤的，都这个时候了，我不想推卸责任。
1: 有的时候，你阿姨啊，她不想告诉两个孩子，就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懂得了吗？所以这事儿啊，先别告诉两个孩子啊。
2: 我真的不忍心。
4: 奶奶知道，奶奶知道。可现在吧，主要的治病救人，
1: 重大手术吧，肯定需要不少的手术费。奶奶还有点私房钱，我现在就把它找出来。啊，别着急，一切都会过去的。
5: 我记得上次你好像跟我说过，说你从你们那儿贷款。
6: 大概是个什么程序？
7: 哦，你得看你贷多少钱啊，金哥。
5: 35万。
6: 如果您用的话，我就给你申请个分期还款。
7: 那就是一个月35000。
6: 一年得还清。
5: 啊？这一年利息要7万块钱呢？你这利息也太高了吧？
7: 哎呀，金哥，那银行利息低，人家能贷给你吗？
5: 那如果我贷的话，是马上就能拿到钱吗？因为说实话，我这是急等的用的这个救命钱。
6: 着急用的话，我就先以我的名义呢把这个钱借出来。
7: 不过金哥，说实话，这不是个小数目。你看拿着什么东西抵押一下，还有个保证吗？
6: 有，
5: 可以，我可以把我那辆面包车押到你那儿。
6: 哎，你拉倒吧，金哥，你那个面包车才值几个钱啊？
7: 不过您家那个四合院不错，要不
8: 你把这四合院的房产证抵押我这儿，
6: 别说35万了，就350万，我都敢贷给你。
5: 那是，哎呦，那房子是我们家老太太的，那
7: 谁的房子无所谓，
6: 就是走着公司的流程。
9: 没事，放心啊，别着急。
10: 小二，
9: 哎，董事长。
5: 这么着，我先回家一趟啊，收拾些东西给你阿姨拿过来，万一有什么事儿，马上给我打电话。
9: 行嘞，放心吧。
5: 我去了，小二，啊，别急，秀啊。

0: 刚才我们不是回来收拾点东西，还得赶到医院吗？
1: 啊，来，这我还有点钱，你就拿去给慧莲看病啊。
0: 这不是您那养老金吗？不行。
1: 你说慧莲在咱家干这么多年，这次又是为了救咱们大宝吗？不是吗？这个钱咱们该出，拿着。
0: 不能拿，绝对不能拿。
1: 密码是婉玉的生日。
0: 我跟您说了，不能用就不能用。钱我自己能搞定，您放心吧。
1: 那你用得着的时候吱一声，啊。两个孩子知道他妈妈受伤了吗？
0: 还不知道，我找机会再跟他们说吧。
1: 还是先别说了吧，你说万一两个孩子接受不了，不依不饶的怎么办呢？别耽误慧莲治疗。
0: 喂，
2: 爸，大夫刚才说要尽快手术，您赶快过来吧。
0: 行，我马上就到，我得赶紧回医院了，好吧？有事你给我打电话。
1: 哎，慢点开车啊！哎，用着钱的时候吱声。

0: 这个是术中和术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麻醉意外，呼吸心跳骤停。第二，术中的大出血、休克，甚至抢救无效死亡。第三，手术后长期的昏迷不醒，有可能还需要做气管切开的手术。第四，术后脑周围功能缺损引起的一些，例如肢体瘫痪、失语，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神状况，这些都是我们有必要向你们告知的，你们仔细的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就在上面签字。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嘛！
0: 任何一个手术都会有风险，但是我们会全力救治的。你们尽快决定，不要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2: 做，肯定做这手术，做。
0: 好，那你们谁是患者的直系家属？
1: 我是病人的女儿。
0: 好，那你看一看，如果没有什么疑义的话，就在上面签字。
3: 谁是郝和平的家属？
1: 我。
3: 请仔细阅读一下手术须知，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就在上面签字吧。
1: 就我妈妈这一个亲，我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妈！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她！
0: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0: 现在骗子都开始这么玩了，挺高级。哎，老大，我弱弱的问你一句，
1: 说，
0: 你不会被色诱了吧？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老大，你没失身吧？
1: 你找打、
0: 哎、
1: 是不是？
0: 我错了，别打
1: 你
0: 了，
1: 你是不是？
2: 你怎么这么热闹啊？

0: 堂主，深夜造访，打扰您老人家休息了，我就先撤了啊。
1: 我停。
0: 堂主，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打哪儿来的？从哪儿回去？
2: 请吧。
0: 这大二楼的上来容易下去难呀，您就饶我一命。我知道错了，我还是走门吧。
1: 等一等，你没错。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喜欢不走寻常路。嗯，请回吧。
3: 兄弟慢走，不送，多保重。
0: 再见。

0: 已经进去3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呢。
1: 行行，把这床上我带你去。是，大夫，
2: 陆主任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大夫。
1: 快点，小心！患者刚手术完，需要安静。
2: 金叔叔，
1: 哎呦，哎呀，秀妮，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快快快，不能这样。
0: 金叔叔，
1: 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谢谢你，谢谢你。
1: 你妈没事就好，手术成功就好啊。走，赶紧去看看啊。
3: 好。
4: 我给你治好了。

0: 堂主，您能不能尊重一下病号啊？
1: 你甭装病号，就你那点皮外伤，根本就不影响练功。再说了，我已经给你上了我们丁家祖传的金疮药了嘛。
2: 来，站好。
1: 站好，头正身直，两膝微屈，注意运气，双臂松沉，手指伸展，凝神调息，垂双目，静默呼吸，守丹田，试水气走，呼吸自然。开始。
0: 爷爷，我都想不明白了，不就是扎个针拔个罐吗？干嘛要练这个气功啊？
1: 你懂什么呢你？气功是咱们中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能掌握和学会了，心神同练，你才能理解什么是形神合一，什么是天人合一了。
0: 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等我练成铁砂掌，我就骑一匹西风瘦马，仗剑走天涯，谁要是敢惹我，我就一掌劈死他，让他在大漠孤烟里满地找牙。

0: 中午吃爆炒黄豆，掉在地上的豆子由你一个人全部消化掉。
1: 我多眼袋啊，黄豆我是带来了，但是那这可是我们家老太太的命根子，那你拿去之后一定保管好，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2: 你放心吧，您按时还钱，等钱还清了以后，我这房本啊完璧归赵的交给您，咱俩就两清啊。哎，上海合同行了。哦，
1: 行，
2: 等等啊。
1: 哎，元儿，
3: 不是，掌柜的，您怎么借高利贷呀？
1: 你甭管，你赶紧回去看阿姨去。
3: 不，
1: 元儿，咱交钱吧。
3: 哎，不能借高利贷。
1: 你爸我心里有数。

0: 坐着看什么呢？
1: 哦，奶奶，我姐和我妈一晚上都没回来，会不会又遇上人贩子了呀？哎呦，
0: 哪那么多人贩子啊？北京治安好着呢。

0: 怎么样啊？
1: 我爸刚刚来电话了，说阿姨手术很成功，让你放心。
0: 谢谢谢弟，谢谢谢弟。
1: 奶奶，咱现在要不要告诉他呀？
2: 先别说，等媛儿回来呀，咱们合计合计再怎么说。
3: 哦。哎，老大！老大，你怎么才回来啊？老大，老大，你怎么了？咱妈病了，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4: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别担心，手术很成功，金叔替我们交了医药费。
5: 咱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咱妈了。
4: 咱妈现在在哪儿？我要去见她。
6: 嫂，你先别着急，阿姨刚做完手术，
3: 医院有规定还不能探视。
4: 嫂，
0: 这一家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咱妈了。小花，给他们磕头。嗯。
7: 妈，妈，你怎么还这么跪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8: 好歹说你起来，
7: 别跪着，干嘛呀？这是，
8: 快点，快点，快点，别
0: 这样
8: 啊！
0: 起来啊！别啊，不哭，好孩子。老大，你说咱妈是怎么回事啊？就是那天吧，你姐姐接到通知那天。你妈就高兴过头了，她一脚踩空了就摔了。
4: 哎呀，我妈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6: 那个好在手术不是很成功吧？哎，这个人没事儿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哎，对吧？嗯，金宝，你给我们做点吃的去吧，我们在医院熬了一宿也挺累的，也都挺饿的。啊，
0: 好，
6: 快去，
0: 咱俩去做饭去啊，等着啊，好孩子。
6: 哎。行，那个你们俩回去休息吧，啊，一会儿吃饭叫你们。

0: 奶奶，您刚才怎么能那么说呢？
1: 奶奶不是为了你好吗？
2: 我让他们知道了，阿姨是为了你受的伤，还不得跟你拼命。

0: 那你也不能颠倒黑白吧？
1: 你阿姨呀，她早想到了，才没告诉那两个孩子，那也是她的意思。
2: 嘘，小点声，隔墙有耳。
1: 哦，他们两个呢？
2: 在阿姨房间呢。奶奶，我刚才正发愁说这事儿怎么跟人说呢，您就给解围了。现在是咱们家的特殊时期，咱们必须都得统一口径。
0: 他们早晚得知道，到时候咱怎么面对他们呀？
2: 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再说了，阿姨是救了你一命，我不是也等于间接救了他们家小二一命吗？一命抵一命，也算扯平了。只能是等阿姨这个病彻底好利落了，咱们再找个机会好好跟人家解释解释。
1: 是，等阿姨她醒了之后，自然会跟他们说的。
0: 那咱们一家人联合起来骗人家两个孩子呀，这事儿他
2: 谁想骗他们呀？这不是因为没办法吗？再说了，谁也没说要一直不告诉他们，你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奶奶，这坑可是您自己挖的，您别到时候忘了这茬儿，自己再跳进去。
1: 你放心，我遇到大事儿，我一点都不糊涂，我坚决不往下跳。放心吧啊，
3: 金元，你帮我把这手机充上电吧，它的主人肯定着急死了。
2: 这摔得可够惨烈的呀，这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呀？
3: 不能用了该怎么办呀？这个人连个证件都没有，北京这么大，我该怎么找他呀？要不你陪我去趟派出所吧。
2: 嗨，这点小事儿咱能解决先自己解决，那个先别麻烦警察叔叔了。
4: 开车。孩子。
2: 奶奶。
4: 哎，奶奶给你拿了一套新的床单被罩，挂上吧。
3: 谢谢奶奶，给您添麻烦了。
4: 到这儿啊就跟到自个儿家一样，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说，拿着。
3: 谢谢奶奶，我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是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哎呦，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啊。你妈妈来我们家呀也小十年了，我那个闺女整天忙事业也顾不了这个家，我们这一大家人全都是你妈妈给张罗。我把你妈妈呀早就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了，摊上这种事儿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3: 谢谢奶奶，您放心，金叔替我妈治病的钱我一定会还的。
4: 哎呦，你看看孩子多懂事儿啊，真是啊京大的高材生。元儿
2: 啊，
4: 以后跟人学着点。
2: 哎呦，奶奶，您看别人来了，你就不喜欢我了呀？我也很乖的。
4: 哎，宝哥都给你们做好饭了，走，出去吃饭去。
2: 啊，来，走走走，
4: 行，来，
2: 来，
4: 来，走走，给奶奶领去，肚子饿了吧？走走。
5: 你们这些人呐，一味的崇洋媚外哟，在美国出生，就当真把自己当成美国人了。
6: 那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我爸当初跑到美国把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没经过我同意啊。
5: 你别提这事儿啊，我想起来都生气。
6: 哎，爷爷别生气，气大伤身。您看在我一片孝心的份上，您要尝一口吗？
5: 你赶快端走，我看着就想吐。
6: 爷爷，您看我手机也给碎了，车也给扣了，您不让我出门我也忍了，可是您把我网给掐了，这太不合适了吧。
5: 我就是要掐断你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关紧闭，不懂？
7: 你也太残忍了，爷爷，您这我会疯掉的。
5: 不怕，我有药。

0: 晴儿，能不能帮我再找一件衣服啊？
1: 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啊，你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呢？
0: 我不是挑，是这衣服真的不合适我。
1: 我看看，
2: 这不挺合身的吗？啊，一秒变辣妹的节奏呀！
0: 这个衣服太短了，你看这裤子这肩膀都露出来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就流行穿短的衣服跟短裤子，就会显你的腿特别的长，好看，真的好看。
0: 你就帮我再找一件吧，我想待会儿再去医院看看。
2: 哎呦喂，大姐，你能不能让我稍微眯一会儿？等我睡醒了，我就立马带你去，行吗？
0: 那你先睡一会儿吧，我先回屋了。你醒了要叫我。
2: 谢谢。
0: 金元儿，能不能帮我找一件衣服呗？我这衣服真的穿的特别不舒服。
2: 行，我这就给你找去。
0: 谢谢。
3: 大夫，我妈怎么还没醒啊？
4: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2: 那不是说手术都挺成功了吗？到现在都没起来，那不会是成植物人了吧？
4: 夏涛涛，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因为车祸脑部受伤，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他的妻子不离不弃，每天到这儿来陪他说话。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后来终于醒过来了。
2: 两年呢？不是吧？
4: 脑部手术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只能靠患者的毅力了，你们也试着多跟他说说话，要有什么情况的话，跟我们及时沟通。
5: 好，好，谢谢，
6: 谢谢，
7: 谢谢大
3: 夫。老板，现在怎么办啊？咱妈万一……
0: 没有万一，咱妈肯定会醒的。
2: 看来这时候只能靠爱心呼唤大法发挥威力了。
3: 爱心大法？嗯。
5: 不是，你能不能说点靠谱的呀？
2: 怎么不靠谱了？人家医生都说了，要经常跟阿姨说说话，是不是？说不定奇迹就发生了呢。你不是怎么知道吗？
0: 我们是，但是这个爱心呼唤大法，该具体做些什么呢？你教教我吧。
2: 谁来了？哎，不是，你俩还愣着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呀！哦，哎呀，
0: 妈，
3: 妈，
0: 你醒醒！
3: 妈，你醒醒！
0: 妈，
3: 妈，
0: 妈，你醒醒！
3: 妈，
0: 停停停停停！
2: 走心，
0: 走心，懂吗？
3: 好，妈。
0: 妈，我是秀，我和小二过来看你了。你醒醒啊，妈，妈，我是秀儿啊。
3: 妈，妈，那个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看你了。
0: 哎呦呦呦的，停！
2: 我说你们俩是亲生的吗？啊，你妈都躺在床上了，还这样，能不能深情一点？深情一点儿。我给你们俩做个示范，你俩先学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妈，我是秀，我带着小二来看您来了，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是您的闺女秀，我带着小二过来看您了，您听得到吗？啊？
1: 妈，我是小二，我和老大来看你了。

0: 我在，爸，对不起，把您吵醒了。哎呀，还能再睡会儿。哎呀，什么事？
1: 阿姨怎么样了？还在观察着呢。爸，这个给你。这不是从小给你存压岁钱的卡吗？哎，不，爸，你拿着。哎呀，我说了不能要就不能要。爸要是真需要的话，到时候会主动管你要的。
2: 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妈，你能听懂我说话吗？老大考上京大了，你说过老大考上京大，你就把我和爷爷都接到北京来。你还说带着我们去天安门看升旗，去爬长城，要带我们去吃北京烤鸭呢。妈，你还说我考上初中。 你就给我买一双旅游鞋呢。停，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都什么情况了还要鞋呢？啊，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妈，只要你能醒过来，我什么都不要了，我保证听话，再也不闹了。妈，你醒醒，醒醒吧，老大。
1: 咱妈不会再醒过来了吧？别瞎说，咱妈肯定不会。不是，你俩怎么回事啊？能不能有点信心啊？慧莲，慧莲，你别走，慧莲，慧莲。
3: 做噩梦了，
1: 妈，您怎么进来了？你哭天喊地的叫慧莲，满胡同的人都能听见了。我叫了吗？那是噩梦，我做了个噩梦，我梦见慧莲她要我妈。
3: 您可别瞎想，
4: 我也不想瞎想。知道慧莲出了这档子事儿，你没白没黑的耗在医院里。婉玉不在家，我怕街坊邻居说闲话。
3: 人家是为了咱家宝才出的事儿，你说我再不主动积极点，这显得咱家……哎呀，那帮邻居嚼耳根子的话，您就别听了啊。
4: 婉玉这两天没来电话。
3: 来了，我这不是一忙就没向您汇报吗？
4: 我有个想法，婉玉要是再来电话呀，我就想跟她说，让她别干了，早点回来吧。
3: 这刚去两年多，再说了，当初是您非让她去的呀。那我还不行后悔呀。这个家，
4: 没一个女人就不成个家样。
3: 要是再不回来，我看这个家就该散了。哎呦，妈，您瞧您说什么呢？咱家哪儿没女人呢？啊，您不就在这儿呢吗？您是咱家的主心骨啊，有您在，咱家绝对散不了。
4: 满堂，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说。
3: 我没敢把慧莲怎么受的伤告诉两个孩子，做得对，真的太对了。等慧莲把病养好了，踏踏实实的，咱再跟孩子说，省得他们担心。我差不多该去替班了，你给我换点衣服。妈，千万别瞎想啊！
0: 我倒

0: 就是小白的亲孙子，
1: 我们俩可是一条胡同长大的小伙伴。
2: 这是我写的欠条，金叔您先收着，我一定会还的。
3: 什么欠条不欠条的，不用。
1: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深更半夜的往个寡妇屋里钻，你就不怕人家说闲话？
4: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不该瞒你们。

0: 墙角遇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性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郝锦绣同学，我校决定录取你入经济学院系。

0: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业学习，请你准时于2017年9月5日凭本通知书到校报到。
1: 妈，
2: 我的天哪，显灵了！
1: 妈，你醒了，太好了，妈，终于醒了！妈，你终于醒了！
2: 妈，你终于醒了！
1: 妈，
3: 怎么了？ 赶紧叫大夫去！
2: 哦，对，大夫。
4: 出事！哎呀，高兴死了！你醒了。

0: 姨，您手机坏了，送您一个手机。
1: 谢谢宝。
0: 喝喝，喝横幅，这搞得这太隆重了。
2: 慧阿姨，您发表几句获奖感言吧。
0: 这又不着调呢？什么叫获奖感言呢？这再说这刚出院还虚着呢，待会儿再说。这么着，慧莲，你们以后啊就搬我屋住去，我屋通风，床什么都大啊。
3: 我们仨人挤我屋行的，可以没问题。
4: 而且我姑爷想得周到，慧莲呐，干脆你就跟我住一个屋吧。啊。
2: 奶奶，您说慧莲阿姨跟您一个房间住，是您照顾慧莲阿姨呢，还是慧莲阿姨照顾您呢？
4: 梅姨，真的不用，我们挤一挤挺好的。
5: 我不跟女的睡一屋，我要跟宝哥睡一屋。
6: 小二，
7: 阿姨，没事的，让小二跟我一块睡吧。
2: 哟，新宝，今儿这表现可以呀、啊，平时你房间连我都不让进，今儿怎么这么大度了呀？
7: 那得分对谁。
8: 别叨叨了啊。那个，那你那床也忒小了。这样，秀，你去圆那屋住，他那床大啊。
2: 啊，爸，您别逗我了，这可不行啊。
3: 我从小就自己睡的，那个不是我不想让你住，关键是我真的不太习惯。
9: 没事的，金叔，我和我妈睡，挤挤能睡的。
3: 哎呀，可以，行，真的可以。
4: 宝都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了。你当老大的怎么一点揪都没有？
8: 就是，就这么定了啊！没上来，
4: 哎呀，赶紧，我们可以呀！
8: 你别动，赶紧回去歇会儿，
4: 快点，快回去休息吧！啊，快躺着，躺着去！
2: 啊，起驾回宫，
4: 快去吧！
8: 花
4: 不能进去。
8: 花呢？我给你招。哎呦！哎呀，行了吧？那您回屋，待会儿吃饭叫您。
4: 你也回屋歇着吧，熬了这么长时间了。
8: 啊。

0: 你从哪个二手市场给我淘来的？拿走。
1: 哎，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先将就着用吧。啊，
0: 把你的给我。
1: 不给。
2: 你给不给？
1: 不给就不给。
2: 你给
1: 就不给就不给。
2: 你给不给？
1: 不给不给。
2: 给不给？
1: 不给。
2: 给不给？给不给？
1: 不给不给。
2: 给不给？
1: 哎哎，
2: 给不？
1: 你还想不想抓骗子了？
0: 你要是能帮我抓到骗子，重重有奖。
1: 说好生日礼物的金珠呢？
3: 金珠银珠一个都不差，都给你补上。
1: 哎，老大，我有办法能找到你的手机。
0: 我说你怎么对猪情有独钟呢？你就是一猪脑子，你弄什么高招？
4: 哎，对了，你这个科技全才把那手机起死回生没有啊？
5: 可以开机了。
4: 嘿，那你不早告诉我？
5: 你这不是刚问我吗？
4: 老有理由啊。
5: 妈。
4: 行，谢了啊。
5: 你快记得还我。
4: 哎呦。

0: 这也行。多出个老大来呀！
1: 把手机拿过来，我跟他说。
2: 喂，
3: 喂，
0: 你有病吧？这怎么会啊？
1: 什么鬼？这是？
2: 喂，你个死骗子啊！终于冒泡了。
0: 嘿，你这人会不会说话呀？啊，谁是死骗子？说什么呢你？
2: 你少跟我装疯卖傻！你拿了我手机，你不知道我是谁？识相的就乖乖把东西交出来，不然
0: 怎么样？
2: 不然后果很严重。
0: 嘿，你这人，我跟你说，
4: 你手机就在我这儿呢。要想拿到你的手机，
0: 先学会感恩两个字怎么写，再打过来吧。什么人呢？啊，
5: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6: 季儿，柚子，
0: 啊。
6: 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0: 你说这都什么人啊？这个手机的主人打过来电话了，原本还以为是什么高富帅呀、高大上啊各种，没想到就是一个混黑社会的。
6: 电话的主人打电话过来了，他咋说？
0: 他说什么你就是个骗子。哎呦喂，那口气简直就是把你手撕了。不过你骗他什么了呀？
1: 你要是哪儿不舒服，赶紧说，咱随时去医院。
7: 人家医生都让我出院了，说明我没事了。
1: 也就是你，非得着急出院。你踏踏实实在医院多住几天，养好了多踏实。
7: 医院多贵呀！再说了，哪儿好都不如家好。
1: 钱都不是事儿，你养好了最重要。
7: 咱家这店关了这么长时间，行吗？
1: 哎呀，这好几个老主顾那催着呢，等着那活儿。没事儿，再过两天吧，过两天我就把门开开。啊，
7: 对不起啊，都怪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哎，你说这干什么呀？我要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到时候让圆儿帮我忙去。
7: 这段时间圆儿也累坏了。
1: 那他该累，年纪轻轻的，怕什么累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哼，
7: 要让知道你把他当兵养，还不得跟你急？
1: 他有什么好跟我急的？啊，我这是给他机会，他谢我还来不及呢。就怕宝那会儿，心里总有个疙瘩。
7: 本身也就不怪他，你放心吧，我会跟他好好聊聊的。
8: 老大，肯定是这儿了，不是这家就是那家。
9: 你这玩意儿灵不灵啊？
8: 你要相信我呀，咱们有那么强的技术支持，肯定能把骗子翻出来。
9: 那不是这家就是那家，那咱们挨家挨户去敲门啊？
8: 肯定是这家了。
10: 哎呦，干嘛呢？你们俩大白天的鬼鬼祟祟的绕过什么？
8: 我们是来找朋友的。
10: 朋友叫什么名啊？这胡同我都认识。
8: 我朋友，
9: 咱们还是先走吧。
8: 啊，对对对，
10: 你站住！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到底想干嘛？
8: 哎呦，奶奶，我们不是坏人，我。

0: 到底准不准呢？
1: 这肯定就是这儿了。
2: 哎，奶奶，您刚才那跟谁说话呢？
3: 啊，我这不从外面回来吗？看见有俩小子站咱家门口，还拿个手机比比划划的。我问他你干嘛的呀？你猜他俩说啥？啊，为民除害，来抓骗子的。
2: 跑到咱家门口来抓骗子？
3: 哼，一看就是贼喊捉贼。圆儿啊，你赶快进屋待着去啊，别出去招惹他们，听见没有？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嗯。
2: 不会真把狼给招来了吧？
1: 哎，老大，你看他开始飘飘忽忽的了，他是进还是不进呀？
4: 我看看。
5: 哎，你们俩吃啊？
1: 啊。
4: 怎么停胡同中间了？
6: 这儿也没写着禁停标志啊。
4: 你大眼珠子看看那儿啊，那么大个禁停标志。你是不是得配个眼镜了？
1: 有个标志又算什么呢？这马路你们家开的呀？我今儿就停这儿了。怎么着？你有本事把警察叫过来，把我拖走？
4: 嘿，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种事不用叫警察，
5: 踏踏实实在这儿停着啊，别走啊。
4: 这儿的人脑子是不是都……
2: 哎呀，太有才了！真
7: 是的，简直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哎哎，金元，你在干
2: 嘛呢？那个疯子来了，我准备整垮疯子。
7: 手机的主人来了，我去找他。
2: 哎，你等会儿。
7: 那个疯子就在门口口口声声说等着要抓骗子呢，你现在要出去那不等于是往枪口上撞吗？不怕，我去跟他说清楚。
2: 不行，你现在真的不能出去，你现在出去那不就等于引狼入室吗？不就等于承认你自己是骗子吗？
7: 放心吧，等这事儿过去之后呢，咱们再好好找个机会跟人家解释一下。你现在就回屋待着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听见没有？
1: 现在怎么办呀？咱是进还是不进呀？
6: 进。
8: 爷爷小的时候曾在这里。
1: 哎哎哎哎！你在这儿干嘛呀？你干嘛呀你？
5: 干什么？替你锁车呀？
1: 你凭什么锁我车呀你？
5: 凭什么？凭我住在这儿。
1: 你给我松开！你松开你！
5: 你不行，
1: 你松开！你给我松开！
5: 你救我！哎呀！哎呦！哎呦我的腰啊！
1: 我可没碰你啊！
6: 又一碰瓷儿的，
1: 他们果然是团伙作案。
6: 行了，你起来吧，别演了。
1: 你这种无赖我见多了。
5: 无赖！哎，你个臭小
6: 子！哎，你别动啊！我可是练过的啊！我数到三，你要是再敢动，我可不客气了啊！
5: 我替你数四，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6: 我让袁哥的，我不打老袁的，我
2: 怎么回事？哎，怎么了？你还在这儿啊？
5: 乱停车你！
6: 金元儿。
5: 你认识他？
2: 这是我们班同学呀。
9: 你怎么有这样的同学呀？
1: 哎，奶奶，大水冲了龙王庙，误会误会，自己人。
2: 奶奶，这个呢，就是您经常提起的京城著名老中医丁少白老先生的亲孙子丁一丁。
9: 哎呦喂，你就是小白的亲孙子啊？
6: 哎呦，您管我爷爷叫小白呀？哎呀。
9: 我们俩可是一条胡同长大的小伙伴儿，正八经的发小。孩子，刚才没伤着你吧？
6: 没事没事，我没事。哎
9: 呦，爷爷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6: 挺好的。

0: 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去。来来来，
1: 欢迎慧莲阿姨康复归来。哎，金元，你们家开 party 啊？
2: 不行啊，反正又不邀请你来。
3: 哎，别这么说。
1: 哎，老大，你爷爷又来电话了，接还不接呀？
4: 废话，你想让他打110来找我呀？赶紧接！
1: 我怎么说呀？
4: 怎么说你不知道，没长脑子呀？
5: 喂，爷爷。
6: 胖，一丁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呢？
5: 对，他就在我旁边。您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吧。
7: 喂，爷爷，您先别生气呀，您听我解释。我
8: 是小白的电话吗？让我跟他说。
7: 哎，爷爷，您先等一下，有人找您。
8: 小白，你猜猜我是谁？
6: 你是谁呀？这么没大没小的，你这……
8: 我是梅小姐。
9: 小，
10: 啊，
9: 你心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
10: 没有啊。
9: 哎呦，外面说话那些人你是不是认识啊？
10: 也不算认识，就是有一点小误会。
9: 你先在这儿躺会儿，我出去看看啊。
6: 我现在啊，真是没时间陪您玩这游戏，让我孙子接电话。
8: 哎呦，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认识几个姓梅的呀？小的时候你爷爷总是带着你到我们家来串门。
6: 哎呦，真的是您呐。
4: 好你个死骗子，你真在这儿呢。啊，金元，你认识他呀？走，现在去警察局。走。
11: 哎，咱别在院子里吵吵行吗？这都是误会，误会。再说了，不是还有我这层关系的吗？什么骗子不骗子呀？咱回屋说，回屋说行不行？走走走，来来来，有什么事都进屋聊啊。
2: 奶奶，你先聊着啊。
6: 哎呦，你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说怎么说话这么耳熟呢？您不就是那个胡同口开棋玩店那家的梅小姐？
8: 是我，是我。现在呀，你是名人了，想见到你呀，就得在电视上。早把这些老邻居给忘了。
6: 哎呦，您这话怎么说的？你看，
1: 我有时间一定去拜访您啊。
8: 那太好了，你就跟一丁一块来吧啊。
12: 谁孙子倒是该贴条也得贴条啊。
1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赞，编，接着编。一会儿功夫连人贩子都出来了。
10: 我有人格担保，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去问警察。
13: 人格？骗子还有人格？
10: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骗子。
2: 我可以给他作证，那天就是他及时赶到，我们俩才进行了殊死搏斗，把那个人贩子给打跑了。
13: 殊死搏斗
2: 啊？
13: 你们俩都能拍一部50集的电视剧了。
2: 什么电视剧？我看你是动画片看多了吧，当你自己是那个名侦探柯南呐。哎，能不能好好想想，他要真是骗子的话能送你去医院吗？
5: 嗯，似乎有点道理。
4: 你给我闭嘴，哪头的你？
12: 我东西呢？
2: 都给你精心保存着呢。

0: 我钱包里的钱呢？
1: 都帮你付医药费了，单据都在里面呢。
2: What？ 你把我弄伤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报销医药费啊？
1: 不是我，是你自己弄的。
3: 听见没有，一哥，这个就是救死扶伤了，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才对。
2: 什么跟什么？你这是，事情的全部都是因他而起，现在让我感谢他？
3: 一哥，大人不计小人过啦。
2: 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我手机呢？
4: 好，我这就叫他啊，一定要。

0: 爷爷的电话。
1: 哎呀，爷爷喊你回家吃饭了，晚回家就该打屁屁喽。行了行了，到时候手机修好了之后，我给你们送回去还不行吗？走吧走吧啊，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了，回家吃饭喽！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别在这磨叽，快快快！
2: 姐，我跟你爷爷都说好了，到时候啊，他得空就来看我，你们一定和他一起来啊、哦！
3: 行，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来。嗯，那我们就先走了，
2: 下车吧。
3: 行，那改天再见。
2: 好的，拜拜。

0: 走了，这趟没，并没有，便宜这小子。不是妈，您跟这小子爷什么关系？
1: 我们是从小在一条胡同长大的发小，现在是京城著名的老中医。哎呀，真的是同人不同命呀。
2: 占天斗地不如有个好爹爹。阴阳怪气说什么呢？啊，这跟有什么爹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看你爸什么时候把车停到胡同中间过呀？
1: 那是，您那车就停胡同中间也不碍事儿啊。
2: 站住！站住！有你这么跟爸说话的吗？你站在这儿好好反思反思啊！想明白了再进屋。
1: 完了完了，怎么了？手机。加油。哎，对对对对，哎呦，再往这边来点儿。
3: 我手有点使不上劲儿。
1: 你把那杆子往上头拿一点儿。对对对，马上就做到了，快。

0: 还真巧啊，多少年没见了。喂，你快说说这个梅小姐现在什么样。
1: 虽然说岁月不饶人呢，但是您说那梅小姐那气场还是相当的强大。
0: 哦，想当年在我们那条胡同里那也是响当当的大美人啊。我跟你说，按你们现在人的话说，那就是绝对是那条胡同里的女神。
2: 胡同里的女神。爷爷你这话太精辟了。没想到你那时候也追星啊。
3: 谁的青春不迷茫啊。
4: 算完了吗？我现在算了一下，你所有的住院费、治疗费，加起来是389567。妈，我们算是遇上好人了。
5: 是啊。
4: 你在写什么呢？哦，我在写欠条呢。

0: 我说的都记住了吧？君远，你什么表情？
1: 敬佩的表情。别瞎叨叨，
0: 说正事儿。哎呀，
1: 咱家老祖宗啊，就跟一颗不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嘣嘣嘣嘣嘣引爆的可能。天天守着这么。

0: 颗定时炸弹，睡觉都睡不踏实，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再说了，
1: 我跟金宝啊，知道这个事儿倒好说，不会乱说。万一要是慧莲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说出去了，那可怎么办呢？这才是该考虑的事儿。
2: 你别管别人啊，管好你自己，找个拉链，把你嘴自己拉上。
3: 嗯，你说说你，啊，让秀跟你睡一屋，瞧你老大不乐意那样。
0: 好好说话。我说那是我的床，凭什么谁想跟我一块睡，我就非得跟他一块睡啊？是不是？我自己睡习惯了不行啊？我态度挺好的。
2: 我就告诉你啊，睡一睡就习惯了，这事儿没商量。
0: 嘿，凭什么没商量呀？我就
2: 谁要进来？
4: 金叔，青儿、金宝，你们都在啊？
3: 秀儿，你这找我有事儿？嗯，
4: 金叔，这次给我妈治病花了一大笔钱，就算把我老家的房子给卖了，我一时半会也还不上。这是我写的欠条，金叔您先收着，我一定会还的，收着。哎呀呀呀呀！
2: 这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什么欠条不欠条的，可不用。
4: 金叔，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你收着吧。
2: 你听听，人家说的是什么话啊？人家孩子这觉悟，
5: 什么觉悟呀？哎，爸，我发现您可真好哄哎。
0: 这欠条能当钱花呀？啊，你把这欠条存银行，人家认吗？能取出钱来吗？你可真够逗的。
5: 郝锦绣啊，我倒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还呀？
4: 我听说在北京，只要肯出力，找个挣钱的活不难。我准备去打工。
2: 打工？嗯。你不上大学了？
4: 我现在哪有心思上学啊？
0: 你可真行哎！这京大可不是什么人想上就能上的。别人不说，我们家大宝。
4: 金叔，这欠条你一定要收着，你不收着我心里不踏实。
2: 行，欠条呢，书房你先收着。
3: 但是我跟你说，你现在首要任务是好好上学，钱的事儿别操心啊。
2: 叔会想任何办法供你上完大学的。
4: 不用了，金叔，谢谢您，已经够给您家添麻烦的了。学费的事儿我会自己想办法的，欠条您收着。我先走了。哎，
2: 你看看人家。
0: 看什么呀？我发现您可真行啊，掌柜的。我原来说想去国外镀镀金，是不是？让您帮我交第一年的学费。哎呦喂，您那叫一个不乐意，那叫一个誓死不从。怎么着呀？现在给人家闺女交学费，哎呦喂，又能想出各种办法来了。您可真行，到底谁是亲闺女啊？
3: 跟你说呢，以后别老你家我家的，以后咱都是一家人。
2: 再说了，元儿，你真不是上大学那块料啊！你爸手里那点钱，他得花在刀刃上。
0: 什么刀刃不刀刃的呀？我看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2: 我怎么会胳膊肘往外拐呢？我疼不疼你？你不知道啊？
3: 我爸不强求啊，你不能上大学，真的不强求。
2: 但是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就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应该也自食其力了？
0: 嗯，金宝，看见没有，这就叫做卸磨杀驴。阿姨前脚刚从医院出来，人家后脚啊就让我去挣钱养家了。哎，我看你也别读什么书了，跟我一块挣钱得了。哎呀，掌柜的，你放心吧啊，明儿啊我就去找一份挣大钱的活，让你也看看我的价值。
2: 你看你老误会爸，我跟你说，你挣不挣大钱无所谓啊，你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踏踏实实去干啊，一步一个脚印儿，那才重要呢。
0: 放心吧，掌柜的，以后呀您就请等着跟我屁股后头数脚印儿吧。
2: 行。

0: 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那我能说什么呀？
0: 非给我，我不拿着的话，那架势就拉着你就回老家了。
1: 这孩子脾气倔，随他吧。哎，别撕啊！到时候就问你要，拿不出来怎么办？
2: 那这钱我也不能让他还呢，是不是？
0: 幸亏
2: 咱俩的事没跟他说，
0: 这一说肯定炸窝呀，那老太太那就瞒不住了。
1: 还是先别说，等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说吧。
0: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先跟他说说上学的事儿，好不容易考上这么好一学校，得珍惜机会，别动不动就闹着要回去的。
1: 我这次治病花了那么多钱，这些钱你都是跟谁借的？
0: 嗨，这点钱还能难住我？
1: 30几万交那点钱呀？
0: 我肯定能还上，你就别操心了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把身体养好。哎，你这老躺着，这哪儿不舒服，我帮你揉揉。
1: 不用，还好。
0: 腿麻了。

0: 哎呀，这下可是真砸手里了。我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
1: 得了吧，啊，你这仨瓜俩枣就收起来吧。这事儿咱俩是同谋，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是不是？实在不行，咱俩到时候一人一半。哎呀，反正你别管了，我对付他。哎，
2: 我这刚进城。 就成欠债大户了，金元，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找点活干干？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是认真的，我还想找活挣大钱呢。
1: 你以为北京城遍地都是金子呀？我不挑活的，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能干，我力气大着呢。
0: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帮帮你。咱们现在去找工作。
1: 啊？现在去找工作？
2: 这大晚上的上哪儿去找啊？Girl，
0: 现在已经是 IT 时代了，我这就让你见识一下互联网的神通广大。

0: 还没睡呢。
1: 这人年纪大了，没觉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事儿没事儿，深更半夜的往个寡妇屋里钻，你就不怕人家说闲话？
0: 哟妈，你把我想哪儿去了？
1: 我是给你提个醒儿，以后给我注意点儿。

0: 妈，这些年你为了我和小儿吃了不少苦，等你身体好点，带着小儿回老家吧。经叔替你治病垫的钱我来还。
1: 好孩子，钱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了，爷爷那么辛苦地把你培养出来，就是希望你好好学习。

0: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就负责好好读书，其他的事儿都不用你管。
1: 妈，你放心，我不会放弃我自己的学业的。今年上不了，大不了明年再考。
0: 不行，我不同意。那京大也不是谁能考就能考上的，你这好不容易考上了，哪能不上呢？要是真不上了，我跟你爷爷都没法交代。
1: 妈，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我们不能让别人瞧不起。
0: 其实，
1: 妈，睡吧。

0: 上起来就吵吵，干嘛呢？
1: 他到房间里尿尿，被我抓了个正着。
0: 啊？怎么回事，小二？你这……
1: 我什么我？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你是不是有病啊？
2: 我没病，
1: 没病你在我房间里尿尿，你个怪胎！
2: 哎，你才是怪胎呢，
3: 小二，不能这么跟姐姐说话啊！
1: 怪胎，怪胎，你们全家都是怪胎！
0: 哎呦，你干嘛呢你？
3: 小二，跟姐姐说对不起。
2: 我不，他骂我。
1: 我骂你，我骂你算轻的了呢，我还要打你呢，我。你拦我干嘛呀？拦干嘛？
3: 听阿姨跟你说啊，小二小时候得过病，他乍一换地方呢，他可能就是睡糊涂了。对不起啊，你快跟姐姐道歉，快。
1: 睡糊涂了，阿姨，不带你这么护犊子的啊。
3: 金元，我替我弟向你道歉。
1: 道歉就完事儿了？你这个姐姐也是啊，弟弟有病就带他去看病，跑这儿混我什么人呢？啊！
3: 我和你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1: 你还想有第二次啊你？
0: 哎呦，有完没完了？
1: 你干嘛要打我呀？
0: 老吵！人家妈姐全都道歉了，事儿也搞清楚了，你没完没了啊？
3: 哎，我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自己闺女受了委屈，你还帮着别人说话？
0: 不是妈，这也没多大事儿，是吧？也都说清楚了，
4: 为了家庭和谐，
3: 家庭和谐也不能不分里外。
5: 啊，梅姨，这事儿怪我，是我不好，我没教好孩子，对不起。
6: 哎呦，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大宝的救命恩人，我哪敢呢？哎，
0: 妈妈，我来解决啊。宝，扶奶奶回去，快赶紧，扶奶奶回屋休息。
7: 奶奶，
1: 我还没说完呢。奶奶，
8: 我还没说完呢。
0: 待会儿说啊，哎，待会儿说，嗯。
1: 怎么着呀？今儿这事儿咱必须得说到说到啊。
0: 说到走，我们回屋跟你说。
1: 哎，爸，不是你老拦我干嘛呀？这事儿你应该拦他

0: 爷爷奶奶为什么说你是宝哥的救命恩人啊？对啊，为什么？不用说，不用说，小心啊，你脚小心。
1: 哎呀，不就这么一小块吗？我还以为尿的全床都是呢。
2: 怎么这么一小块？你看地下，这黏糊糊的，这不都是尿吗？
0: 呀，
2: 真的是。
0: 没事儿，你拖拖地。
2: 今天他到我房间来梦游。
3: 改天他去厨房呢，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就冲我这屋来了，然后就咔咔咔咔咔，哎呀，等您第二天醒来，一切都晚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就扑过去吧。这边恐怖片呢，你至于吗？不就尿个床吗？
5: 妈，这是怎么回事？
3: 没有咋回事。你奶奶说的话别当真，她有的时候会犯糊涂。
5: 啊，
3: 不是那样的，真的。
5: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对不起，不该瞒你们。
3: 对不起，什么叫你害的我？干嘛要对不起呀？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么做的啊。

0: 我想把房子交给你爸保管了，他会不会背着我把房子卖了？我想趁我有一口气儿啊，把遗嘱立了。啊，
1: 立遗嘱？
2: 我是家政公司派来打扫卫生的。
3: 你不会是打着打扫卫生的幌子登门行骗吧？
0: 阿姨就没想着说给你和小二找个后爸呀？
2: 我妈在我爸坟前发过誓的。
4: 就算生活再难，都不会给我和小二找后爸的。中共中央经费告急，苏区黄金千里支援。运金路上敌区封锁步步紧逼，酬金不易，苏区如何破局？ 英雄以身护金，用忠诚铺就红色动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0年冬，一笔特别经费从江西瑞金秘密送往上海，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上海静安区江宁路矗立着一座隐秘的建筑，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1927年，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由于筹款不便，中共中央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
2: 我们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啊，需要大量的经费啊，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联络的交通费啊，印刷宣传品的这些宣传费啊，一些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费等等，这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的开支。
1: 这些钱要从哪里筹集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农村为工作重点，进行土地革命。到1930年时，中国已经在多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各地苏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筹集了一批黄金器具、首饰。黄金是当时的硬通货，体积小且价值高，用来支援革命再合适不过了。经过深思熟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苏区筹集黄金支援中共中央。面对指示，各地苏区纷纷响应，但怎样才能穿越封锁，顺利运送黄金呢？各地苏区想到了一个办法，
0: 苏区银行筹集的黄金首饰被熔成金条支援中央，这笔巨款的运输任务被交给中央交通局负责。
1: 中央交通局是什么机构？如此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交给他来完成呢？193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3号上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0: 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
1: 中央交通局的一个职责啊，就是要打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网络，啊，特别是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之间的一个交通线路。
0: 在中央交通局的努力下，通达各地的交通路线被逐步建立起来。其中一条中央交通线，连接着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长达数千里，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反常的是，这条线路并没有直线前往上海，而是向南绕行。
2: 这条线路与直线前往上海相比，绕了一个大圈，但是路线沿途的路段有着很多地下交通站，运送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在这条线路的保障下，黄金顺利运到上海。然而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各地苏区与上海的交通线陆续遭到破坏，只剩下中央交通线暂时未受影响。怎样才能保证这条线路的正常运转呢？汕头是中央交通线上的必经之路，紧邻港口，商贸繁荣。这里原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站，关键节点需要多重保险。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立一个独立的绝密交通站。这项重要任务交给谁才能保证万无一失呢？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央交通局委员周恩来想到了一位得力干将陈鹏年。
3: 陈鹏年呢，是山东济宁人，他出生于1897年，在1924年的时候呢，是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回国后呢，他是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初呢，他受党中央委派呢，到汕头建立汕头交通站。
0: 来到汕头这样一所商贸繁盛、势力交织的港口城市，怎样才能快速融入当地呢？为此，陈鹏年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层新的外衣，一位出手阔绰、交际广泛的华侨商人。
4: 陈鹏年呢，他黑白两道都熟，而且也知道一些江湖的黑话，因为他山东人块头比较大，所以他经常还穿着西装啊出入我们汕头的这些上流社会，所以他来汕头呢，大家就把他当成一个大老板。
0: 但很快，另外一个难题摆在了陈鹏年面前。要让这座交通站长期运转，日常经营必须不露破绽。为此，陈鹏年对交通站进行了巧妙的伪装。

0: 一楼就作为一个店面，二楼就是当时陈鹏年办公室，还有一个会客室，有一个仓库，还有一个麻将厅，还有一个小餐厅。
1: 在这样的掩护下，往来行人可能很难猜到，这家普通的商铺居然是一个绝密的交通站。不久之后，一笔黄金从苏区启程，运到闽西，交给了永定交通站的站长李佩群，由他亲自携带，穿越危险的敌占区送往汕头。多年后，李佩群在回忆录里写下了当年交接黄金的场景。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约50岁，长了两撇胡子的朱老板，和一个姓黄的。朱黄好像是把我们送去的黄金5两或10两金条，负责送到上海的党中央。朱黄两人是谁？他们后来怎样？李佩群一直无从知晓。由于保密需要，二人的真实姓名也淹没在了历史中。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交通员们隐姓埋名，打通了国民党的围剿封锁，得以保障着这条从苏区延伸到上海的红色运金之路。
0: 这条线呢，是为这个中央苏区跟外界、跟党中央的联系呢，提供了通道，为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运送黄金的任务并非一直一帆风顺。1931年6月22日，一则情报放在了周恩来的案头。看到消息，周恩来眉头紧皱。向忠发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向忠发是时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知道一些关于交通线的信息，还了解运送资金支援中央这项任务的一个关键环节。周恩来指挥中央特科紧锣密鼓的筹备对向忠发的营救。然而不等大家行动，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向忠发已经叛变，并且供述了运送黄金的细节。
2: 这桩叛变事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运送黄金的事情严格保密，现在却被向忠发供述了出来。我身后就是上海巡捕房，向忠发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供词。
1: 供词中这样写道：在赤区中所没收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仁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张仁亚是谁？这次危机中他能否顺利脱险呢？在宁波北仑区保留着一栋静雅的小院，这里居住着一位深居简出的老人，他就是张仁亚的侄子张志成。年幼时，他就对这位神秘的叔叔印象深刻。
3: 在上海，你肯定可能我的估计。

0: 伊活动能来买车啦，上海又到公车站影响来等于，介伊刚刚公车站在搞地下工作起来。
1: 张仁亚原名张敬全，是上海最早的工人共产党员之一。在16岁那年，他前往上海，并改名张仁亚。
2: 16岁呢，张仁亚去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做工，成为了一名银匠师傅。因为宁波话的银匠和仁亚读音相似，所以在革命之后，他给自己更名为张仁亚。
1: 1930年，张仁亚接到了一个任务，中共中央指示他在芜湖开一个金库。原来在当时运送黄金支援中央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
3: 大量的黄金的周转啊，容易引起那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这对那个地下工作而言是极为不利的。
1: 为此，中共中央急需一个用于筹措经费、周转黄金的中转站。这样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位银匠呢？
2: 张仁亚曾经从事过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内部交通科的科长一职，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因此呢，委派张仁亚从事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
1: 1930年，一间中等规模的金铺在芜湖开张了。金铺表面正常经营，背地里中转着大量的资金。
3: 从叛徒的口供中，我们可以发现中转的那个黄金量是非常非常大的。1930年6月和1930年12月两次，第一次是2700两，第二次700两。
1: 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芜湖金铺停止运作，苏区运金支援中共中央的道路就要这样中断了吗？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交通员到赣东北苏区提款。1931年，两位中央来的交通员带着文件来到了赣东北苏区。会面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屋内陈设简单，但接待的人却格外热情。他正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方志敏。然而看完交通员手中的文件，方志敏却犯了难。原来交通员带来消息，中共中央请赣东北苏区筹集600两黄金支援中央。就在这两位交通员到达前，赣东北苏区正经历着一场生死考验。
4: 1931年2月啊，方志敏呢把赣东北特委机关迁驻到我们恒丰葛园正式呢开始呢在这里呢进行了长达近4年的根据地这个监视实行。所以31年刚刚进来的时候，这个加上敌人的这个封锁围剿到处来对我们进行铁桶旁的围剿。
1: 在一封方志敏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记录下了当时赣东北苏区的情况。被白军烧抢吃去的谷子30000担左右，烧毁屋子2000左右，耕牛几百条，鸡猪不计其数。围攻赣东北苏区的白军在我们10倍以上。
4: 其实当时接到中央的

0: 这个需要求我们上缴经费的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根据地啊，这个这一年也正在经历着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我们的红军战士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津贴都这个没有钱的发放。600两黄金足够苏区一年的支出，给还是不给？ 这个难题摆在了方志敏面前。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赣东委省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我们已讨论了，除了极力执行你们的指示外，并决定借送赤金21条。”
1: 这个时候，我们总共账上呢也只有1,500黄金，那么方志敏呢，接到这个请求以后啊，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中央，这个前后分3次，这个送了互送了650两黄金到上海去。650两黄金几乎掏空了赣东北苏区的大半家底。
0: 方志敏心里很清楚，根据地要想站住脚，不能总靠咬牙硬撑，还得把经济一点点做起来。在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的一处村落里，至今还保留着一间不起眼的老屋。 村口安静，人迹罕至。可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根据地最重要的经济中枢之一。1932年11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 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就珍藏着一批宝贵的苏区红票。在那个军阀混战、货币混乱的年代。 苏区红票价值稳定，成了根据地里的硬通货。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努力，闽浙赣苏区的经济情况大有改观。我们红军当中3次还。 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叫“红军战士吃肉隔餐不隔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一餐肉吃。后来1933年，中央苏区派观摩团到我们闽浙赣苏区来参观，大家讲这个仿佛都进到一个梦幻般的境界。也就是方志敏笔下所憧憬的可爱的中国的这种盛况。如今在闽浙赣苏区旧址。
2: 保留着一间曾用来存放黄金银元的仓库，仍有革命烈士后代与当地的志愿者在这里讲述着那段峥嵘历史。这里就是闽浙赣苏区的省财政部银库，主要用来存放黄金和银元等物资。当年向上海支援的近1,000两黄金就是从这里运出的。
0: 在方志敏的筹措下，短短2年时间内，从浙江仓库出发，运送给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黄金累计2,000余两，足够购买250万斤粮食。掌管着这么大一笔钱，方志敏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极清贫。
1: 方志敏对革命啊，对党中央，无。

0: 次的奉献，对自己呢却非常的这个苛求吧，包括他自身，他日常的生活用品就和普通的战士，一模一样，每天也吃到八分钱的菜金，
1: 1935年，北上抗日途中，由于怀玉山战斗失利，方志敏被俘。当国民党军两个士兵搜遍他全身时，发现他只有一支钢笔和一块怀表。
0: 在《清贫》这篇文章当中啊，方志敏最后说：“他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1: 前赴后继，隐秘前行，纵横交织的运金路，星罗棋布的交通站，身负黄金的交通员，再现了红色苏区与上海中共中央的联络互动。条条运金路是红色政权发展的动脉，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穿越封锁，保存火种，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2: 哎，叫你小心！
3: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
6: 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
7: 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6: 请皇上明示。
7: 迁国子监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8: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
6: 混账！
8: 你敢在皇上面前放肆，快磕头谢罪！
6: 皇上恕罪，
8: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9: 皇，哎，啊，
8: 皇上走了。
9: 嗯，
8: 那皇上啊，
9: 将军，刚才皇上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了。
9: 嗯，
8: 那。将军，
6: 迁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
7: 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6: 谢

0: 鲜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
1: 哎，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睡不着了。哎呦，救火吧！
5: 救火！救火！快，
6: 将军。
4: 哎呀，
6: 这是骗子。啊，
1: 哼，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6: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魏良。哦，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要矣，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6: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1: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意存善念啊。

0: 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牵国子监，只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事，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1: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0: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1: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0: 魏良，望将军成全。
1: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0: 魏良，谢将军。识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20000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大唐的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1: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杲。我的战马白提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1: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0: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3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

0: 个个叹服不已。嗯，
1: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终于等到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彪当时长啸一声，吓得纳斯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
2: 真是一匹好马，好马。
1: 可惜他们无一幸免。
0: 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3: 已经准备好了。
1: 我自己来。
0: 二郎，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还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1: 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如箭？怨我，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好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如今这缺毛疤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0: 什么？
1: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魂三箭，我亏对于他吗？
0: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1: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宛若手足，且勿拘束。哎，
4: 钟教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5: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啊，
1: 休客气。嗯，市民要敬你一杯。
4: 嗯，大王，
1: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4: 谢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匹萨鲁子，屠在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徒有罪。
1: 起来吧，那不怪你。
4: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土队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以数千兵马打垮了十万大军，漂亮。
1: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4: 扑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1: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啊。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

0: 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1: 天下无战。
2: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3: 太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佩服。哎，这酒啊，特别的醇厚。
4: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3: 下去吧。
5: 是，陛下。
4: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3: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4: 糊涂？
3: 糊涂啊。
4: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果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6: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蒋清顺逆俘获，此人定能悔过。
4: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6: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7: 故而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6: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4: 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3: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4: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3: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4: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3: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4: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8: 叔父，家弟庆银只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4: 寡君呢？
8: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4: 那

0: 他人的尸骨呢？
1: 大多多，
2: 滚去！
0: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3: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0: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3: 颜真卿，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0: 颜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3: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0: 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俊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3: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刘光胜，妙茂龙，永不跳，回无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0: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 21.7%， 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

0: 和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的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的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

0: 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四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2: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9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 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

0: 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2: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2: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4: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 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 ，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2: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0: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2: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 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2: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4: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2: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刘会长，我们当初啊被曲氏年所骗，四公缺库了，虽然现在官府让他支付欠我们的工钱，可他根本拿不住钱来。我们四公啊，又得罪了原来的公家，现在啊也回不去了。您是咱们张家口商会的会长，您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1: 老婆，喝茶。
0: 啊，好好。
2: 你们的事啊，我有所耳闻。这样吧，你们就留在我这聚义星，帮我把皮毛生意给做起来，如何？
1: 这个太好了！哎，我替养羽丸的毛毛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你们都是有手艺的工匠，愿意留下来帮我，我还求之不得呢。
4: 你要做皮毛生意啊？
1: 是啊。
4: 现在大街门外，西沟市场皮毛是堆积如山。等皮毛市一开，十里长街位置闭塞，各国商人是纷至沓来。于是我想啊，与其出售茶山，倒不如将这皮毛生意啊给做起来。这一来呢，可以解决我们的财务困难；二来，也可以帮助那些被曲氏年所骗的毛毛匠，给他们一条出路。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2: 你这些想法呢，倒是没错。 但是本钱呢？
4: 本钱怎么办？这个我早就想好了，你跟我来。
5: 哎，这两个都是烟碎的。
6: 哎，同志。

0: 这些碎皮子都是一些碎皮子，这些碎皮子都是别的皮帽商人不要的，我收过来根本没花几个钱。
1: 别人不要的，你买来干什么呀？哎，
0: 老彭，把毯子拿过来。
2: 好嘞，来了。
0: 你看，你看，你看看这个，嗯，
3: 这些都是用这些碎皮子做的。
0: 这可得感谢老彭他们呀！哎，
4: 东家，瞧您说的，您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碗饭吃，我们这些人啊，也就这点手艺，能回报您吧。
0: 行了，您去忙去吧。
2: 好嘞，那我去忙了。
0: 怎么样？嗯，
4: 俊杰，这些花色虽好啊，但毕竟是碎皮子拼凑成的，这销路如何呀？你考虑过吗？
0: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我打算在京城里开一家皮货行，把他们都卖到京城去。我不但要卖到京城去，我还要卖出个高价钱，卖给皇城里的那些贵族。
4: 这么自信？
0: 嗯，等到了冬天，你就瞧好吧。走，去办公室，我给你细说。

0: 爷，路上可千万小心点，注意安全啊！天冷了，在车上打盹，别着凉了。我干粮都给你准备好了，饿了就吃点。
1: 放心吧，我又不是头一次出门。
2: 那我走了，等我的好消息。
0: 好。

0: 说这早上起来怎么这喜鹊喳喳叫呢？原来啊是贵客来了。
1: 什么贵客？我这是想你了。刘福，把给十三爷的礼物拿上来。
2: 哟，我可早就听说你涉足这皮毛生意了，可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样的精品来。哎，不瞒你说呀，这宫里的这狐皮貂皮啊我可是见多了，金贵是金贵，可是这老百姓没用不上啊。啊，你看这毯子，富贵大气，既柔软又美观，它还又暖和，喜欢，我太喜欢了。
1: 喜欢就好。
2: 你可是我知道这天底下最会送礼的人了。
1: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这礼物可不是白送的。
2: 我就知道啊你亲自前来啊是必有事儿，说吧。
1: 其实啊也简单，就想请你啊邀请一些在京中相熟的权贵们来府上做客，到时候找机会让我这毯子亮亮相，还有但凡以后出行上场还有交际什么的都带着亮的。
2: 你这是让我给你做活招牌啊？
1: 谁让咱十三爷在京中啊那是众人追捧的大人物，你穿什么新衣裳置办什么新物件大家可都看着呢，我这不想沾你的光吗？
2: 你说你都这么夸我了，我能不给你好好的宣传宣传吗？
1: 你得帮我跟他们说啊，像我这毯子可不是谁有钱想买就能买到的，目前这工艺只有京中的恒益皮货行有售，每个月呢出三种花色，每种十张，每月初一辰时出售，售完就得等到下个月出新花色。我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但凡出什么新花色都给您啊预备一张，您留着自个儿用也好，拿去送人也罢，随便你。怎么样，这忙帮还是不帮？
2: 这忙啊我是帮定了。
1: 太感谢了。哎，
2: 先别说写了，跟你说啊，我最近呢、啊、找人帮我写了出戏。哟，
3: 你得给我品鉴品鉴。
1: 太好了，那我跟着您学着唱两嗓子。
2: 里边请
1: 走。

0: 哎，俊杰，你真是神了啊！这一冬天，不到3个月的时间，咱们在京城的皮毛行就盈利就将近2万两银子啊！也
1: 这么多呀？
0: 这其中拼接的皮毛毯子就占了盈利的60%，
2: 这多亏了老彭他们呀。
0: 老彭，我打算派你去京城，给咱们的恒逸皮货行当掌柜的，我会给你一成的身股，你愿不愿意？
3: 那肯定好啊！吕东家，您看得起我，那是我老彭的福分。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把咱们的生意照顾好。
4: 这一冬天，吕俊杰家的皮毛毯子都快卖疯了，京城那边更是一张难求。我听说给他做出那批毯子，正是当时咱们赶走那些毛毛将。
5: 这个列俊杰，就是专门想要和我作。

0: 拖了这么久，他终于撑不住了。现在的瞿世年就是条丧家之犬，我们想要收服他很容易啊。父亲，为何还要我嫁给他呀？即便是条丧家之犬，也是一条恶犬呐。对付恶犬，不仅仅要用棍棒，而且要给他喂肉吃，这样。 我们才能获得他对我们的忠诚。朱内君和我，在这儿不仅仅是为了经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1: 我明白了，
2: 程远先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应该很清楚。我已经依无。

0: 一无所有了，难道你还愿意和我合作？曲先生，钱我们有的是，只要你能跟我们合作，杰子我也可以嫁给你，你的商号也可以重新运营。哼，所以我曲世年。
1: 即将成为你们在大清勘察地形、收买官员的幌子，是吗？藤原先生，你放心，我不会破坏你们的好事。你的提议，我答应了。咱们很快就会成为一家人，到时候，藤原先生，你想干什么？ 我一定帮你完成。这就对了嘛。大清算什么？马赫洛夫算什么？只有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以后我们大日本帝国那就是你坚强的靠山。好，藤原先生，我会让我爹尽快去您府上提亲。
2: 这吕家的家业就当是我们的聘礼了。那咱们一言为定，请。
0: 世年，
2: 世年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情。 我得提醒你一下，你在外面有女人，我管不了，但是绝不能伤害杰子，明白吗？
0: 藤原先生，您放心，刚才那个只是个通房丫鬟而已，
2: 杰子小姐要是不喜欢，我随时打发她走。那就好。 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冤死我了，冤死。气死我了。
1: 爹，你跑来这儿干什么？
0: 没了，全都没了。我们好不容易还从李家弄来的万贯家财，转眼之间都没了。
1: 爹，咱们有几个厂的地契，你是不是给藏起来？
0: 可是儿子，我得跟你说清楚，这所有的家产那都是在一人的名下，你无权干。你敢打我？
2: 你醒醒，我让你毒让你喝。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但打你，你要不把地契交给我，我把你给活埋了。
0: 你敢谋害亲爹？
2: 要不是你成天嗜赌如命，咱们家也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东西在哪儿？你到底说不说？
0: 在你姐姐那儿。
1: 姐，这工厂的地契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3: 没有啊。
1: 你就别骗我了，爹都已经告诉我了。
3: 那钱是我要养。

0: 老用的，我还要留给艺人呢，不能拿去给那些日本娘们当聘礼了。
1: 我说姐，这些年你好好想一想，要不是我一个人苦苦撑着，就凭你和咱们那个嗜赌如命的爹，你们能过上现在的日子吗？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0: 世宁啊，你可是我的亲弟弟，你和爹原来连饭都吃不上，要不是我把你们带到吕家，你能有今天？做人要讲点良心啊！
1: 讲良心，我要是不讲良心，早把你和艺人赶出家门了。
0: 俊山啊，你死得早，把我和艺人留下来在这受人欺负。
1: 行了，姐，你就别在我面前来这一套，赶紧把地契给我交出来。
2: 娘，你为啥欺负我娘？
1: 我，
2: 徐世仁，这是我家，我命令你给我出去。
1: 崽子，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这到底是谁家！来人，
3: 说啥事？
1: 把这小兔崽子和你姐给我关起来，一天不交出东西就不给他们饭吃。
3: 这是我姐，
1: 没听懂我的话吗？
3: 哎，姐，咱们走吧。
1: 哎，你小子！

0: 你是不是要和那个女人成亲了？
1: 你都知道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安顿我们娘俩？
1: 碧玉，我娶杰子并不是因为我喜欢的，而是为了保住我们这份家业。你放心，我不会不管你们，我会在外头置办好一套宅子，然后把你们娘俩安置过去。我保证，我会经常过去看你们。

0: 我知道，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我确实也不能马上给你一个名分。不过你想想，我当初答应把你们娘俩接回来，我现在不也做到了吗？所以你再给我忍忍，等我去杰子国门之后，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接纳你们。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再信我一回好吗？
1: 好，我信你，我跟你在一起，吃点苦真的无所谓。哭了，孩子，
0: 江凤琴是我去世年的亲闺女，我怎么可能亏待？

0: 娘，曲十年这是要明目张胆的霸占咱们家了。
1: 他这是一点都不顾念骨肉之亲。
0: 骨肉？哼，他这是吃肉不吐骨头。娘，那地契你可千万擦好了，不能给他。
1: 儿子，没办法，咱们斗不过他。娘饿死不要紧，可娘舍不得你挨饿呀。
0: 娘，要不咱们逃吧，先逃出去，再想办法。
1: 门窗都锁了，怎么逃？

0: 我也不想关心你们娘俩啊，可是你亲舅说的话我必须得听，对不？
1: 堂舅，我想通了，你带我去找我舅吧，我带他去拿地契。
0: 就是，都是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多好。哎呀，走吧。哎，姐。
2: 快走，你先出去再想办法救我，要不咱俩一个都跑不了。快呀！

0: 稍微忙了点啊，干活。你们几个也是稍微忙了点。行，好了，咱们说一声就走了啊。
1: 帮你接车。
0: 好，走。
2: 好嘞。
3: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过你们的，我过我的，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4: 哥，你救救我娘吧！屈世年逼他交出地契，不给他饭吃，他就快被屈世年给饿死了。
0: 这是他活该，你忘了当初他怎么对咱爹的了？这就是报应。
3: 哥，娘都知道错，我替他给你赔五十，我们混账，我们的不起。
0: 不用替他给我认错。
3: 我现在五十人做生意挺好的，爹留下的钱我一分都没有。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不管。可他们要把产业捐都给那个叫藤原的日本人，到时候爹留下的东西可就一点都不剩了。哥，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我为了好讹人才找到你，我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了。如果你也不帮我，我和娘就真的没有活。

0: 李北，这事儿你不能管，你可别忘了当初他那个娘是怎么对你的。
1: 随我去官府，把去世连州所有坏事都说出来，行不行？吕义北，
2: 是啊，
3: 哥，你说他们会不会拿此事做文章？
2: 东西找到了吗？
1: 没有啊，整个府上都已经找遍了，我捡的是死也不说。
2: 东家，官府的人来了。
3: 知道了。
4: 你人呢？可算是回来了，你这孩子闹脾气离家出走，让大家一通好整，这怎么还闹学官府了呢？
3: 我没有，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官人老爷，你们快救救我娘！行了，别再胡闹了，听你舅舅话，赶紧回去。刘刘，带一人回去。
4: 就是没想到，徐小姐，两个少爷到都统府报了案，都统大人让小人过来查探一下，还请您行个方便。
3: 哎呀。 真是麻烦这位官爷，你也看到了，我们家一人啊是个孩子，这孩童之言怎能轻易相信呢？
5: 七十年，这是我吕家，我跟一人才是这个家的主子。你要是心里没鬼，你为什么在门口拦着我们呀？
6: 哎哎，你看。

0: 我来救你了，
1: 一菲啊！一菲是二娘对不住你。行了，别说了。
0: 娘，咱们现在就去都统府，让玉大人给我们做主。
1: 你要是不愿意去，我现在就带人走，你和一人啊就自求多福吧。
0: 我去，我去。
2: 徐氏，你儿子今天前来报案，说徐世年要杀人夺产，你可有什么话要说？
3: 大人，一人说的句句属实，还请大人做主。
2: 徐世年，你怎么说？
3: 玉大人明鉴，昨日我们家中是产生了些口角，但是说我徐某人杀人夺产。 那简直是无稽之谈。所谓吕家财产，早些年由于我姐夫吕俊山经营不善，遭就亏损良多。我姐夫一死，吕俊杰就亲自做主，将吕家所有财产全都转让给了我。
0: 你胡说！
3: 你们要不信，我这儿有吕俊杰当年亲自画押的转让文书。
2: 吕大人，请过目。
0: 这不可能，吕家老爷子给俊山的，吕俊杰凭什么把吕家转让给你？
1: 当年老爷子在世的时候立下了遗嘱，将吕家全部转交给吕俊杰。
2: 我相信这份遗嘱现在应该还在吕俊杰那儿，这件事常三爷都可以作证。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
0: 我不信。
2: 吕家是异人呢，我五叔之所以把财产给你，是因为你毒害了我爹，又陷害给我五叔，他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0: 对，
2: 曲十年杀了我丈夫，大人，我当年亲耳听到曲十年说要杀了我丈夫。我说姐，你难道是得了失心疯吗？你别忘了，当年是你亲自状告吕俊杰杀人，后来又说我姐夫是自杀，怎么了？ 现在为了这份家产，反倒来咬我一口。玉大人，我记得这件案子当年也是由您亲自审理的，您应该没有忘了。曲氏，
0: 那都是曲十年让我这么说的，
2: 简直是可笑至极。你的意思是，你明知道我杀了人，还帮我诬告吕俊杰？来。
0: 我没有，不是。你简直说话颠三倒四，前后自相矛盾。这玉大人怎么可能相信你？曲氏，你说曲世年杀了吕俊山，可有证据？娘，没有证据。
2: 既无真凭实据，那就退下吧。

0: 老爷，
1: 蚁人。
0: 老爷，你快救救我和我娘吧。我
2: 爹，
3: 真不是我不想管，他就是个畜生，连我都打。
2: 那难道咱们就这么的把房契地契都给他？哎，
3: 要不这样，这些厂子也不赚钱，不如卖了变现，我带着你和艺人去天津享福去。
2: 这
3: 要是不卖啊，早晚都得让他抢走。
2: 行吧。
3: 东西呢？
2: 我没敢藏家里，都在外边放着呢。
3: 好，我这就回去把他的印章偷出来。

0: 你拿上东西，咱们客栈会合，好不好？
1: 老爷，你小心点啊！
0: 你看，还是我外孙最疼我，快去吧。
2: 站住！你去哪儿了？发生那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跟你商量，跟你商量有用吗？我要去报仇，你不让我报，我报官又告不赢他，难道就这么眼瞅着他们逍遥法外？难道就让我爷爷的家产都给日本人？
2: 一北，我知道你恨屈世年，难道五叔就不恨他吗？屈世年他烂命一条，你觉得你一命跟他怼一命值吗？
3: 五叔，我爹，我二叔，我三叔全都死在他手里，屈世奎死
4: 他罪有应得，但是我不能让一人受一点点伤。
2: 好孩子，知道照顾自己的弟弟。你放心，你五叔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一人。可屈世年他们现在是穷途末路，什么事儿都做了出来，叔不希望你出事儿。以后不管什么事儿都要找叔商量，知道吗？
3: 知道。
2: 立夫，你去打听一下屈氏和异人的下落，把他们接回来。
5: 好。世年，

0: 原来昨天晚上的话你是没听明白呀，又输钱了吧？他们说我再不还钱，就剁我的手。我这才……
1: 钱我可以替你还，但是我姐那边的东西，你得帮我弄过来。
0: 弄过来可以，你给我多少钱啊？你想要多少？
1: 10万，等你和日本人合伙以后，你每个月还得给我5000，让我养老。
0: 好，我答应你，
1: 立字据。

0: 宝爷怎么还不来呀？
1: 成了，
2: 爹。
0: 爷爷，
1: 你把地契交给我，我这就去送给钱庄，把他给抵出去。
0: 嗯。

0: 你要干嘛？
1: 卖给别人也是卖，不如给了十年。十年你答应我了，从今往后养着你和一人。
0: 爹，
2: 老爷，您怎么能信他呢？他那是诓你呢。
1: 大人的事儿，孩子别掺和啊。
2: 哎，你别动，我让我们家定亲。
3: 老爷，就凭您。

0: 叶少爷，我是吕福，是你武叔让我来找你和你娘的。
1: 武叔，
0: 对，他知道了你们的事，让我接你们去聚义星啊。
2: 是嫂子对不住你，可我真不是故意害你的。
1: 嫂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前的事儿，咱都不提了。往后，你跟伊人。
0: 就在我这住下吧。可嫡妻都被他们抢走了。谁让你把嫡妻给他们的？
3: 不是娘，是老爷骗了我们。
0: 你还叫他老爷？
2: 谁打的？
0: 谁打的？齐世年！齐世年！一百，拿起他！哎，一百少年！
4: 你松开我！你松开我！你就忘了吗？忍！你就知道忍！其他两个亲人，他们就该死！
0: 吕福，你放开他，你让他走，让他去送死。但从此以后，你别认我家叔，我也没有你这个侄儿。
4: 五爷，放开他！

1: 吕玉北当该抓，可他背后之人更不能放过。吕俊杰一直对我和我爹怀恨在心，这事儿一定是他指使的。
2: 这回又没抓着吕俊杰的把柄，知足吧。一石二鸟玩的多好，既除掉了吕北，又甩掉了你这个烂赌鬼、拖后腿的爹。

0: 汤原先生，我们提供地产，你们负责投钱，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共同经营。
1: 可以啊，但我们要占七成股份。
2: 七，这可太多了。
1: 哼，这到底是哪位曲先生说了算呢？
0: 自然是我说了算，家父只是过来替我提亲，商议婚事的。
1: 好，那咱们先把契约签了。

0: 如此一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聘礼已经给了，那藤原先生，您看这婚事该如何操办？我不大喜欢中国式的婚礼啊。这婚礼是什么样，无所谓，只是这嫁妆礼单可得封口。
1: 这个当然，我会让曲老先生满意的。那么以后，就请世年君多多关照了。
2: 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也请杰子小姐多多关照。世年啊，事成之后，你可不能忘了我那10万两银子。
3: 这得等婚事办完之后，藤原才会把钱给我。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守不当爹的。
2: 那我就先不进去了，我再玩两把啊。

0: 三圣兄，
1: 怎么了？不欢迎吗？
0: 那怎么能啊？不知三圣兄，此行东北可还顺利？
1: 顺利，人马都拉好了，随时可以动手，就是缺点银子。
0: 好说。

0: 一切都好说。这银子我现在有的是，但是这一回咱们不能再轻举妄动，一切都得谋划好了才能一击必中。
1: 你银子到位了，几击都能中。
0: 还有一件事我要拜托给三圣兄。
2: 说。
1: 你是人吗？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
0: 事成之后，我再给你10000两。
1: 行，我还有一个条件。
0: 说。
1: 我来的路上，我怎么没看着你那个好看的小妾呢？啊，
0: 三圣兄，你要是喜欢美人呢，我到时候找几个给你送过去。您要是喜欢这瓷瓶子呢，你拿去便是。我这府上所有的摆件，只要你喜欢，任由你挑。贱内，充其量就是个残花败柳，不值一提。
1: 可我就好那一口。
0: 那我要是不答应。
1: 舍不得了，您这都是要当新郎官的人了，怎么就不能跟兄弟这舍个小妾呢？啊！行，刚才的事儿我就当没听见啊，我尽量帮你保密，告辞。
0: 慢着。我答应你。

0: 谢东家。
1: 谢东家。

0: 想报仇？你是谁啊？我呢，原来是吕家的一个护院。后来这个曲大宅因为赌钱欠了我的赌债，他不但不还给我，他还要杀我。
1: 给我留下来的，你是我吕家的护院，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总在那个账房待着，你很少来，但是我知道你呀，我知道你跟他仇深似海，而且只有我能帮你报仇。五爷，嗯，一伟今儿一走。
2: 不见了，他的枪也不见了。有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3: 没有。昨晚我见他回来，喝得醉醺醺的，我还以为他能一觉睡到中午呢。
2: 可这，吕父，你加派人手，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要让他惹出什么事来。
4: 哎，知道了，快去。哎，
2: 你是说义北会到曲家去寻仇？
3: 义北这小子从小就冲动，我怕他真的惹出什么事端来。
4: 那你要我？

0: 怎么帮你？
1: 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他了，我想请大人能不能派一些官兵在屈家四周守着，让他能有所忌惮。
0: 屈家这一家子人呐，就是一个大粪坑，谁招上全都惹一身臭。如果一北真的动起来了，我起码可以做到其他人不被牵连。
1: 给大人添麻烦了。
2: 玉玉，你们先回去一行，我随后就到。
3: 许大宅当年做了一本账，上面记着他们如何从吕家做假账弄钱。
0: 他还有一瓶毒药，就是那瓶药害死了你爹呀。现在的许大宅，他侵吞了吕家全部家产，手眼通天。咱们现在去报官，你会想办法撕毁证据，要想治他一个杀人之罪，咱们就必须得有那瓶药。只要有了证据，咱俩的仇就都能报。
4: 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3: 等我消息。
4: 好。
2: 一北，
4: 陆叔，
2: 你来这儿干啥呢？
4: 我们随便看看。你怎么在这儿？
2: 你五叔让我过来商量建商台的事儿，叔也有阵子没见你了，走，跟我回聚义兴，等我们议完了事儿，你陪我和你五叔咱喝两盅。
4: 叔还有事儿。
2: 一北，你到这儿来是来找屈家人寻仇来了对吧？
4: 流氓啊你！我回去见你五叔，我五叔他就差赚钱，他根本就把报酬给忘了。你别拦着我了。一北，
5: 一北，到处都找遍了，这吕家附近也都找了，都没见着一北少爷。
6: 巨杰来了。
2: 巨杰，我见着一北了，他人呢？在吕家老宅后面的巷子里，让我给堵住了，但还是让他跑了。你说这孩子这些年，我以为性子能稳重一些，没想到还那么冲动。你看我硬给抢下来的。
1: 都怪我，我还以为他想通了。
7: 吕峰，
8: 哎，
7: 你跟着官差们一起在吕家老宅外面守着，千万别让他闯进去。
2: 好。
9: 姐，哟，你怎么来了？我给你送饭来了。
10: 送什么饭呀？我要是饿了自己吃点就行。
9: 不用我送。我就知道你得将就。吃饭这事儿能凑合吗？身体要紧啊。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炸蘑菇、糖麻叶、淮安熏肉，还有你最爱吃的油面。快来吧，趁热吃，一会儿饭菜都凉了。行行。
10: 哇，怎么准备这么多呀？这我哪吃得完呀？
9: 我也没吃呢，咱俩一起吃呀。快尝尝这个。嗯，
10: 好好好，你也吃啊。嗯，好吃。哼，
9: 再尝尝这个。
10: 嗯，好，你快吃吃。
9: 嗯，姐，嗯，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0: 说。
9: 就是这不，之前你呢，跟俊杰去库伦，你俩一走就是一个多月，你一直在一起。我在想，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我陪他一个月，照顾他，行吗？
1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正好我这银行事儿也多，我就不回去了，住在银行方便。
9: 行，那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说，我都给你送过来啊。
10: 嗯，
9: 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你都瘦了，多吃点儿。

0: 吕福，镇长不小啊，带这么多人来，什么意思？
1: 我们东家怕你坏事做得太多，有人要杀你，所以派人来保护你。
0: 保护我？恐怕想要杀我的人是他吧？
1: 你可别瞎说。 我们东家说了，让我好好的提醒你一声，千万要保重。他还要等着你做的坏事一一败露、被法办的那一天呢。好，那你就让他等着吧。
0: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我们受都统大人之命，前来保护曲先生。
2: 我曲世年何德何能，让玉大人如此关心？正好，那我就去会会你们玉大人。咱们先修用德堂和承德堂，其他的先不动。
3: 君杰，修承德堂和用德堂的物料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
2: 工人也都到齐了，要是修，咱们很快就能完工。你现在要把他们挪到这么远的后草地去修，咱们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你到底是咋想的？他呀，是想修铁路。修铁路？
3: 对，
2: 咱们要修铁路。老婆，咱们这条铁路从金城出发，过咱们张家口，直达库伦，再到恰克图，最后直达西伯利亚。 等这条铁路修好了，和咱们商台的商路相互补充，这样能够大大减轻商台的压力。这样，六个商台就足以支撑草地上的用量。老伯，以后咱们就是两条腿走路，咱们这条商道就真成了一条黄金大道了啊！
4: 但是这件事啊，不像你想的那么乐观。袁大人虽然支持你，可朝中反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
2: 朝廷一直没松口，这件事怕还有的磨。哎，先不管朝廷咋想的，既然咱们决定要修铁路，就先准备起来，对吧，军姐？
5: 老伯说得好，员，咱们先把前期的筹备工作准备好，等朝廷一旦准了，咱们马上就动工，行吗？
2: 行，就这么干。
5: 于大人，您派人守着我家宅子。
6: 难不成是要把我当犯人看？曲先生，此言差矣。本官是接到吕会长的报案，说近期有人可能会对你不利，为保障你的人身安全，我自然要多派人手。
5: 吕俊杰他是吃饱了撑的，我们家的事还轮不到他来管。
6: 吕俊杰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多次遭人栽赃陷害，险些丢了性命，他这也是谨慎从事啊。
7: 于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
6: 本官别无他意，只是希望，在我的治下，不要再发生恶性事件。
7: 看来，我还真得谢谢于大人您了。
8: 现在官船插手了，你还能搞得定吗？我都打听好了，每个月的初一，都有一辆拉柴火的车去他们家。
7: 拿着这个，
8: 半生护院号行驶。最重要的，记住了，那东西就在书房。
7: 啊，
8: 好。这位大哥，等我拿到东西之后。
7: 还要麻烦你到公堂执政做个人证。
8: 好，我一定去。
9: 喝杯咖啡。
8: 嗯。
9: 这几天怎么都没回家呀？
10: 前阵子不是跟你。

0: 你去库伦了吗？这银行有好多事儿没处理，我赶紧过来看一看。
1: 是吗？
0: 是啊。哦，易北找到了吗？
2: 没有，这小子能耐了，我几乎把整个张家口都翻遍了，也没见着他点影子。
0: 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2: 我也是，现在只能期望那些官差能够吓着他，让他打消那些念头。
3: 姐，哎，你也在呢，那正好一起吃吧。
0: 哦，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啊，我约了常三爷，有笔贷款的生意要谈一下。啊，你们吃，
3: 我走了。那正好你吃吧，来趁热。
2: 说吧，最近又做什么好事了？
3: 我做什么好事了？
2: 那为什么你来了，却西要走啊？
3: 不是，你不能什么好事都往我身上揽啊！人不是说了吗？有事儿。忙活一下午，一口都不吃。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4: 办完事赶紧走，三年之内不要再回张家口。

0: 我说你拉我干什么呀？我好不容易赢了两把，正玩兴头上呢，还没玩够呢。
1: 我哥让我催您赶紧回来，跟他去书房商量他成婚的事儿。
0: 哎呀，你商量事儿，你也不用拉着我呀，我自己能走。
1: 成，那正好呢，我去跟那个送柴火的去结一下账，我先走了。
0: 结什么账啊？先赊着。
1: 不是，叔，这账都欠着大半年了，再赊着不合适是吧？
0: 我还不知道你。你是不是看上那个送柴火的柴火妞了？
1: 不是，说什么呢？我先走了。
0: 成婚，成婚好啊，钱就到手了。顺脸，干啥呢？
2: 吕一北，你胆大包天，敢跑到这儿偷东西来了！
3: 别动！
2: 你要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杀人是要偿命的。
3: 说，毒药在哪儿？
2: 啥毒药啊？
3: 杀死我爹的毒药。
2: 你爹是让吕俊杰给害死的。
3: 我放屁！你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也算是为我爹报仇了。
2: 我说，那毒药啊，让师。

一百两，去啊！

0: 我没后悔，从河边上把你捡回来。
1: 捡回来？什么捡回来？
0: 我一直把你当亲儿子，善待你姐。
1: Yeah!

0: 李白，李博，你怎么回事啊？啊，你身上怎么全是血啊？你过来，说，
1: 我好像不小心把雪大宅给弄死了。
0: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啊你？
1: 我没想杀他，当时太乱了，有人拉了他一把，然后他就。
0: 这些银子你拿着，往我来的方向跑。我的马停在那儿，你要多远跑多远，永远别会张家口了，知道了吗？
2: 啊，不要再跑了，
0: 快都给我！
1: 李峰，李峰，
0: 走啊！你快，你快走啊！
2: 这边，过来！
3: 他砍了我一刀，往那边跑了，追啊！
4: 走走走，追！
5: 吕大人，吕义北当众行凶，杀死我爹，请吕大人为小民做主。
6: 来人呐，立即发出海捕文书，抓捕吕义北。
5: 这，且慢。吕大人，吕义北当该抓，可他背后之人更不能放过。
6: 背后之人，
5: 这背后凶手便是吕俊杰。吕义北常年和吕俊杰在一起，他俩情同父子，而且吕俊杰一直诬陷我和我爹杀害了他兄弟。大人您想想，要是没有吕俊杰的指使，他吕义北怎敢轻易杀人？
6: 曲世莲，如果他要杀人，为什么提前发出警示？又为什么要本官派人保护曲家呢？
5: 大人，这些都只是他们惺惺作态而已，想撇清自己的嫌疑。
6: 可有证据？
5: 我家护院亲眼看到吕俊杰的随从吕福帮助吕义北逃走。
6: 好，既然如此，就传吕福上堂。
5: 这。

0: 当年我给了他一些银钱，让他跑了。这样也好，就一北那火烈性子要是进去了，还能活着出来吗？哎，
1: 瞿大宅那人死了也就臭一片地，死有余辜。
0: 爷，一北少爷说他没有杀人，瞿大宅是被人拉了一把才划破的脖子呀。
2: 东家，都统府官差求见。
3: 吕东家，
4: 吕福，请跟我去趟衙门吧。我跟你一道去。
3: 启禀大人，吕福带到。
4: 草民吕福，见过大人。
3: 吕福，现在瞿世年状告你。
4: 协助吕义北逃走，你可有话要说？
2: 大人，我那是要抓他呢。吕福，你这谎话未免编得也太假了吧！大人明鉴，
0: 小人的手臂就是在拉扯中被划伤的。
3: 可有人证？
2: 启禀大人，当时小人远远看见两人似有冲突，当我赶到时。
0: 吕福手臂确实有伤，且身上并无武器，应该是吕义北所为。
3: 启禀大人，商民早就让吕福去警告过瞿世年，他却无动于衷，现在又想图赖于我，商民不服。
0: 大人，吕俊杰一直对我和我爹怀恨在心，这事儿一定是他指使的。
3: 瞿世年。
4: 你一句怀恨在心，就可以把你们家发生的事儿都赖在我的头上。那照你的说法，我简厂被砸，巨星被烧，我爹、我大哥、我二哥、三哥被杀，都应该去找你算账喽。
3: 你
4: 好了，瞿世年，我已经派人缉拿吕义北了。至于吕俊杰，如果你能拿出真凭实据，我当秉公办理。 不过，仅凭揣测就想要他人入刑，大清没有这样的律法。
0: 大人，
4: 都退下吧。
0: 谢大人。

0: 你现在把爹给弄死了，你满意了？我没有。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知道吗？要不是一人找一北挑起事端，吕一北也不会动手，而你呢？ 现在还心安理得地住在杀死爹的凶手家里，你让爹在九泉之下如何瞑目？是你偷我家产，还把我们娘俩赶出去的！你动子行凶，忤逆犯上！我告诉你，你和一人全都牵扯在内，谁都别想脱得了干系。
1: 求你，别把我儿子送给我。
0: 我只有一人这么一个儿子，求你！爹临终之前跟我说，要善待你们娘俩。我可以不告官，但是你得帮我把吕俊杰的账本给我掏出来。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要想给爹报仇，你必须听我的。爹，你安心的去吧。杀父之仇，十年必报。
2: 玉姐，于大人咋说啊？

0: 徐世年，他没有证据，不能奈我何。这个徐世年，咋不跟他爹一起死了呢？
1: 云姐，修铁路的事儿我也插不上手，不如我先回仁德堂吧。永德堂和承德堂也要开工了，说不定义北会在那里出现呢。也好，不如得。
0: 当初有人故意引开吕副探的，我怀疑是有人带一北进的旅人。你要是见着他了，帮我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好，这个你放心，我走了。
0: 去吧。告辞了，路上小心，慢点啊。
1: 慢点啊。
0: 燕，
1: 我听说最近袁大人身体不适，你也看到了，我这儿事太多了，走不开。 你帮我跑一趟，慰问一下，多带上些补品。
0: 放心吧，这件事我会办妥的。

0: 徐老东家，您一路走好啊！祝您呢在那边逢赌必赢，吃喝不愁。就这么着都没抓着吕贝，你假定干什么吃的？
1: 只可惜。
0: 这回又没抓着吕俊杰的把柄，知足吧。一石二鸟玩的多好，既除掉了李北，又甩掉了你这个烂赌鬼拖后腿的爹。闭嘴！怎么了？我不是该恭喜你吗？
2: 这是一万两银票，拿上钱，赶紧走。啊，对了，还有那个事儿呢，啊，别忘了，我还等着呢。<笑>谢谢啊，徐老东家。
1: 谁？

老鼠的死，这真的是你吗？娘娘，我爹是被吕毅被亲手所杀，这么多伤眼睛都看着呢，你也亲眼看见了，对不对？ 哥跟你说，有一些溃烂的毒瘤，就必须狠心的挖掉，不然就会连命都没有。哎哎，我爹这一死，为了给我爹报仇，也为了完成我爹的遗愿。 真心屈家，我得趁着热销，赶紧和杰子成婚。这丧事在前，喜事在后，所有的一切事宜，你要赶紧帮我操办好。咱们屈家已经等不起了。

0: 娘，你在干什么？娘，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当初老爷和舅舅是那样对我们的时候，是五叔收留了我们啊！你这叫忘恩负义，将仇报。
1: 可你舅舅他威胁我，说如果咱们不这么做，就把咱俩牵扯进你老爷的案子里。
0: 那咱们也不能这么做呀。
1: 那咋办？娘不能看着你被砍头啊！
2: 要不咱们走吧，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了。走。大人好些了吗？多亏你和俊杰送来的这些黄米，我这肠胃啊好多了。可是这些天还是气。
3: 大人说的是铁路那事吧？
2: 是啊，他们说京城是龙脉所在，这铁路截断气场，毁人祖坟，害人家族，我就不明白了，这铁路怎么有那么多的祸害？本来是有益国家、利于民生的大好事。 怎么办起来就这么难呢？大人，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我听说孤园的湖水甚美，安静，气候也好。你回去告诉君君老弟，就说我约他到那里去钓钓鱼，让他带上夫人同去。
0: 什么？走了？是啊，屋里都没人了，就留了这一封信。五叔，我们走了。我娘、我舅、我姥爷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我们没脸再继续住下去了。你前哥给我的银子，我先拿走了，就算我借的，等以后我长大了，挣了钱就还给你。
4: 这要我说，走了就走了吧。他们俩留在这儿，许世年还不定有是什么坏呢，走了倒更安全。
5: 孩子是无辜的，希望他们娘俩在外能够平安吧。

0: 不为己，天诛地灭。
1: 崔世廉，
2: 这是我吕家先祖先皇御赐之物。
1: 跪！
0: 今日之辱，我屈指年来日地当数倍奉还。
1: 我等着。
3: 此时能忍胯下之辱，还有什么事情干不成啊？
1: 成了，
4: 把桥东的地给我们买下来。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至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5: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6: 习近平主席与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2: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3: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2: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3: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 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at,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 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2: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4: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2: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1: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特·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2: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5: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6: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5: 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

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

0: 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1: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0: 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1: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4: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3: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针对巴拉圭总统佩尼亚近日窜访台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回应指出，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 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

0: 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3: 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的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0: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3: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

0: 克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了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离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该消息，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阿联酋方面12号证实，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遇袭而停产的哈卜善天然气设施目前已经恢复6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
2: 哈卜善设施位于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处理综合体之一，承担该国约60%的天然气供应。这一能源枢纽同时是阿布扎比原油管道的起点，该管道通往富察伊拉港，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哈卜善不仅关系该国国内供气，还影响到能源出口。据法新社报道，哈卜善设施在伊朗战事中屡次成为袭击目标。阿联酋国防部启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产生的碎片掉落在该设施，引发大火，造成该设施多次临时停产。运营该设施的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12号说，哈卜善目前已恢复60%产能，预计到今年年底前能恢复80%产能，到明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收入同比下跌15%。该公司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今年下半年才能重新开放，该公司今年净收入将跌至35亿美元至40亿美元，去年这一数字为52亿美元。
0: 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一个有4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线上防长会议后公布了这一计划。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希利在声明中表示，英国正与盟友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3: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与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在波兰，当地不仅化肥价格飞涨，导致农民无力购买，工厂销售受阻，就连农作物出口也面临严重困境。
4: Myślę, że ten konflikt, który mamy na Bliskim Wschodzie, na całym świecie powoduje wzrost kosztów. To są koszty wzrostu paliwa i ceny wzrostów nawozów azotowych, które głównie się produkuje z gazu.
1: Szumulewicz 表示，波兰作为欧洲主要的化肥生产商之一，拥有自己的氮肥厂，但却未能在这场化肥价格上涨风暴中幸免。
4: Ziemi, więc my w Polsce mamy zakłady azotowe, które produkują azot, ale produkują je na bazie gazu, który zdrożał. więc

0: wzrosły także ceny i nawozów. Ale wielu rolników musiało te nawozy kupić i ich koszty produkcji będą znacznie wyższe. Koszty nawozów to są dosyć istotne koszty w produkcji rolniczej, sięgające rzędu 50, a nawet czasami więcej procent.
1: 波兰农民弗洛茨基告诉记者，化肥正在成为农业生产中最沉重的负担，他不得不转而种植一些像大豆之类的低耗肥农作物。
2: Soybeans don't need a lot of fertilizers. The soybean don't need nitrogen fertilizers. So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are very, very, much lower than on the other plants.
1: 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削弱了农民的购买力，当地的化肥厂销售额也因此大幅下降。
3: Na pewno spadek sprzedaży jest w granicach 40-50%. Co jest niższa sprzedaż, to oczywiście no marże firmy też również maleją。
1: 波兰农业商会理事会主席舒穆列维茨在采访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不仅造成了波兰农业生产成本飙升，也导致农产品出口受阻，这让本已举步维艰的农民雪上加霜。
0: Te tradycyjne rynki, które żeśmy w rynku zbytu mieli, także zaopatrywaliśmy kraje Bliskiego Wschodu. Eksportem naszych produktów rolnych zostały mocno zakłócone.
4: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知名食品企业正计划将部分畅销商品由彩色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5: 据报道，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食品企业卡乐比12号表示，公司旗下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将改为黑白包装，涉及薯片和早餐麦片等。这些采用了新包装的商品将于5月25号起正式上架。公司还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有关俄方在俄乌问题上最新表态的详细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9号表示，其愿意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克兰政权领导人举行会谈，两人可以不在莫斯科会面，但这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画上句号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佩斯科夫指出，加剧波罗的海紧张局势的是北约国家海军的活动，而非俄罗斯。他还说，俄海军在包括打击海盗在内的各项行动当中均严格遵守国际海洋法。另外，记者注意到12号，根据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诺斯卡里科娃在克里姆林宫向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汇报，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俄罗斯已从乌克兰接回了3724名被扣押的军人。此外，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的努力的可能性。格鲁什科还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总台记者王

0: 新闻，俄罗斯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2: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3: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тысяч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2: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向美方提出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4: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盾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5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5: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临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意识，并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6: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的相关内容。鉴于各国在核力量规模、核政策及战略安全环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核裁军必须始终遵循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当前，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是减少核战争风险的一项重要而切实的措施。
7: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6: 中方还表示，支持在以往共识基础上务实推进核裁军，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同时，中方支持多数国家关于强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续安排的主张，支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核战争。
5: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已经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0: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雨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 两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 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 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 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
1: 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多少能力、武器的解禁的问题，それから GDP 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会見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会見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胆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的疫情爆发迹象，但是相关的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游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胆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游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胆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游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游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0: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胆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 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4: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0: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1: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2: 因为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及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对阵。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3: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四名英国内阁官员，有三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四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三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默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2: 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退还此前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12号称收到关税退款。报道说，这是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相关裁决后首批到账的关税退款。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2号透露的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1号7点，需退还的金额约为355亿美元。而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国政府应退还的关税总额达1660亿美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13号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记者获悉，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于5月11号搭乘天舟10号货运飞船升空，并已运抵天宫空间站。
1: 香港科技大学所研制的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仪，可精准监测特定范围内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并识别排放源，为制定和评估减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科大校长叶玉如感谢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并表示，此项目不仅彰显经多年积累，科大在航天与航空工程、卫星遥感及环境工程领域所具备的科研优势，也证明香港特区科研力量有能力在国家最高层级领域做出实质贡献。
4: 12号，首届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在香港举行，与会嘉宾们就香港具身智能产业升级与发展、人才战略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与讨论。
5: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
6: 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0: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0: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密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2: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3: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2: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4: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5: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6: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7: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8: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多地的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过37摄氏度。
8: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

0: 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昨天，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喀拉峻草原出现降雪，呈现出绿野披雪的独特景致。当地快速响应，启动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2: 十二号上午，记者在喀拉峻草原看到，天空还飘着雪花，大片嫩绿的山野披上了一层白雪，晕染出深深浅浅、犹如油画般的线条与质感。原本已经渐浓的满山绿意，此刻透过白雪变得隐隐约约，与缭绕的云雾、连绵的雪山连成一片，既有初夏的生机，又有冬日的苍茫，反差感十足，让不少游客直呼难得一见。
3: 早上一开始像现在那样子晴天，然后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就小雨，大概五到六点就暴雪。
2: 位于伊犁河谷南部的喀拉峻景区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雪山、峡谷、森林、草原、花海为一体的天山标志性景观之一，每年五月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为了应对这场天气变化，当地旅游部门储备了雨衣、防寒毯等3万多件应急物资，免费向游客提供。同时，在休息区安装取暖器，全天候提供热水，做好游客防寒保暖服务。截至13号上午，当地天气陆续放晴，但气温较低。景区同步加强天气监测，做好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游客出游安全。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科学教育。
1: 近日，四川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村民在当地一观景台附近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这只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当地林草部门的专家表示，从熊猫个体和毛发判断，这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健康状况较好。据介绍，绵阳市平武县是野生大熊猫种群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监测方式，持续捕捉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明显增多。近日，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迎来蝴蝶大规模爆发，蝴蝶在山野林间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监测数据显示，仅营盘山片区的蝴蝶总爆发量就将超过1亿只，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今年气候偏暖，蝴蝶爆发的时间也较往年有所提前，预计到5月15号前后，本次蝴蝶爆发将达到峰值。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耐氮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今天到十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中美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和确定性。
1: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央视记者刘旭。刘旭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美国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英峰，来给大家介绍，的确按照这个安排，既定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3号晚上，也就是稍晚之后，很快就会抵达北京，正式开启对于中国的国事访问。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中美元首即将会举行的这个会晤，美国各界从商界到科技到农业等等各个领域的这些代表，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全球各国的政要也都在普遍关注这两个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元首之间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这个沟通。我们知道此行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还包括有16位来自美国的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各个领域的这种商界的领袖。那么这也是其实美国媒体普遍在关注的，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团队也能够看到此次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将会对于美中的这种经贸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推动的作用。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那么媒体分析普遍就认为像中美经贸的合作、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核心关切，还有这些地区全球性的议题，都将会是此次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双方这个面对面沟通重点会讨论的相关的这些内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现在这个我们最新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其实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众对于在当前动荡的这个全球这个局势之下能够渴望美中两国带来稳定性的这种渴望。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这种能够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给我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2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农业界的代表，之前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像美国大豆行业的从业者以及其他的农业相关人士都表示，也希望这次的美中两国元首会晤能够为持续40多年的中美农业的这种稳定合作继续来注入这个强心针。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美中两国的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

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来提一点，其实美国的名义上更加支持中美两国促进合作的这种，包括在过去几年我们能够看到的美中两国民间友好的这种往来交流逐渐增多的这种趋势。我们知道，其实像今年呢是中美这个乒乓外交55周年，那么今年呢一系列的相关的友好的这种活动已经展开。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像来自美国的飞虎队，还有古岭之友的这些老朋友，他们其实几乎每一年都会带着团队来前往中国进行这种交流的活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开始带着美国的青少年前往中国结交中国朋友，留下这种友谊的种子。我们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候提出5年50万人这样一个倡议，那么希望在未来5年能够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访问中国。那么根据中国驻美国使馆的这样一个数据，其实这个目标早已经就会提前来达成，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期望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快速的发展。那么过去这几年我们在采访这些到过中国的美国青少年，你能够深切的一种感受到，就是他们去到中国不仅仅是大开眼界，他们为中国现在快速的这种发展，包括便捷的这种生活，还有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当中欣欣向荣的这种生活景象所感动所赞叹。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结下了这种跟青年人结下了这个友谊的种子。那友谊的种子种下，一定会生根发芽，必将会成为以后中美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的这种基石。那么其实在这一点，我们也在最近的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民众当中有一个生动的体现。像我们采访了很多的美国人，尽管他们其实都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

0: 国是密不可分、互相依靠彼此的。那么这可以看到美国民意当中所希望的两国继续拓展交流、维护好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这种基础和趋势。那么最后呢，我想用我们之前采访到的美国库恩基金会的主席罗伯特·库恩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美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美中关系，对于不仅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其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你，英峰。
1: 好的，非常感谢刘旭在美国的连线报道，谢谢。那么的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就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2: 今年是我们的十五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话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3: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2: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3: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4: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3: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根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5: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6: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5: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

0: 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美企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与加急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
1: To that point, President Trump will come here with CEOs. That hasn't happened in decades. The U.S. is pushing announcements on board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as we know, President Trump is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big number when it comes to investments. And so that's what we'll be looking for, that number, but also what he gives up or what concessions he may consider in order to get that number.
0: 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 10%。 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六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稳定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是提振市场信心、助推全球经济企稳复苏的重要引擎。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近日，来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数据令人眼前一亮，今年四月交付量超 7.9 万辆，同比增长 36%。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7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2026年所在行业市场将实现温和增长，近60%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2: In March, Reuters reported that Tesla was looking to buy $2.9 billion of equipment for making solar panels from Chinese suppliers. Tesla is also seeking Chinese regulatory clearance to expand the adoption of its full self-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in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0: 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守护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两国在前沿科技等领域拥有巨大共同利益，远超关税博弈带来的短期利益。中美两国扩大合作将有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为先进制造业、高品质消费和创新驱动型产业注入新动力。
3: 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苏建近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保持稳定的经贸合作至关重要，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0: 苏建用手与手套形容中美大豆贸易的互补性。
4: I sometimes use the terminology that's kind of hand in glove. China needs to import, the U.S. needs to sell. We grow more than we can consume domestically, so it's a grea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can do that.
0: 苏建表示，美国农业界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为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
4: I think our farmers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w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two countries meet.We seem to get reports out, and that continues to be reiterated. And so that gives our farmers that certainty. That, you know,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how when they plant a crop,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a market. I mean, I just sense a real sincere desire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t a governmental level and also at a business level to see that improving. I think there is this recognition.That we are better together. That's sort of a saying that we like to use.
0: 在全球供应链波动影响下，美国豆农正面临新的压力。央视记者走访南达科他州发现，受美伊局势及成本上涨影响，化肥价格接近翻倍。第四代农场主麦克表示，由于提前采购原料，其农场今年情况相对稳定，但很多未提前储备的农场已非常困难。
5: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0: 麦克的儿子第五代农民马修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美申请第12张破产保护的农场数同比增长了约 12%，其中以中西部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尽管今春降水过多，成本高企，播种季已拉开帷幕，麦克家的农场正抓紧作业，为一年收成努力。
3: 来自美国的艺术家马特·沃特森自2018年起便在中国生活与工作。近日，他在景德镇讲述了自己扎根中国、热爱陶瓷艺术的历程。
0: 初到中国时，马特走访了多家陶瓷工坊和工厂。马特说，当他亲眼看到工匠们拉坯、上釉、绘画的过程，他深深被打动了。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美丽完美，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有真实的人和故事，正是这些吸引了我，让我愿意一直待在这里。他表示，中国陶瓷实在是完美，造型精准，釉色得当，每一处笔触都恰到好处。未来他计划继续留在这片土地，在那千年不息的窑火旁，在爱人与挚友身旁，与陶土为伴，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美学的精髓。
6: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据报道，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7: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
8: 发言人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
7: 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
8: 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好，继续来看，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7: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6: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0: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0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1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

0: 入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吓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好，我们来关注美以冲突的相关情况。来看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好，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

0: 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1: 好，来看科威特政府12号指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多名武装人员本月初曾试图从海上渗透至科威特布比延岛实施敌对行动。伊朗外交部回应说，这一说法毫无依据。
0: 布比延岛位于波斯湾西北部，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隔海相望。科威特内政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人员5月1号乘坐一艘渔船前往布比延岛，与岛上科威特驻军发生交火，造成一名科方军人受伤。伊方两人在交火中逃走，四人被捕，后续供认是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派，试图针对科威特实施敌对行动。12号，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就此表示强烈和严厉谴责，并要求伊朗立即无条件停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非法敌对行动。针对科方说法，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科威特政府不当利用政治和宣传手段处理四名伊朗军官因导航系统故障误入科威特领海一事。声明说，事发时这四名伊朗军官正在执行例行海上巡逻任务。声明强调，伊朗一贯尊重包括科威特在内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希望科威特政府通过官方渠道处理问题，避免仓促发表评论和毫无根据的指责。伊朗外交部强调，必须根据国际法立即允许伊朗驻科大使馆探视被拘留伊方人员，并立即释放他们。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通报在黎巴嫩南部军事行动的进展。以媒同时披露，以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同一天，以色列北部地区遭到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多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特别行动，清除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发现多个据点、武器库及导弹发射器。以色列空军同步打击超100个军事目标，为地面行动提供支援。过去数周，以军累计打死超35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打击超1100个目标，包括军事设施、武器库等。据以色列第12频道、陆军电台等报道，过去一周，以军埃格兹特种部队与戈兰尼旅侦察连秘密越过利塔尼河，推进至距以色列边境约10公里的村庄外围。在行动期间，以军与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多次近距离交火，导致多名以军士兵受伤。当地时间12号傍晚起，以色列北部地区在90分钟内5次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多架黎真主党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空前被拦截，另有数架无人机一度失去追踪，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3: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

0: 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后两者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而日本约40%的石脑油消费又依赖从中东进口。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日本企业采购彩色油墨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除了卡乐比，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12号在视频会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2: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将显著增强俄军作战能力。俄总统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
3: Во-вторых, и это главное, ракета может двигать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о баллистической, но и по суборбитальной траектории, что, в-третьих, позволяе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менения свыше 35 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лучшенными в 2 раз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точности. И, наконец, с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всех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систем противоракетной обороны. В конце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Сарма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удет поставлен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2: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1: 在美国计划重新调整驻欧洲的美军部署之际，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扎莱夫斯基12号宣布，已经向美方提出了多个可供驻军的地点方案，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在北约东翼的军事存在。
4: 扎莱夫斯基12号在布鲁塞尔表示，波兰的目标是在本国及整个北约东翼增强美国军事能力。据他透露，美方预计将在今年6月完成全球防务态势评估后，公布新的欧洲驻军部署方案。此前，美国国防部表示，计划在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外界认为，这一调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围绕伊朗问题产生的外交分歧有关。特朗普未排除将部分撤离部队重新部署至波兰的可能性。扎莱夫斯基12号证实，波美双方目前正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波兰愿意承担为扩大轮换驻军以及永久驻军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包括建设军营、住房、学校等配套设施。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以轮换和永久驻扎相结合的方式部署在波兰，主要军事设施包括位于雷季科沃的宙斯盾岸基导弹防御基地，位于波兹南的美国陆军第5军前沿司令部，以及位于波维兹的一个后勤驻地。此外，美军装甲旅战斗队目前也部署在波兰西部多个训练基地。
1: 因为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英国工党党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工党籍政治人物就斯塔默是否应该留任相继表态，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了对阵。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斯塔默今天将与潜在的领导权挑战者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面。
5: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与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会面。报道称，斯特里廷将质问斯塔默如何带领工党走出困境。英国媒体报道称，斯特里廷是挑战斯塔默领导权的主要潜在人选之一。12号宣布辞职的4名英国内阁官员，有3名都被认为是斯特里廷的盟友。综合多家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已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此外，4名辞职的内阁官员中有3人在辞职信中明确呼吁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 同样在12号，超过100名工党籍议员联署一份声明，反对此时更换党首。英国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等多名内阁官员表态，全力支持斯塔莫留任。在12号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斯塔莫表示将继续留任。首相府发表的声明说，工党内部有一套挑战党首的程序尚未启动，国家期望工党继续执政。
1: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之后，目前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是相关应对工作还没有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会出现新增病例。
4: 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在西班牙首相府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涉疫邮轮并组织人员撤离行动，同时强调目前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谭德赛称，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他表示，目前尚未看到一次更大规模爆发开始的迹象。世卫组织依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处于病毒暴露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健康监测。桑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西班牙卫生部11号表示，涉疫邮轮所有撤离人员均已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1: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之一。
6: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7: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6: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10: 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到，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到昨天，也就是12号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2: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
3: 免签政策让旅行方便多了。
4: 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文化，也爱看中国电影，总能从里面的忠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里找到共鸣。所以这次来，我就是专程来寻找、感受这些的。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5: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6: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5: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7: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5: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8: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9: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10: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看到昨天也就是5月12号，中国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度将超过37摄氏度。
11: 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局地最高气温

0: 可达37摄氏度以上。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可能达到近期巅峰，华北等地将有一定范围的高温，明后两天高温将会缩减。大城市中，石家庄、济南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高温。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1: 另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将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1: 好，来看据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之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报道说，吉勒米肖被询问他此前访问加沙地带的情况，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之后，吉勒米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才看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在国会宣誓就职。毛焦尔在国会发言中表示，新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运转良好、富有人文关怀的匈牙利。对外关系方面，新政府将努力使匈牙利重新成为西方联盟体系中受尊重且积极作为的一员，同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坚定维护匈牙利国家利益，并将加强由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合作。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引入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7: 巍巍昆仑秘境之地，深入人迹罕至的阿尔金山，
9: 好大一群驴啊，他们离我们好近啊。
7: 冰火共存，沙虎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9: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7: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9: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7: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
9: 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11: 是的，
9: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11: 对，
9: 是吧？差不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1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他看到车辆也少，他觉得对他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9: 别惊扰到他们啊。
7: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由5头到8头或20-3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9: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
11: 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雄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吓一跳，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不过来，就数好久。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胁震慑力也越大。那个驴群我过去跑的时候，就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9: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11: 是啊，
9: 哇，700-800头藏野驴。
7: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

0: 他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七月至十二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1: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2: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
1: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2: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
1: 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圈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2: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1: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2: 那个下嘴特别狠。
0: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扬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这好多只。
2: 100来头。
1: 100多头。
2: 100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哇，扬起的这个程度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停下来了？
2: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2: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1: 嗯。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2: 听声音
1: 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2: 驴的声音，
3: 这群特工。
1: 它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2: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1: 哦，示威的声音。
0: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它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2: 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提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2: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2: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2: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方坎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3: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2: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3: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的。
2: 对，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3: 很粗很大。

0: 撕不开，他撕费劲儿，他就趴下，
1: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0: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
1: 嗯，
0: 他就撕，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他再过去把秃鹫赶开，他再吃一会儿，他撕开的肉吃完了，他又让开，
1: 嗯、
0: 然后再让，
1: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0: 对。
2: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1: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0: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1: 就是一只一只的。
0: 公狼它就成一只一只的了。
2: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珊瑚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2: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木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科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地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4: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4: 对。
2: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4: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
4: 嗯。
1: 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2: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4: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嗯嗯，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4: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

0: 这个天地面前线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1: 呆萌可爱的藏原岭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2: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0: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1: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0: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
2: 嗯，
0: 你看它有多壮实。
2: 看一下
0: 啊，
2: 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0: 啊，一公牛，肥的
2: 啊。哦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0: 他们在湿地上，
2: 嗯，
0: 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
2: 哦，
0: 它就是
2: 天然的毯子
0: 啊。
2: 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0: 它怒目，
2: 对，
0: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2: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哦，
0: 没
2: 小心小心小心，
0: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1: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0: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它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2: 很烦躁。
0: 很烦躁。
2: 哦。
0: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已经开始跑了，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他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1: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0: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如果我们现在车要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这儿？
0: 有20-30秒就到了。
2: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0: 对，
2: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0: 对。
2: 是过来了吗？
0: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2: 对，它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0: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
2: 1吨
0: 啊，1000千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1: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他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0: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2: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0: 对。
2: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1: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0: 其次，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1: 呼吸到肺里，
0: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嗯，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话，氧气交换的更快。嗯，
2: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一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1: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子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0: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1: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0: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2: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1: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0: 这个沙山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0: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的草就隔开了。对。
1: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0: 如果实际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1: 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0: 对。
2: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的一幅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他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全说，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1: 湖在哪里呀？
0: 已经干掉了。
1: 干掉了？
0: 原来就在这儿了。
1: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0: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1: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0: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
2: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0: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1: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 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

0: 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1: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嗯，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搜下来。
0: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1: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拍一张照片。哇！
2: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1: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海那个阴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海那个有那个痕迹的。
0: 哇，一层一层，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2: 徐俊全介绍说，库木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0: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1: 对，
0: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1: 是，
0: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1: 对，
0: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2: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1: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哦，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藏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在追它？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沙坡上爬上了。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的时候，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0: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1: 对，哇，
0: 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1: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2: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蒂的管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0: 又碰到藏野驴了。
1: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0: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1: 是
2: 啊。哇，鸟鸣婉转。伊杰克巴蒂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0: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的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1: 这叫红脚鹬，
0: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1: 棕色的。
0: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
1: 更高一点，
0: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蒂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蒂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0: 距离还很近，也就十

0: 机敏的这样一个。
1: 因为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嗯。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嗯。啊，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0: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1: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嗯。
0: 叫警戒。
1: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哦。啊。
2: 利用震势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角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角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0: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1: 对对对，
0: 有四枚小的鸟蛋。
1: 看，
0: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四个小蛋。
1: 这是燕鸥。
0: 燕鸥、
1: 哦、对、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嗯、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嗯，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0: 繁殖、
1: 嗯、啊。
2: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1: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嗯、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步繁殖、嗯、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2: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0: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2: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1: 嗯，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有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嗯，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林州县的那个。
0: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1: 有900多公里。
0: 900多公里、啊、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1: 固定会来。
0: 几月？
1: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嗯，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2: 黑颈鹤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科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1: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0: 你看，在鸣叫。
1: 这个是，哎，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0: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它的蛋吗？
1: 这是它的蛋，哦，就在它的巢边。
0: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1: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哦，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嗯，这体型大一点是雄的。嗯啊，
2: 生活在伊杰科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1: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给它单脚站着，
0: 是啊，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1: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嗯。
2: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 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0: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2: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0: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1: 对。
0: 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1: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
0: 嗯，
1: 几乎没有这样云层，很少看到呀。
0: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1: 对，
0: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0: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1: 在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0: 啊，看不到了，是吗？
1: 只有白、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0: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的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1: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0: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2: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这。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

0: 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专机已经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相关情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黄慧欣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1: 就在今天晚间的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是飞抵到了这里，这也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机场迎接。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5月1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向李在明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去年底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李在明总统在短时间内实现互访，引领中韩关系开启改善发展的新局面。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李在明请何立峰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并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两次会晤谈得很好， 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3: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4: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3: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经济复苏信心。
0: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的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5: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华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6: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5: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6: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7: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啊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2: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3: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2: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4: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当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了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5: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1式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遏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

0: 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1: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且警告已经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在他努力结束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不会考虑美国民众的经济状况。他在谈论伊朗时唯一在乎的事情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Not even a little bit.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when I'm talking about Iran,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12号表示，伊朗100%将停止浓缩铀，并会放弃制造核武器。报道进一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对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的局面愈发不耐烦。特朗普11号曾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告诉记者，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删去了此前同意放弃浓缩铀的承诺，而美国不会接受任何让伊朗有机会获得核武器的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1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当前停火协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

0: 不过，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政府内就后续行动方向也存在分歧，其中包括五角大楼部分官员在内的强硬派主张采取更强硬策略，另一些人仍主张给予外交途径充分的机会。
1: 路透社12号援引一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为报复梅以一战时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未公开的空袭。据报道，由沙特空军发起的袭击发生在3月下旬。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表示，沙特已经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并且同意缓和局势，以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2: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法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 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3: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 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2: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 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来看一组短消息。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7.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 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 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今年北方首轮大范围高温在5月初已全面登场，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
4: 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将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 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在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之后继续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之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
2: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益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

0: 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十一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2: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来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是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啊要对标美国的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金穹反导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金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

0: 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嗯，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2: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5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他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0: 应该说啊，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啊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0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守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啊，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啊，越来越多的民众啊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1: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守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年内第三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

0: 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 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1: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3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2: 当然，美国财长的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 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的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 因为日本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 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 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
3: 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实际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4: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2: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
3: 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6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此前达到了1:160。 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 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3次动用了100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这个汇率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

0: 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啊。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以援助，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基础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就是还给就是给你两岛，就是给你两岛哈，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的时候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坐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 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0: 嗯，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一百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他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他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嗯，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要来看天气，中国东北、华北、黄淮炎热不断加剧的同时，冷空气已经开始从西北地区展开影响。未来随着大范围降水降温的铺展，中东部天气将会经历转折。我们具体来看，未来三天呢，降温会从西北到东北一带陆续的展开，降温幅度普遍会达6到10度，局地将会超过12度。降温铺展的同时，大风也会在长江中下游以北盛行，风力5到7级，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向东移动，并且大幅度收敛。城市当中，像哈尔滨，还有太原。那么未来三天降温将会比较的明显，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降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将会南压，同时西南又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发展起来。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不断的向东移动和冷空气的交汇，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发展，并且向东扩展。那么降雨会缓解华北等地的炎热天气，像石家庄就会伴随着雨水由热转凉。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沈阳晴，13到30度；通辽晴，15到31度；达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晴，15到28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鹤壁阴转多云，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2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41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5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洛杉矶晴，14到20度。

0: 小强和他聊尽了忧伤，个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哥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是我害阿姨受伤的，对不起，不该瞒你们。
3: 什么叫你害的我？干嘛要对不起呀？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么做的啊！
4: 宝哥，亏我还这么相信你，你怎么也骗人呢？
5: 妈，你为什么要和外人一起合伙骗我们呢？
3: 没有想骗你们，是，这不也没机会说吗？
4: 妈，你为了别人的命，你连自己的命你都快豁上，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你要是再有回三长两短的，你让我跟老大怎么活？
6: 小二，都怪我们，跟阿姨真的没有关系。当时阿姨真的非常危险，奶奶之所以那么说，也是怕你们知道情况之后瞎闹腾，影响了阿姨的病情。我们真的是出于善意，善意的谎言。
4: 你们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我说你们还不好心给我妈花那么多钱治病，老大，你还傻呵呵的给别人写欠条。
3: 小二，你金叔昨天晚上把欠条撕了。
6: 小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吧？当时没有人逼你姐写欠条，是她自己要写的。再说了，我爸为了给阿姨治病，什么砸锅卖铁、卖肝卖肾的事儿，他全都快干了。
7: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没良心了？
4: 谁没良心啊？我跟你说，今天必须把这话说清楚。
6: 好，说清楚。你当初要不是遇见我，现在还不知道被人贩子拉到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了。阿姨救了我们家大宝一命，我救了你一命，一命抵一命，平了。
2: 晴儿，你少说两句。
6: 我说的都是事实，怎么了？你再少说两句啊。
8: 你们俩先出去。
6: 嗯。

0: 一定，一定。嗯，
1: 帮爷爷看看，我今儿衣服怎么样？嗯，
2: 叫您今儿这身行头，嗯，都能直接去参加《非诚勿扰》了。我保证您24盏灯都亮着。
0: 您没一个正经的，你看，哪有我这么大岁数老头参加相亲节目的啊？
2: 您去参加不就有了吗？您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去去去！我只不过是顺道看看老街坊。嗯，哎。 到了梅小姐那儿，不许瞎咧咧。
2: 您放心，我捡好听的说，保证不给您跌份。

0: 青叔，不管咋说，您对我妈做的一切我非常感激。现在我妈也好的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就回老家。
1: 明天？明天不行，你妈这还没恢复好呢，再养养啊。如果你们真想回去的话，我开车送你们。
0: 不用不用，我们住在您这儿也不是个常事儿，我们还是回去吧，小二也快开学了。
1: 说的小二上学这事儿呢，我有这么一想法啊，就是我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给小二在北京找所学校上，这样你们一家人不就能在北京团圆了吗？
2: 是啊，我可以在北京上学吗？
1: 可以啊。
3: 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呢，你金叔昨天就跟我

0: 说过这事儿了？
1: 说，您为我妈治病花了一大笔钱，我知道这钱也是您借的，我赚钱了一定会还上的，我们真的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2: 哎呀，您老跟我说这麻烦麻烦干嘛呀？你妈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啊！我跟你说，钱在你叔这儿，哎，那就不是事儿啊。哎，小何，怎么着？啊？你在店里呢？我这家里有点事儿，没事，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下。哎，哎，我这店里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好吧？秀儿，那就按我说的那么办啊。我们家老太太她这儿。一句话两句话我还说不明白，
3: 你妈清楚，
2: 让你妈给你解释解释，我得先过去了，回来你解释解释啊，
1: 去吧。哎，结婚再见。
2: 哎哎，
4: 妈，我想在北京上学。
1: 小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妈，经叔和咱们非亲非故，不能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5: 我来你们金叔家都这么多年了，人家其实对我就像对家人一样的。
1: 咱们也不能拿自己不当外人啊，奶奶那话话里有话，难道你没听出来吗？
5: 奶奶她毕竟年纪大了，我以后再跟你说奶奶的事情，她有时候会犯糊涂的。
4: 那我爷爷怎么不犯糊涂啊？
5: 现在就咱们娘仨，其实妈也想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你们问问自己的心，你们金叔对咱们家好不好？这些年咱们家不管有个大事小情的，处理的都是你金叔。现在家里的状况你们也看见了，老太太身边离不开人，她又要开店，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呀？咱们知恩就得报恩，不是吗？不能说走就走。
4: 那你光想着别人，谁想着你呀？
5: 你呀，有你想着我，有你姐想着我。

0: 我的房卡不见了，你见着没有？
1: 我没见着呀，这么重要的东西您不是一般都自己藏着呢吗？
0: 啊，我想起来了，上回我屋子里闹耗子，我好像把房本交给你爸保管了。呀，他会不会背着我把房子卖了？
1: 哎呦，我的奶奶哟，您就放心吧啊，您是房主，没有您的同意吧，您这大房子谁也卖不走啊，这是基本常识。
0: 真的啊？
1: 真的。
0: 那你快替我们打个电话，让你爸赶快过来。
1: 我现在就打啊！等等等等，
2: 女儿。

0: 呦，您不是电视里头那个？哎呦喂，一直看您节目，这回总算见到大活人了。
1: 怎么说话呢？有没有家教？这是我们家堂主，还不赶紧叫爷爷？
0: 你把我激动的，爷爷，爷爷好。
2: 小白，
3: 叶小姐，是我，我是小白。哎呦，叶小姐呀，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这一点儿都没变呐，还是那么光彩照人头。哎呦，
2: 你可别哄我开心了，这脸上的褶子都能跑火车了。小白，

0: 站住！跑什么呀？做贼心虚啊？
1: 一定，怎么说话呢？你跟人家认识啊？
0: 爷爷，这就是我跟您说那女骗子。
2: 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还叫我女骗子？
3: 一哥，这么说话就没劲了啊！多大点小事儿啊，是不是？有失风度。

0: 好，好，好，好，哎，你考上京大了？是
1: 的，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郝锦绣。
1: 哇，锦绣前程！哎呦，这多好的名字！
0: 我弟就叫郝前程。
1: 这名字可真好。嗯，
3: 好什么好？一点都不好。哎，手机呢？

0: 你们到底对我手机做了什么？这只能证明你的手机太多灾多难了。
1: 要不是因为我遇上他，我的手机至于沦落到这么惨烈的下场吗？
2: 这说明你跟你的这手机吧缘分已尽，一哥节哀顺变，
1: 我不管，赔钱。
3: 今儿我们老账新账一块算，手机、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一块儿，一个都不能少。还有精神损失费，
1: 不是你想的可真够周到的哈！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可真的有点损形象了。行，我赔，多少钱？哎呀，我这手机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算你5000吧。 怎么样，够意思吧？5000，这么贵啊！你敲我竹杠呢？我敲你竹杠，我这可是最高配的 iPhone
3: 7呀！哎，那5000块钱有点狠了啊！别说了，这钱我认。
1: 痛快，拿钱来。
3: 我现在没钱，你把我卖了，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1: 把你卖了，你这么彪悍，有谁要啊？哎呀，行了行了啊，别这步步紧逼了啊！人家说还了，这没小破手机，你至于吗？至于，太至于了。对于这种劣迹斑斑还有不良前科的人，我不得不让自己做一回小人。
3: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就当给我个面子行不行？
1: 成吧，我再给你一次面子。
3: 3天，3天之内必须把钱还清。
1: 3天，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来啊？再宽限几天？你不是挺能打的吗？去抢银行。
4: 嘿，怎么说话呢？你多宽限他几天不行啊？人家又没说不还。
1: 这样，我给他做担保行不行啊？他要还不上，我替他还，这下你放心了吧？我说金瑶同学，你什么时候变这么仗义了？我都快不认识你了。好了好了。
4: 不管怎么样啊，咱们千万不能因为这件小事儿影响了两位老人之间的革命友谊，听见没有？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他知 ，OK？
5: 桂莲，桂莲呐，奶奶在叫我吗？我出去看看。
4: 哎呀，行了行了，丁大少爷，不就一手机吗？
5: 别不高兴了啊！给本姑娘笑一个。嗯。哎，奶奶。哎。你叫我妈什么事儿啊？啊，让你妈做饭。嗯。来。
6: 哎。
5: 妈。你怎么下床了呀？
6: 没事，您叫我阿姨。
5: 哎呦，你可瞧我这记性，平时使唤人使唤惯了。 把你刚出院这个茬啊给忘了，快快快，回去歇歇去吧。
6: 真的没事，家里来客人了，我再去添点水吧。
5: 不行不行，有秀呢，快去吧。
4: 小白呀，你等着啊，今天呢我下厨给你们爷俩露一手。
7: 哎呦，梅小姐，那可劳您大驾呀，别麻烦了，今天不请你们一家人出去吃？
6: 哎呀，出去吃不卫生，咱们在家吃多好啊。
4: 奶奶。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去做，你和爷爷多聊会儿。
6: 哎呦，太好了！哎，小白，今天呢，咱们就换换口味，吃自家的菜。
7: 好。

0: 我就尝尝你们家的口味。
1: 好好好，来，我去帮把手。
2: 你就别去了，
1: 你等等啊，桂莲。
2: 你把你们家的小二啊叫出来，让丁老给看看。
3: 呀，这合适吗？
4: 哎呦，阿姨，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人家小白爷爷那个医术啊，可是祖传的，一般人他都不给看呢。
1: 你快去吧。
3: 那我这就去叫，谢谢您哈。
2: 哎，小白呀、啊，您见多识广，帮我请个律师咨询咨询。我想趁我有一口气儿啊，把遗嘱立了。
5: 啊？立遗嘱？
2: 对呀、啊。哎，圆儿啊，我让你给你爸打电话，你打了吗？问问他房本在哪儿啊？
4: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呢吗？这不行吗？
2: 那你现在快去打去啊！
4: 哎，行，奶奶，我去啊，我真的去啊。
2: 这孩子一天怎么晕晕乎乎的？
6: 我啊，拐角那儿有几件是新做的，你挑的有没有喜欢的？
7: 哎，我家你给我改的那件吧，还能穿。
6: 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啊。
7: 哎呀，我也想啊，那不是底子薄吗？这女人要是没个男人疼啊，哎，真是悲哀呀。你说的没错，就得自己管自己。
6: 哎，
4: 掌柜的，我跟你说，你这回可摊上大事了。
6: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有事说事。
1: 我这就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4: 我告诉你啊，奶奶现在要立遗嘱了。
6: 什么？立遗？他要立什么？
1: 看来奶奶这次不是随便说说这么简单，动真格着了，正吵吵着让小白爷爷帮他找律师呢。对了，再给你说一个信息啊，
4: 奶奶现在一直认为那个房本在您那儿保管呢。
6: 这么着，圆儿啊，你一定稳住老祖宗，就说我马上回家把房本给他啊，千万别让他乱跑。
4: 行了行了，知道了啊，您也快点回来吧，咱家老太太要是闹起来，我一个人可 hold 不住。
6: 你 hold 不住，你得 hold。跳，
8: 哎，乐儿啊，那你在公司吗？

0: 什么事儿？掌柜的，这么神秘。
1: 我就知道您没那么傻，那您还是等什么呢？不跟奶奶送进去？
2: 我这不是还没想好怎么跟奶奶说呢吗？哎呦喂，这有什么怎么说的呀？你要不说，那我就说去。你就跟奶奶说那个什么，当着她忘了放您那儿不就行了吗？
1: 不是没那么简单。
2: 怎么没那么简单了呀？哎，爸。
1: 不对吧，爸？这还飘着墨香味儿呢，而且这色儿也不一样啊，爸。这不是假房本吧？哎呦，你小点声儿。
2: 房本真被您抵押了？
1: 元儿，我问你，你跟爸是不是一条战线的？
2: 不是。
1: 你不是一直是吗？
2: 这回吧。 真受不了了吧？这事儿吧，它太大了，奶奶要知道了吧？我自己一人吧，这事儿有点真搂不住了。这样，帮爸，您吧，就当我没出现过啊。那个，我就先消失一下啊。您自己再好好待着啊。
1: 咱一起扛吧。
2: 来，保重，保重，爸，再见。
1: 元儿，
2: 没出现过啊。
1: 元儿，哎呦，这小兔。
3: 金元，晚上找工作有回音了吗？
4: 有啊，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3: 真的？那都是什么工作呀？
4: 哎呦，又没有什么赚钱的活，就都被我给拒了。
3: 都拒了，都啥活呀？

0: 真的都不靠谱了。我发现了，这个找工作吧，就跟找男朋友一样，是不是？可遇而不可求，你不能着急。
1: 嗯，我能不着急吗？我得赶紧出去找个工作赚点钱，
2: 不然拿啥还钱呀？
1: 丁一丁三天两头的催债，
3: 金元儿，你就帮帮我吧。
0: 是得帮你啊，但是这个女人吧，她是水做的，你不能使蛮力挣钱。哎，嗯，问件事儿呗。嗯，你看啊，你爸爸也去世这么久了，阿姨就没想着说给你和小二找个后爸呀？
1: 后爸？啊？我妈在我爸坟前发过誓的，就算生活再难，都不会给我和小二找后爸的。
0: 坟前？啊？啊？这个后爸他又不是洪水猛兽，你以为这是万恶的旧社会呢？可真逗。哎呀，你看啊，阿姨吧还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作为家里的老大呢，你是不是就应该担负起责任，鼓励一下阿姨再给你跟小二找个后爸呀？
1: 哎，我是担心我妈遇不上好人，被人欺负。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悲观呢？事事都要往好处想，是不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要相信这个人吧，他还是好人多啊。而且你说你跟小二以后肯定会在北京发展吧？多一个后爸，那不就等于多一个亲人吗？这样不是还多一点安全感吗？
1: 我不想成为我妈的累赘。如果我妈真的改嫁了，我就和我弟弟过。
0: 你看，你看，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是不是？嘴上说的冠冕堂皇的，其实你这就是自私，自私，懂吗？哎呀，行了行了，咱俩完全不在一个次元空间，驴唇不对马嘴。你该干嘛干嘛吧，我准备睡觉了。哪天呢，我带你去那个人才市场转一转，你就知道北京的竞争压力有多大了。哦，对了，你一定要看好你那弟弟啊，千万别让他大晚上再出来闹幺蛾子了。谢谢。
1: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让小二和我睡，我看着他。嗯，
0: 拜拜。
4: 你把房本放哪儿了？老太太找了一天。
5: 这不在这儿呢。妈。
6: 我的房本怎么能在你手里？
4: 我没见过房本，我看看。
6: 房本有什么好看的？哎，我怎么看不像我那本呢？嗯？
5: 您说，怎么会不是您那本呢？那难不成我还有一本啊？
6: 拿来。慧莲。你刚出院，不在屋里好好歇着，大半夜的跑过来有事儿啊？
5: 不是，妈，主要是店里啊攒了一堆活儿，慧莲过来帮我弄弄。
4: 你别说，
6: 现在这屋里没别人，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两个别没事有事的往一块凑，尤其是大半夜，让孩子看见算怎么回事啊？寡妇门前是非多，慧莲，你自己得知道避嫌。
4: 我一定注意。那我先回去了，
6: 但别忘了，想着给小二吃药，千万别让他呀大半夜起来乱串呀。
4: 嗯，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5: 马掌门，房本我天天收着，
7: 万一你啊又藏了找不着了，忘了搁哪儿了。
6: 我才忘不了呢，这房本我收着，心里踏实。嗯，哼，
7: 应该看不出来吧？
3: 我都上初中了，我不跟女的睡。你
0: 人不大，事儿还真不少啊！赶紧上床睡觉。
8: 我不，
0: 我数到三，你要再不上床，我可掐你耳朵了。一、二、三。
9: 哎呀，
8: 你这吵什么
9: 呢？妈，你看，他又打我。啊？
8: 哎呦，你姐跟你开玩笑呢。来。
9: 嗯，他才不是呢，那是真下手狠打。
0: 你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
8: 来，药喝了。
9: 我没病，那个老中医都不说了吗？我这不叫病。
0: 药挺贵的，赶紧喝了。
8: 赶紧喝了，
7: 快。哎，老高啊。我满堂，
10: 哎，满堂，
11: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7: 我这不就听说那个，你下班之后，晚上，说去做代驾，这活怎么样啊？
11: 怎么，裁缝我不干了？你想干这个呀？
7: 哎，我们家这情况你也知道，这现在生意不景气，我这又欠了一屁股外债，
12: 我就寻思着，看能不能
7: 挣挣这种快钱。我听说啊，我就听说这个，这代驾这活儿，只要你肯干，反正还算快，是吗？
11: 这事儿好说，你只要付出辛苦都行。
10: 有需要随时来找我，我帮你引路。
7: 好，好，好，那太好了，谢谢。这么着吧，明天我找你一趟，好吧？
13: 堂主，您儿子的电话。
14: 我不接，我跟他没话。
13: 喂，爸爸，您以后打电话能不能注意点时差呀？我爷爷正在练功呢，他让我跟您说。我不回去，您跑到美国大展宏图了，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家祖业失传呢。我可是根红苗正的中国人，就算要上大学，我也得在国内上。行了，国际长途很贵的，我先挂了。
15: 爷爷，我这么说可以吧？
14: 我错了。

0: 金鱼儿，起来吃早饭了。
1: 嗯，不吃我减肥啊，我睡觉。
0: 起来吧，别减肥了。
1: 哎，你别碰我呀！
0: 早饭还是要吃的，会伤胃的。
1: 哎，你好烦，走开。
0: 哎，你的电话。
2: 喂，哪里？简历。
0: 是不是招人的来电话了？
2: 你是哪家公司啊？
3: 一小时40，一小时100我都不干，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0: 你怎么给挂了呀？一小时40呢，多好的活呀，你怎么不接呀？
3: 好什么呀，家政公司打过来的，让你去刷马桶你去啊？
0: 你赶快给人家回电话，好好说说，你不干我干。
3: 你干？大姐，你可是京大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要去当这个小时工给人家做卫生，你是想上演现实版的苦情玛丽苏吗？
0: 哎呀，没事了，我来打回去。
3: 好吧，那你打吧，不要打扰我。
4: 哎呀，怎么又躺下了啊？一丁，起来，也有话问你啊。
5: 你能待会儿再问吗？我要睡个回笼觉。
6: 你方才跟你爸爸说的话可当真？
5: 我刚才跟我爸爸说了好多呢，您指哪一句啊？
6: 你要是现在就得了失忆症，我现在就给你好好治治。来。
7: 爷，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6: 你跟你爸爸在电话里说你要在国内考大学，我没听错吧？
7: 这您也信啊？逗您儿子玩呢。
6: 你要留在国内有2条路可选，要么跟我学中医，要么就考

0: 大学，你自己选。
1: 您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
2: 哎，对了，还有一条路，
3: 走，回美国去。
0: 我都不明白了，你说人家一个乡下姑娘，啊，就能考上京大？你比人家是缺胳膊少腿啊，还是脑瓜子不好使啊？啊！
1: 自从见了那个香菇啊，您就中了京大的魔。您可别激我啊！我要是想学习，
4: 那京大、清华随便我挑。
2: 哎呦，这牛吹的！
1: 我可真没吹牛。爷爷，不瞒您说，我还真打听过，像郝锦绣那种学霸啊，我是拼不过了。但是那些洋鬼子要跟我比，我是有绝对的优势。哼，我要是一咬牙一跺脚，说不定哪天就搞一个什么留学生高考状元回来了，狠狠地满足您的虚荣心啊！
0: 满足我虚荣心？哎呦，好，那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你在国内考上京大了，我从此以后不再逼你学中医继承祖业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这可是您说的？
0: 对，是我说的。
1: OK， 没问题。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成交。
2: 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找一个一对一的家教，盯着你学习。
1: 一对一的家教那多少钱呀？家教不用找了，我天生聪慧，自学成才。您找家教那些钱呀，给我买个新手机吧。
2: 想都甭想。嗯，从今以后除了学习的需要，一分钱都甭想从我这儿得到。嗯，在家好好待着，我去给你找家教。哥们儿，
5: 这款式也忒土了吧？这个，掌柜的，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做一个牛仔布的。啊，您要是不同意的话，我觉得做一个那个全黑的也行。哎，走那个暗黑系列，肯定爆款。
6: 全黑的
5: 啊？
6: 那让人什么时候穿啊？葬礼穿？
5: 您这就不懂了吧？人家国外婚礼都穿全黑的呢。而且今年这个时装周各大秀场全都是走的那个暗黑系列。
6: 哎，别叨叨，我让你来是来帮忙的啊，不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
7: 满堂啊！
8: 哎呦，可把您盼来了，我还以为啊您不干了呢。
6: 哪能呢，兰姐，等等，
9: 让我看看。哎呦，这几天不见怎么越活越水灵啊？
6: 快说说啊，这怎么弄的？
8: 底子好没办法。哎呦，圆儿啊，哎呦，越长越漂亮了。哎，满堂，您瞧我是不是又瘦了呀？
9: 啊啊，真好！我跟你说，兰姐，你现在这条能跟我闺女有一拼。
8: 哎呦，满堂，就你会说话。
6: 兰姐，嗯，今儿来什么事儿啊？
8: 满堂啊，这你给我做的旗袍，哎呦，我昨儿个拿出来一试，您猜怎么着？
6: 不用猜，您现在都瘦成这样了，肯定穿着肥了吧？是吧？我帮你收收啊。
8: 哎呦，你可太贴心了。在你们家做一件旗袍啊，都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6: 这都不是事儿，祖训在这儿呢，是不是？啊，只要在我们老梅家做的衣服，那免费管一辈子。
8: 这件旗袍啊，您都帮我改好几回了，我都快不好意思了。
6: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走，里面我给你量量去。
8: 哎哎哎，
6: 里面请。
8: 哎，
6: 哎呀，真瘦。

0: 你怎么来了？
1: 这是你家？
0: 废话，来干嘛？
1: 我是家政公司派来打扫卫生的。
2: 家政公司？现在家政公司怎么那么不靠谱啊？选个人都不会这么留意的。你不会是打着打扫卫生的幌子登门行骗吧？
1: 喂，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你要是再侮辱我的人格，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怎么着，想打架？请你现在就走，我打电话给家政公司投诉你。
1: 我活还没开始干呢，你凭什么投诉我？
2: 惹不起还躲不起啊？我们家今儿不打扫卫生了，走吧。
3: 不行，你平白无故的辞退我，以后谁还敢用我？
0: 行，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留你，是你非要留下来的。我的要求非常严格的，你要是打扫不干净，我一样会投诉你的。
1: 你放心，我会让我所有的顾客满意的。
0: 行，进来吧。

0: 哇，你们家好漂亮啊！
1: 你是来参观的还打扫卫生的？
0: 你说吧，从哪里开始打扫？
1: 我先告诉你，我是有洁癖的，如果你现在想走还来得及。
0: 我既然来了这里，我就不会走。
1: OK， 我们家三层楼总共600平米，楼上楼下都有洗手间，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的要求就是一尘不染，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2: 哎呦，满堂，我走了啊！哎，该好的给我电话啊！圆儿，走了啊，拜拜。
3: 我待会给你打电话。
2: 哎，好嘞，好，走了啊，拜拜。
3: 慢走。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瞧你那扫眉打眼的样儿，

0: 哎，你干嘛呢？你这是？
1: 落汤鸡。那是我擦脚的毛巾。您让他做我家教，
2: 怎么一个高考状元教不了你呀？你就把他当小学生教，
0: 管得越严格越狠越好。
1: 哦，
0: 我去派出所。
1: 你谁啊？
0: 我是你叫的代驾司机。哎呀，小伙子，你这要干嘛呀？

0: 也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
3: 你瞧你那扫眉打眼的样儿，人客人来了走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我打什么招呼呀？我不把他轰出去都算给您面子了。怎么着，买了一件旗袍，舔着脸改八回了，还号称自己不好意思呢？一针一线，世代相传，咱这祖训就有毛病。什么意思？让人就买一件旗袍来回穿着穿呀？
3: 你甭说那个，老话说得好，你做事儿得先做人啊，顾客是上帝，这是真理。
4: 对，顾客是上帝，那上帝也不好意思买了一件衣服舔着脸改八回吧。
2: 你别叨叨，我就问你，你干不干？你不干你走人。
4: 太好了，拜拜。
2: 你，
3: 嘿，你个小丫头片子，你个小丫头片子。

0: 把脚拿开，
1: 没礼貌。家政公司有没有好好培训培训你们的礼貌礼节？顾客就是上帝，知不知道怎么跟上帝说话呢？
0: 把脚拿开。
1: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家政公司投诉你？
0: 请把您的脚拿开。
1: 懂礼貌就行，知错能改就是好女汉子。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2了，楼上打扫了没有？
0: 楼上还差一个卫生间，我把这擦完之后我就上去。
1: 再接再厉，加油。

0: 唱歌呢。搞破坏呢吧？
1: 没有，我刚刚去擦浴缸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打开了，然后它就滋水，我怎么也拧不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笑什么？
0: 你现在这个样子，有一个词汇特别适合你。
1: 什么词啊？
0: 落汤鸡。
1: 你怎么这么无聊啊？
0: 行，擦擦吧，毛巾在身后。

干净，整洁，呵呵，看起来保洁公司真的换了新的保洁员喽。

0: 哎，黄一娇。
1: 嗯。
0: 我告诉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那是我擦脚的毛巾。
1: 丁月丁，你太过分了！
2: 一丁，你在楼上吼什么呢？
3: 爷爷回来了，
4: 哎，
5: 哦，丁爷爷好。
4: 你，他不是那高考状元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他是家政公司新请来的保洁工，根本就不是来打扫卫生的，来搞破坏的。
4: 搞什么破坏？这出什么事了？我一进门就听你大呼小叫的。
6: 他把咱们家楼上那喷头那接口弄坏了。
4: 坏了就再换一个嘛，啊，真是。
5: 爷爷，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今天就不要工钱了。
4: 孩子，这事不赖你啊，我们家那个接头啊，原来就有过毛病啊，衣服都湿了，也给你找件干衣服给你换。
5: 爷爷爷爷，不用不用，我没事的。
4: 衣服湿了会感冒的啊。
6: 爷爷，
4: 你等着干什么呢？快去找干衣服去。
6: 您干嘛对他那么好啊？他不会是我们失散多年的远房亲戚吧？
4: 你废什么话呀你啊？叫你找干衣服，你去不去？
5: 爷爷不用不用，真不用。
4: 你去不去？我这是
6: 我去去。
4: 不是这
5: 爷爷，谢谢您，回头我把这件衣服洗干净了再给你送过来。
4: 哦，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来，孩子来坐下，歇会儿再走啊，喝口水。
5: 爷爷，我就不喝水了，今天出来的时间不短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4: 哎呀，着什么急啊，喝口水再走嘛，来来。孩子，这是你今天的工钱。嗯，
5: 爷爷，这钱我不能要，我把你们家的喷头给弄坏了，您没让我赔钱，我已经很感激了，我怎么能还要您的钱呢？
4: 那个喷头啊，我早就想换了。嗯，你放心吧，来孩子，这是你的工钱，应该得的。嗯，
5: 要不了这么多，太多了。
7: 以前我们家雇的小时工啊，每周来我们家打扫一次，要200块钱，怎么样就不说了。
4: 哎呦，还没你干的干净啊，这点钱不多，拿去。嗯。

0: 行，这钱你拿着，就当还你手机钱了。
1: 您跑我这来分期付款了，剩下的你怎么给？
0: 这300块你先拿着，剩下的我以后尽管还。

0: 我跟你很熟吗？我怎么相信你？空口无证，立字为据。
1: 你怎么不签字画押呀？啊，你个破手机没完没了了。
2: 爷爷，手机确实是我弄坏的，我应该赔钱。
1: 别听他的，我说不用赔就不用赔。
3: 阿姨，您的面换好了？
4: 啊，缝好了。哎呦，哎，媛儿，你说这秀出去买菜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3: 估计他逛得有点乐不思蜀吧，顺便再逛逛北京城。
4: 这人生地不熟的，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你说？
3: 哎呦，您就放心吧，您家老大那身手您又不是不知道，放心吧啊，阿姨。

0: 元儿，我还是不放心，我去找找他去啊。
1: 哎，阿姨，阿姨，别去了，一会儿回来了。
2: 秀儿，快开学了吧？这怎么想起来出来做小时工了？
0: 开学还有一阵儿呢，我就是闲着没事干，想出来找活干，别的不会做，打扫卫生难不倒我。
2: 你学习成绩那么好，怎么没想出来当个家教啊？
0: 我让金元给我网上找了，但是没人联系我。
2: 那正好了，我就要给一丁找个家教呢。
3: 啊，我没听错吧，爷爷？您让他做我家教？哼，开什么玩笑？
2: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啊，怎么一个高考状元教不了你呀？
3: 高考状元有什么了不起的？找家教关键得看人品。
2: 我相信秀儿的人品。
3: 您跟她很熟吗？这么快就被这个女骗子给洗脑了。
1: 丁一丁，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4: 哎，看见了吗，爷爷？
5: 暴力倾向非常严重，
2: 不找个厉害的，还真镇不住你啊！
3: 您把他请回家，就不怕您那些宝贝东西不翼而飞了？
1: 别人的东西再好，我也不会眼红的。
6: 爷爷，您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先走了，爷爷再见。
2: 嗯，秀儿，秀儿，你等一等，先别走。
4: 哎，别追了。
3: 您把他请回家教我，您就不怕他把您宝贝孙子打残了？
2: 你说你这一坏心眼都从哪儿学的啊？我今天不怕你打残了不可，我非要我哎呦，真是，哎。
7: 我都被人家整成这样了，你还笑我？
8: 一想到这个画面就觉得超搞笑，真的很担心你这个高考状元的生活能力。
9: 这真是叫不是冤家不聚头，我第一次做小时工居然会遇到他。
8: 这刚一下手就把人家那个花洒给弄坏了，他没叫你赔呀？
9: 丁爷爷没叫我赔，不过丁爷爷真是个好人，一下子给我了300。
8: 给了你300？
9: 啊，不过我把那300给丁一丁了，就当赔他手机的首期付款。
8: 你可以呀，现在现学现卖了都，分期付款。
9: 不过，丁一丁这个人人品真是有问题。
8: 他就是平时有点小傲娇，但是人不坏。
9: 你咋还替他说话了呢？
8: 我
7: 叫
10: 妈。
7: 你回来了。
10: 嗯，
7: 我刚才到市场找你一大圈，你跑哪儿去了？
10: 妈，你才刚好点，怎么往出跑啊？
7: 你也知道我身体才好一点啊，你到哪儿去了？
10: 我去干小时工了。
7: 元儿，你不是说他要去买菜了吗？
8: 阿姨，这件事真不能怪我，是您闺女非得让我替她保密的，是吧，秀儿？
10: 是，妈，是我告诉他让他这么说的。
7: 你为什么要去干小时工？
9: 我觉得干小时工没什么，一个小时能挣40呢，而且只是帮别人打扫打扫卫生，很简单的。
7: 什么叫没什么呀？你爷爷千辛万苦的把你拉扯大，培养得这么优秀，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就是让你出来干小时工的吗？咱放着累不说，那会影响学习的，你知不知道？
9: 妈，我可以边学习边工作啊。再说了，现在我们欠人家这么大笔钱，能挣一点是一点。
7: 以后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只需要好好学习。小时工不能再去了，你们两个收拾收拾，洗洗手，吃饭。
11: 您好，师傅。是您叫的车是吗？啊，
12: 对对对。哎呦，
11: 好嘞，那钥匙给我吧。哎，好。您先请上车。
12: 哎，您慢点啊，小心头。哎，您坐稳了啊。

0: 了，师傅。我是008号，今天我给您服务，小店给您铺好。哎，坐套啊，坐套。位置给您梳一下啊，这儿。
1: 加油！

0: 哎呀，我的天哪！今儿我才真正知道了，赚钱不容易啊，嗓子都快冒烟了。
1: 这活多好呀，钱来得快，而且还管饭。以后有这活得叫上我。
0: 还叫你？大姐，你还干呀？告诉你啊，下次有这种活，打死我我也不来了。哦，对了，我正准备跟那个主管商量商量，咱提早撤摊儿。咱们这就撤了，这活不是白干了吗？你先吃饭，吃饱饭之后咱们才有劲儿干活。
2: 这么大热的天，谁有胃口吃得下饭啊？也就你吧，我都快晒成人干了。
1: 可是咱们这就回去了，奶奶那张嘴能轻饶你吗？
0: 奶奶，行，给面子，我拼出去了，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你先吃饭，待会儿呢吃饱饭分工合作，我喊麦你发传单。吃饭吃饭。
3: 爸啊，老爸
1: 爸。哎，静媛，你看那个小女孩不会是跟爸妈走散了吧？
3: 姐姐，你爸爸长什么？

0: 姐姐帮你去找。
1: 我要找爸爸。爸
2: 小妹妹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不告诉你。
2: 告诉姐姐吧，姐姐又不是坏人，好吗？
1: 我叫点点。
2: 点点呀，这么可爱。那你今年几岁啦？
1: 5岁。5岁啦。
2: 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呀？
1: 叫张旺财。
2: 旺财？那你家住哪儿啊？
1: 我爸爸不让告诉别人。哟，
2: 这警惕性还挺强的嘛。
3: 嗯，金元啊，你先在这儿陪着他，我去他来的地方看看，他爸妈肯定急坏了。
2: 行，快去快回啊。
3: 好。
4: 点点，
2: 嗯，真乖，走啦，去找爸爸了。
5: 宝宝，没事吧，宝贝？
1: 爸爸。
0: 要不要嘛？你打什么人呢？
5: 打你都是轻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拐骗我家孩子。
0: 谁拐骗你孩子？你有病吧？你刚过境来的。
5: 少废话，走，给我去派出所。
0: 派什么派出所？你松手！你误会了，我们不是人贩子。
5: 好啊，既然来个团伙，那就一起走。
0: 谁呀？
5: 走，跟我派出所。走。
0: 你放手！
5: 你放开我！你们两个轮番的。
0: 什么？
5: 放开我！
0: 你误会了，我不是人贩子。
6: 何丁英，住手！
5: 怎么了？
0: 主管，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他非得说我们俩是人贩子。
6: 你先放手。这位先生。你肯定是误会了，他们两个是我公司的作业员，不是人贩子。
0: 你见过这样的人贩子吗？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一转身，孩子就找不到了，所以说我脑袋一片空白。对不起，对不起。啊，张姑娘，借钱算我对你的补偿，如果要是不够的话，再说。对不起。
3: 这钱你收着吧，这事儿就算了。孩子看好，别丢了。
6: 一定。
0: 不是，怎么就算了呢？他打的是我，又不是你，就这么轻易就算了。
1: 姐姐，我爸爸打人不对，别生气了，蹲下来。

0: 你说，那人怎么火气这么大？不分青红皂白的啪叽给了我一巴掌。
1: 你想想，人家把孩子给丢了，那心情火急火燎的，肯定会情绪失控啊。那时候小二丢了，心里可难受了。
0: 那你难受是难受呀，也没见你上大街上打人去吧？那要都像他这样，那以后没人敢见义勇为了。
1: 你不是已经拿了见义勇为奖励金了吗？你还想咋样？
0: 给，
1: 不用，你拿回去多买点好吃的补补吧。
0: 好的。哎呀，哟，笑，你怎么裙子破了呀？啊，
1: 哪里呀？
0: 骗你的！
1: 啊，你骗我！你骗我！
2: 啊啊！听着呢，听着呢，胖儿，我跟你说，你就等我一会儿，我跟我们家汤姆在一块儿呢，我今儿保证去。OK。
3: 哟，李哥，你来了，
4: 什么时候来的呀？
5: 圆儿，
6: 公司顺不顺利？怎么回事？快快快，跟奶奶说说。啊，为什么呀？啊，说呀，怎么回事啊？
7: 按照我给你的地址，把他送到就可以了。
8: 啊，放心，肯定安全送到家。

0: 先生您好，我是代驾，工号008，今天我给您服务。
1: 不许走，今天我把话说清楚，谁都不许走。酒，
0: 先生你这没少喝呀，不能再喝了啊！我待会送您回家。
1: 我不回家，
0: 不回家。你要是再喝下去，这一会儿就真找不着家了。坐稳了，一会儿就到家了。

0: 你谁啊？你要带我去哪？
1: 我是你叫的代驾司机，我送你回家。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你给我停车。
1: 小伙子没少喝呀，你听我的啊，到了家好好睡一觉啊，明儿早上起来什么都好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你哪那么多废话，我叫你停车。
1: 脾气还挺大，别嫌我话多啊，我也是过来人，你这年纪轻轻的，这喝多了酒很正常啊，你就睡觉都好啊。
2: 前面路口掉头。
1: 不回家了？
2: 我让你去哪你去哪就好了。
1: 哎，行行行行行。
3: 哎，秀，吃西瓜呀。
4: 哎呦哎呦，秀啊，秀秀，哎，真是，我想起来了，来来，你快坐，快坐快坐，你快坐啊。秀儿，我今天是专程请你的。
5: 请我？
4: 嗯，秀儿，你是京大的高材生，又是个女孩子，你说你去打那个立功，我总觉得是屈才了。我今天来是来请你啊，给一丁带去当家教的。嗯，你看，你考虑一下啊，咱明天就别去打工了。
5: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家教，我也不知道怎么教别人，只会自己学。
4: 你别怕啊，你就把他当小学生教，管得越严格越狠越好。
3: 哎，学霸对学渣，正解。
4: 秀儿，你只要肯教，学费我给你双倍。嗯，
6: 凭什么呀？他还欠我钱呢。
4: 就这点事儿，你能不能不提啊？没完没了了。你要再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丁爷爷，手机是我摔坏的，理应赔偿，这是两码事儿。
7: 爷爷，我倒有一个好主意，干脆呢就把这个学费抵这个手机钱，一举两得，互不相欠，怎么样？
4: 这都是个好主意啊。
6: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5: 爷爷，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是
8: 秀，丁爷爷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就别推辞了啊。
7: 秀，丁爷爷怀揣着诚意，特地登门拜访过来请你。你说你要再拒绝，可就有点矫情喽。
3: 爷爷，您放心吧，秀儿的思想工作我来做。
4: 好，谢谢你。
3: 放心吧。
8: 好了，咱们吃西瓜吧。
0: 停车！
2: 停车！
6: 哎，小伙子，哎哎，不是，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干嘛呀你？哎，你不能，你没给你拉到家呢，这啊？
0: 我身上就这点钱了，哎，打个车回去吧。哎呦，
6: 不是，我跟你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我的工作是安全把你送回家，你在这儿不行。
0: 我想一个人静静，可以吗？
6: 你一个人静，你回家，我跟你说，你躺在床上，你怎么静都行。你赶紧上车，我得给你送回去啊。

0: 哦，秀儿，秀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1: 丁爷爷，要不这样吧，我先教他一段时间，如果我实在教不了，我提前和您说，免得耽误他的前程。
0: 哦，
2: 感情你拿我这儿当实验田啊？
0: 哎呦，你充其量也就是一块没开发的盐碱地。秀儿，那咱们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就定了。哎，我才是当事人，我您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啊？
0: 你的感受可以忽略不计。秀儿，那你看咱从什么时候开始好？
1: 丁爷爷，我想先给他做个测试。
2: 哎，
0: 好。
2: What？ 还有测试？

0: 我可是美国公民，我考的那是留学生考试，我只考语数英三门，我跟这国内的高考完全都不一样呢。
1: 你以为留学生好考呀？留学生要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优秀的那些学霸们，你不多学点知识怎么考得过人家呀？
2: 说的没错，无非就是难易程度的不同，掌握更多知识是没有坏处的，而且我给你做测试可以了解你现在的真实水平，制定更好的学习计划。
3: 浩乐说的对，找到病根儿才能对症下药。
0: 对症下药，你们拿我当小白鼠啊？
1: 有病就得治，药不能停。
2: 我们现在就去测试吧。
0: 现在你也太着急了吧。就算要做测试也得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对不对？
2: 这样才可以测试你的真实水平嘛。我们今天先测试语文，走吧。不能拿手机。

0: 哎哎，韩小姐吧？啊，我是刚才你订的那个代驾司机。刚才我拉的那个客人呢，他不让回家，非要我给他拉的一个，我也不认识什么的，那么个河边，我是觉得他这种状态不太安全，要不我给你发个位置，你过来看看。
1: 是他让你给我打的电话吧？又来这套，你跟他说，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他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
0: 哎，不是韩小姐，你们俩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我就是觉得他在这地方不安全是吧，又喝了那么多酒，而且对了，他给了我一沓钱，我就给他搁在那个他那车那中间那个扶手箱里了啊。我待会儿就把位置发给你，你过。
1: 你有病吧？
0: 喂，喂。
2: 哎呦，现在小姑娘都，哎呦。

0: 小伙子，你这要干嘛呀？
1: 放开我不想活了！哎呦，
0: 一年纪轻轻的，你干什么傻事儿啊？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
0: 今儿我这闲事儿，哎，我就管定了。你有多大点事儿啊？你就非得寻死觅活的？
1: 天大的事！我房子没了，我老婆也没了，我真是失败了，
0: 我还活着干嘛？你活着干嘛？
2: 我告诉你，活着干嘛？活什么比什么都重要！你以为这全世界就你一人最惨吗？我告诉你，我比你惨多了。你现在大不了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对不对？我呢，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等着我一个人养活吃饭，我还欠了一屁股债，我跟谁说理去啊？我要向你这么脆弱，我早跳河八百回了。
0: 你是来跟我比惨的吗？我不想听，你给我走！
2: 你认为那姓韩的女的要死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太不值了！我就告诉你，我刚给她打完电话，我说你这儿马上有危险，她听都没听就把电话挂了，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知道吗？ 我就把话就搁这儿，你就现在死了，他过两天就高高兴兴嫁人，你信不信？你这么大你就死了，谁最难受？你想过没有？你爸你妈，你亲人最难受。你要死是不是？哎，你现在就给你爸你妈打个电话，他们要同意你死，你现在就跳下去，我绝对不拦你，打呀！

0: 哇！哇！哇！
1: 怎么样啊？哎呦喂，这一个小时过去了，你才答了两道题啊！
2: 一边玩去，别影响我思路。
1: 嘿，你还有思路呢？我估计你这思路现在就跟那蜘蛛网似的糊住了。
2: 哎呀，这位老师。我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根本没有办法认真思考，我要交卷。
1: 哎呀，无知不可怕，可怕的是装学霸。来，这位同学，让金老师先给你检查检查。吾日三省吾身，我的身体一天走了三个省。
2: 还给我！哎呦，把卷子还给我！哎呦
1: 喂，在你身上我这完全找着自信了呀，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的时候，我不敢游泳，游得太远。如果要游泳的话，必须有姓方的陪在身边。
3: 行，好了，你们别闹了，把卷子给我吧。走。
1: 啊！游泳去喽，找姓方的游泳去喽。哎呀，太逗了！哎呀，奶奶，您认识姓方的吗？我要去找他游泳了。
4: 哎，卷子完了，怎么跑出来了？
1: 哎呀，都快烤成渣了，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2: 还不是因为你影响我发挥，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哟，慧莲阿姨，哎呦呦呦呦，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5: 太不习惯了，有什么不习惯的呀？特别像那个超模，有没有？我爸回来肯定认不出您了。
6: 慧莲，
5: 哎，
6: 你看你去剪头又买这么多的菜，别累着，快进屋歇着吧。
5: 哎，这是顺带脚买的。那行了，那你们快
1: 点拿厨房去吧。妈，真好看，真好看。
5: 那我回屋了啊。
7: 宝哥，我们村的小孩还都没见过天安门呢，等我回去给他们讲讲去。
8: 下次带你看其他景点。
7: 真的？那你能不能把咱们在天安门拍的照片给我洗一张，我让他们看看去。
8: 那肯定没问题。
7: 好，嘿嘿。
9: 爷爷，我跟你汇报一下语文测试情况。文言文是他的弱项，所以今后我们要加强补习这一块的内容。
10: 对，应该加强。你个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你成何体统？
9: 我在金元房间找到了一本书，这里面汇集了历届高考上榜率最高的70篇古文，你要全部背出来。
2: 70篇全部背出来，这开什么玩笑？你没事吧？
9: 不但要全部背出来，而且你要完全理解，所以今后每天背一篇。
2: 你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早就淘汰了，你能不能跟上点时代的潮流啊？
10: 秀儿，你甭理他啊，你只管按照你的教学计划放心大胆的教啊，我做你的坚强后盾。他有什么不听话的，你就告诉我，我有办法治他。
1: 爷爷，杀鸡何用宰牛刀，我来。
2: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1: 嘿，怎么说话呢？我跟您说啊，熊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这就给您抄棍子去啊。
6: 疯丫头，唯恐天下不乱。
10: 郝老师啊，要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从明天开始，啊，就正式学习了。我们家你也知道，你看几点钟合适呢？
1: 爷爷，那个秀他刚到北京，虽然说去过您家，但是那个要如果再去找的话，可能还是有点费劲，要不然就麻烦一丁跑一趟呀。
2: No， 现在的家教可都是上门服务。
1: 是上门，可是咱们现在不是有特殊情况吗？您看我阿姨她那个刚出院，还需要人照顾，而且家里头也不能离了人啊。所以其实一定过来也很方便呀，就是一脚炉的事儿，是吧？
2: 油不要钱啊，饿
10: 小子，知道省钱了啊？好啊，以后出行坐地铁既省钱又环保啊。
11: 我们还是开车吧。

0: 姐，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去了天安门，里面可大了，而且金宝哥还带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里面好宏伟呢。
1: 知道了，知道了，你都说了一晚上了。
0: 我还记得，爷爷原来一直念叨着要来北京看天安门，可惜他没看到。
2: 小二，好好学习，以后我们看到的风景都把爷爷那份带出来，把爷爷的心愿都还上，好不好？
0: 好。
3: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呢，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好。男孩比女孩还脆弱，都是玻璃心。今天要不是碰上我，我跟你说，非出人命不可。
4: 你也悠着点吧，这是没摊上事儿，万一摊上事儿了，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0: 你好点了吗？爸，他们都是谁呀？他们都是自己家人啊。你们爷仨都护着他，我看咱们这个家该换女主人了。
1: 妈，
2: 你和金叔结婚了？
1: 你别吓我！
3: 警察执行公务，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是我，我们真没干什么坏事。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5: 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6: 哎，将军小心，
7: 一下子就没了。我2年我才找回战场。

0: 穿越千年时空，
1: 英雄不朽，
0: 历史与当下对话，
2: 万世太平，
0: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3: 是和人间相连的，
0: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4: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让国宝活起来，是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衷。为了实现这个主旨，每件文物都邀请一位嘉宾担任国宝守护人，他们全情投入的演绎，以简短舞台剧的形式，把文物背后的古代人物故事带进观众心里。碑石有灵，汉墨隽永，跟随国家宝藏的脚步走进西安碑林，千年时雨吐露着古人对传承的最大努力。而今观众与国宝守护人一起守护西安碑林的三件文物，了解古代帝王的雄心和将相的风骨。本次李乃文担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石台孝经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国子监学生魏良，讲述在唐天佑元年，国子监学生想尽办法保护石台孝经的故事。
5: 将军，那帮闹事的国子监儒生啊，都被打跑了，您就放心吧。
6: 哎，算了吧，别为难他了。
5: 您啊，就是心太软了，只要在战场上直接杀了便是了。混账！
6: 有人手打那些儒生，就没有人手给本将军修城墙吗？
5: 将军息怒。
7: 本将军请留步。
8: 韩将军，贫道发现将军被煞气所为，还需速速驱邪呀。
5: 老道士，你不可乱语啊。
8: 哎，偌大的长安城怎可能短时重建？贫道理解将军的苦衷，在皇城外有一宝四方方城一塔，头顶卷云盘螭，下立蔓草石狮，此宝可解将军所愁。
6: 放肆！敢在本将军面前乱语，你这道士是活够了吗？嗯。
8: 长老君急急如律令。
9: 将军，你看，你看，好厉害啊。
8: 韩将军，
5: 道长请讲。
8: 乱世亦有道啊，今夜子时一寻便知。
5: 哎，将军小心。
10: 道长，
6: 你终于来了。
9: 你谁呀？
6: 啊，看不出来还听不出来吗？朕曾在这里广招天下学生，就连日本天竺、新罗波斯都遣学生来此求学，可惜朕没有做好啊。自安禄山叛乱到如今这乱世，朕有愧呀。
10: 您是玄宗？
9: 哎呦，
5: 皇上，皇上，是末将有愧呀。
8: 韩建，
5: 臣在。
8: 你可知我为何今日来，又为何独选你吗？
5: 请皇上明示。
8: 你曾杀大臣，投叛臣，屈流民，可朕也知道你勤政爱民，治理有方，可见你还是有世子之心的。
5: 皇上啊，臣有罪。
7: 皇上啊，有些事臣不是不为，是不能为也。
6: 你错了，眼下你还有一事，可为也能为，
7: 请皇上明示。
6: 千国子建入新城，可安一方百姓。
11: 那国子监那么多石头块，哪来人手啊？
7: 混账！
11: 你敢在皇上面前放肆，快磕头谢罪！
7: 皇上恕罪，
1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12: 皇，哎，
11: 啊？皇上走了。
12: 嗯，
11: 那皇上
12: 将军，刚才皇上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11: 听明白了。
12: 嗯，
11: 那。将军，
7: 迁国子监进新城，可现今时局顺变，朱温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这国子监之大非一日能成啊，我也真是没办法呀。
6: 将军莫慌，贫道可为将军再施法一次，求一良计。
7: 谢道长。

0: 谦卑。
1: 没错，将军请看，将军可知这十台孝经，它乃玄宗亲自书写的儒家经典孝经，自碑成之日起便立于学府中央，可代表国子监只签此碑，便可解将军之忧啊。
2: 道长言之有理啊。
1: 韩将军，那贫道告辞，
2: 恭送道长。
3: 啊，
1: 哎，
4: 哎呀，幽闭，你搞反了，这树着了，
1: 哎呦，救个火吧，救火救火，快，
5: 将军，
2: 哎呀，这是骗子，啊，
1: 哼，不，贫道不是骗子，不是骗子，
5: 大胆妖道，敢在本将军面前装神弄鬼，说，你到底是谁？
1: 将军息怒，将军请息怒。将军，在下是国子监学生魏良。哦，将军，你可还记得此荷包？19年前，我因学费不够被驱赶，当时得一将军相救，才有幸立于此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书犹药引，是为辨是非，明善恶，为国为民。
5: 你就是那个破烂少年。
1: 将军，我和我的同窗都已被驱赶，出此下策是因为我相信那个注资兴学的将军心亦存善念。将军，学生已不敢奢望将军能签国子监，指望将军能护十台孝经至亲城，谦卑一事乃尊儒重教之举，于乱世之中可暖天下士子之心呐。
5: 退下。这就是你费尽心机之所求。
1: 十台孝经为明德之根本，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无论何时都不可丢啊。
5: 哎呀，我又何尝不知啊，这天下越乱，有些东西越是不能丢啊。
1: 魏良，望将军成全。
5: 好，不愧是我韩建救过的学生。你既如此，我又岂能负你？
1: 魏良，谢将军。识经重生，智取垂训，用广发挥，树有补于将来。
6: 国宝守护人赵文卓为观众解读西安碑林博物馆文物昭陵六骏石刻。昭陵六骏是唐代工艺大师阎立本、阎立德兄弟刻制而成，采用高浮雕手法，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驰骋疆场的情景。

0: 大王回来了。大王这是不是胜了吗？
1: 嗯，大胜。
0: 平安归来便好，马鞍给我吧，我去叫人擦拭。
1: 我带进来就想要亲自清理的。
0: 怎么全是血迹？全毛瓜还好吧？
1: 他死了。
0: 大王，我听说敌军两万，一举歼灭。
1: 河北之乱就此平复了，大唐的一统指日可待。
0: 太好了，自大王出征以来，真是军功显赫。二郎，我敬你，平安归来。
1: 想想我的第一次出战仿佛就在昨天。
0: 那一战你可是活活生擒了贼首。
1: 薛仁狗，我的战马白皮乌真是好样的。
0: 他算是立了首功呢，竟然一日一夜飞驰了200多里，和特勤标不分上下。
1: 特勤标，那是二战宋金刚之时。
0: 记得战后你告诉我，你与他呀三天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兵士们简直个个叹服不已。嗯，
1: 我还记得，就在那一次我们孤军深入，总理等着那敌手出城迎战。特勤标当时长啸一声，吓得那厮竟然将手中的长槊坠了地。真是一匹好马，好马。可惜他们无一幸免。
0: 啊，快去把擦拭马鞍的东西拿来。
2: 已经准备好了。
1: 我自己来。
0: 二郎，二郎，有战争便有牺牲，死去的他们很重要，但活着的你们更重要。大王，

0: 得带着大家冲呢，冲向你们心中想看到的那个样子啊。
1: 冲，就在那一次，若不是我坚持向前，又怎么会被他们偷围？事发迟，又怎么会被袭那如今？怨我，都怨我，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咬紧牙关飞奔而回的。是你毫发无伤，以为他也没事，大丞相一踏进军营，他就……如今这缺毛疤也因为我身中九箭。
0: 什么？
1: 颈中两箭，胸中一箭，背三箭，吞三箭，我亏对于他吗？
0: 我要感谢全毛瓜为我的二郎挡了夺命的箭，但他们从未白死，总有一天众人的拼命会还给天下一个太平。
1: 今日乃是家宴，诸君皆是市民的私臣，万若手足，且勿拘束。
2: 哎，钟将士，哎，先敬大王王妃，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3: 为大王寿，为王妃寿。
1: 啊，邱表姐，
2: 嗯，
1: 市民要敬你一杯。
2: 嗯，大王，
1: 你可记得当年你我二人拼死突围？你舍身相救，斩杀数十名骑兵，威震敌胆。
2: 谢大王。哎呀，我当然记得呀，大王向来都是直冲敌营，胆量过人。只是可惜呀，哎，可惜了那批萨鲁子，屠在取他胸前血剑时，我真是狠下心才拔的呀，徒有罪。
1: 起来吧，那不怪你。
2: 谢大王。哎呀，大王啊，这要是说起来，我最叹服的还是那场虎牢关大捷，你数千兵马打垮了十万大军，漂亮。
1: 那次随我出生入死的是亲追马儿。
2: 扶来敬大王，大王每次皆是出其不意，战无不胜，刀枪不入啊。
1: 那都是战马们的拼死护佑啊。市民要敬，敬我的战马们，他们本应该奔腾在草原，如今却在战场上血溅。市民更要敬我的将士们，我破阵在前，你们舍命为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大唐的来日。天下无战，
3: 天下无战。
4: 严氏家庙碑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现存最晚的作品，以其父为圆心，为严氏家族的忠烈树碑立传。在前世传奇的小剧场环节中，表演艺术家许环山饰演晚年颜真卿，他把自己的忠诚和热血保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负严氏风骨。
5: 太师，多日未见，还是那么威风，佩服。哎，这酒啊，特别的

0: 醇厚。
1: 南平郡王，你对我严某人真是有心思啊。太淡了，酒曲不纯，酿出的酒也差点意思。
2: 下去吧。
3: 是，陛下。
1: 陛下，小心你的舌头啊！我告诉你，当今的圣上只有一个人。
0: 在下沙场搏命，官场斗心，我对太师用的手段虽然有些下作，但却试出了太师的风骨，我啊就更替太师不值了。当初卢贼出的这个坏主意，世人都看得出来，我就不相信太师糊涂。
1: 糊涂？
0: 糊涂啊！
1: 老夫该做的事情不会躲。哦，陛下，该做的事情一定不能躲。如果像陛下的意思，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息战事，那老臣此行哪怕身死又有何惧呢？
4: 哎，哪就至于身死呢？他李希烈不过一年轻悍将，若严太师这样名震海内的重臣能为其蒋清顺逆俘获，此人定能悔过。
1: 卢相，你倒知道的很多呀。
4: 严氏一族向来忠诚于朝廷，救国于危难，除了您谁还够格呢？
5: 故而两年前朕刚登基，便准太师立家庙。
4: 是啊，当朝只严太师一人得此荣耀啊，陛下。
1: 好了，陛下的心意老臣已经心领了，为国为民在所不辞。
0: 皇上就是兔死狗烹，当年他削藩，我薄命立功，他转身就要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呀？哼，
1: 你呀，妄图拥兵割据一方，皇上不准你就硬抢硬夺，你的不满，你的野心，你以为谁看不出来呀？
0: 像我这种人这辈子没有办法选择出身，只有拼命，拼多少算多少，
1: 拼你自个儿的命。老夫佩服，那你何必苟且的联合他人弄什么武王？真是可笑啊。
0: 太师的这等胸襟见识了，可你们严家人又是拿什么换的？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你就不想他们吗？
1: 叔父，怎么就一口棺材？
6: 叔父，家弟庆银只找到了一个头颅，身子找不见。
1: 广清呢？
6: 我阿爹他只剩几块尸骨。
1: 那其他人的尸骨呢？
6: 大多都不见。
1: 我严氏家族30多口就这么一下子就没了，我两年我才找回战场，我什么都没找到，全没了。
0: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还不是朝廷自制的祸患。你的皇上杀了我阿弟，每夜我都能看到他的脸。你呢， 30多口子，他们不来找你吗？
1: 找啊，他们来到老夫的梦里，就是为了在家庙碑前挺胸地告诉老祖宗们，对得起天地，对得起家风，有脸活，更有脸死。
0: 严振清，那你儿子呢？你连自己的肉都能推出去，你不后悔吗？
1: 严氏家训，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0: 你是真的无情啊！我哭我阿弟，你儿子都死了，你哭过吗？
1: 孩子，阿爹没为你掉过泪呀，是我不配哭，我不敢哭。高清一家遭受了如此的残害，我岂能哭你呀，孩子？
0: 太师啊，你是真的英雄，在下自愧不如。您还是当您的严家人，我呢还是当我的王，可惜我不能放你回去。严振清，一路走好。

0: 严某报国捐躯，虽死无憾。就在这儿，拜别祖宗。我走了，无妨。家风不朽，自有后来人。刘光胜，妙茂荣，永不跳，回无穷。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第十三集，不为人知的天赋。
1: 和和，在上面小心点。
0: 不用担心，琪琪，我们熊猫都是很稳的。瞧。
2: 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大喊，我回花园了。
1: 我也得忙去了，你自己没问题吧，呵呵？
0: 应该可以吧。可真没意思。
3: 呵呵，其实有些时候坐下来慢慢行动也挺好的。
0: 我不能老这么坐着，我得去岛上探险，那样才有意思。
3: 但有时候慢慢行动，有点耐心，也能体会到快乐。
0: 哎，我可不是坐得住的人，真无聊。你在干什么？
3: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你试试看。
0: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3: 也许你能发现还没被挖掘出来的天赋。
0: 我的天赋是去探索和发现，不是坐在这里。但是也许我真的有其他什么天赋呢。对呀，我以前学过画画呀。
4: 这是什么情况？熊猫受伤了，现在它没有任何的防御力，还独自待着。但是我对鲜花过敏，得让机器人出动了。笨笨，听好了，熊猫的腿受伤了，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能逮住它，准备发射。

0: 发射。
1: 呵呵，怎么了？
2: 我试着静下心来，发现我潜在的天赋，但完全不行啊！画得太难看了。
1: 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你潜在的天赋了。
2: 你真的觉得我有天赋吗？
1: 要想做好一件事，就得耐心。
3: 耐心点，多练练，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
1: 你可以的，呵呵，我先去忙了。
2: 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不要这么慢。耐心点，呵呵，让我们试着重新画一次。

0: 干得好，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我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造出了你们。
1: 你开什么玩笑？
0: 这不是熊猫，这就是一块石头，一块画了熊猫的石头，而且还画得这么烂，你们难道就看不出差别吗？这才是熊猫。回去给我重抓。
2: 哎呀，和和画得真好。
3: 我觉得我画的还是不够好，不过你放心，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深呼吸，保持专注，放慢速度。又睡着了。

0: 你们到底长没长眼睛？熊猫，木桩子，看来这么简单的小事你们都干不好，我必须亲自出马了。趁着我还没过敏，准备发射。果然不能派机器人去做人类的工作。
1: 这张还像点样。
2: 哇，坤坤，这张真的太漂亮了，我得把大家叫来一起欣赏，你真的太有天赋了。
1: 我脚踝好多了。
0: 等等，两只熊猫，怕是我眼花了。我还是赶紧走了，鼻子痒死了。就你了。
2: 坤坤，我把大伙儿都叫来了，你的脚踝好了吗？
1: 好多了。
2: 坤坤，你的画不见了。
1: 没办法，画得太好，所以被人收藏。

0: 这群机器铁脑袋，只有像我这样才能抓住熊猫。当然啦，直接抓捕不是我最擅长的，但是有的时候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只要碰到专业高手，这幅画真是太像了。完了！
1: 保持专注，放慢速度。皮皮，你应该多点耐心。好了，过来看看吧。
2: 哇哇！格格画得太好了。
3: 你还想玩球吗？
1: 等会儿再玩。我的画还差一点才能完工。
4: 好作品要付出更多时间。
1: 是的，还有耐心。

0: 14集《惊人的发现》。
1: 我们已经在这座岛的深处探险2个小时了，前方有什么复杂的谜团等待我们呢？我们会揭开什么古老的秘密呢？我们会遇到什么可怕的当地？
0: 琪琪，
1: 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
1: 我正在分析我们这次探险的情况。这毕竟是一次非常严肃的科考行动。托托去哪儿了？
2: 抱歉，抱歉，我在后面呢。
0: 琪琪。琪琪，你还好吗？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不知道，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
0: 大家别急，让我看看。
1: 你要小心点。
0: 我拿不出我的棍子了，它卡住了。
1: 我猜这是一个沥青坑，掉进去的东西肯定是出不来了。
3: 切，让开点，你们这些小家伙。
0: 看那儿！那是什么东西？哇，
1: 真是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恐龙化石！
0: 恐龙？
1: 一种生活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巨型蜥蜴。
4: 那应该是你的朋友了，托托。
5: 喂，我可没那么老，你这淘气的猴子。
1: 保存得太完好了，一定是被沥青坑保存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或许是兽脚亚目的食肉恐龙。
0: 哎呀，看来我们这儿有一位恐龙专家了。
1: 我只是喜欢恐龙的故事而已。
4: 这座岛上会有恐龙吗？
1: 不会的，淘淘，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恐龙了，它们很久很久以前就灭绝了。不过有的时候我却希望。
0: 你希望什么，琪琪？
1: 没什么，我在瞎想。
6: 哎呀，看看我的小探险家们给我找到了什么。那个沥青坑很方便我抓住那些讨厌的小动物，不过我怎么才能让他们进去呢？哦，不错的化石嘛，我估计是某种食肉恐龙。哦，有个恐龙粉丝啊。现在我有个绝妙的恐龙点子。
1: 好了，古生物学可不是和胆子小的人。这个过程很困难，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把化石从石头上铲下来。有的时候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把一块骨头弄下来，但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所以只要你们稍微耐心一点。你们上哪去？
3: 我得回去练举重，你看我现在肌肉都卸了。
4: 我们得互相帮助，洗个澡，然后互相哄着睡觉。
1: 那你们俩呢？有什么急事吗？
5: 你不会以为我的壳天生这么光亮吧？我这个岁数，得回去好好打磨壳呢。
0: 我的小竹车那个都快生锈了，我真的得回去给它泡个澡，好好泡个光，然后哄它睡觉。
1: 没关系的，和和，我自己一个人做也很开心，你回去吧。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放心。天哪，都这个点了，我应该是太投入了，我最好赶紧回去。这是类似蜥蜴的脚印，很像，但太大了，简直就像恐龙。理智点，琪琪。你好，那儿有人吗？ 吧。
0: 琪琪，你没事吧？
7: 对，应该就是他。
0: 怎么了？
1: 不论听上去多么不可能，现在只有一种结论了。这座岛上有一只恐龙。我懂，我懂。你们想说，哎呀，琪琪疯了，完全失去理智了。相信我，我也以为我疯了，但我真的亲眼见到了。
3: 可你上次还说这世上没有恐龙了。
1: 那是我们以为的，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也许只是一种假设。这座岛上存在某个失落的世界，恐龙在这里幸存了下来，只有这儿，其他地方都没有。
5: 眼见为实，
1: 我肯定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感觉是一只恐龙。
0: 也许你看走眼了。
1: 只有一种证明方法了，我们要去寻找恐龙。
8: 寻找恐龙，寻找恐龙，寻找恐龙。
0: 很抱歉，琪琪，我这次不会站在你那边了，这里什么都没有。
3: 咱们去继续干活吧。
4: 我们相信你，琪琪。
1: 我就知道可以指得上你们。咱们这样，我知道我们该从哪儿开始。
4: 我们快到了吗？
1: 嘘，淘淘。没错，就是这，睁大眼睛。
0: 我什么也没看到啊。
1: 那我们就再耐心一在那儿。
4: 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
1: 在那儿，快，这边。
4: 是李靖康。
0: 我不能动了。
6: 在找我吗？
4: 不，
1: 原来中计了！
4: 救命啊！
8: 救命啊！
4: 救命啊！
0: 出事了！小先生，我们走。
1: 救命啊！
0: 这边。
6: 我骗到你了，我骗到你了，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上当了，得来全不费功夫。
0: 那还真的有东西，原来是破帽子搞的鬼，我早就应该想到。我有办法了，跟我走。快，尽可能的多捡一些树枝和藤蔓来，越多越好。我有个办法。
6: 嗷嗷嗷！看我，我是恐龙。嗷嗷嗷！要是能找到一只真正的活的恐龙，我得赚多少钱呢？

0: 哎呦！笨笨，笨笨，救救我！哎呀，你抓疼我了！哎
1: 呀，你救我们！
2: 你们没事吧？
3: 啊，我太傻了。呵呵，你说的对，我被对恐龙的爱冲昏了头脑，对不起。
2: 我也很抱歉，确实有东西，虽然是破帽子，我应该相信你的。况且你有一件事儿说的是对的。
3: 嗯，什么事啊？
2: 恐龙确实很酷。嗯，
3: 是曾经很酷，而现在已经没有恐龙了。
2: 走吧，我们回家吧。
0: 用力呀，笨笨，拉。

0: 十五集《午夜大盗》。
1: 你还好吧，呵呵？
0: 我的踏板车坏了。
1: 也许你有点胖了。
0: 有一点。
1: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做做运动呢？你马上就能瘦下来的。
0: 运动？
1: 没错，运动瘦身。
0: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0: 这个东西能让我瘦下来吗？
1: 这个不能让你减肥，只是能监测你的体重。好的，你的体重相当于十块石头那么重，咱们现在来制定减肥目标。如果你能减到八块石头，你看起来就会好很多了。
0: 两块石头，小菜一碟。
1: 这可不是一碟小菜，是很多碟小菜。不说了，操练起来吧。

0: 加油！加油！加油，可可，你可以的！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做了这么多运动，我一定瘦了吧？
3: 减肥

0: 可是任重道远，不能心急。
1: 没变化啊。
0: 别担心，很快就能瘦下来的。明天咱们继续。
1: 明天继续？
0: 当然了。
1: 我可受不了这种罪，一定还有其他的办法。
0: 还有简单的办法，但比运动更辛苦。
1: 是什么？能有多辛苦？
0: 就是不能吃竹子了。
1: 这个简单。相信我好了。我想吃竹子，好饿呀，好饿。
2: 有人在晚上把我的花园给毁了。
3: 那到底是谁呢？

0: 呵呵，你还好吧？
1: 我昨晚没睡好。
0: 我也没睡好，不知道是谁的肚子在咕咕叫。
1: 那肯定是我。
0: 不过后来就没有听到声响了。
1: 我一晚都在梦见竹子，在梦里还好好的吃了一顿呢。
2: 不管是节食还是运动都试过了，咱们来看看体重吧。上来吧，和和。
1: 我怎么还重了？
2: 12块石头了。

0: 走了。
1: 啊？为什么会有人偷竹子呢？呵呵，这座岛上只有你才吃竹子。
0: 我不知道啊，我一定要找到他。哼。竹子大盗，还不快点现身！

0: 贼了。看来有人打我竹子的主意呢。托托，是你吗？你不是喜欢绿色食品吗？
1: 但是我喜欢吃软的东西。
0: 皮皮、毛毛、淘淘，你们呢？
2: 和和，这里没有人会偷你的竹子。
0: 可能就是你，琪琪。
2: 和和，我不吃竹子，你知道的。今天你有称体重吗，和和？
0: 那东西没有用，
2: 也许能帮你抓到贼呢。
0: 好吧。
3: 我们来看看。15块石头，呵呵，你又胖了。
0: 怎么可能？哎呀，这里有个竹子大道。如果没有人能帮我抓小偷，我就自己抓。呵呵。
4: 动物们好像有麻烦了。完美，只有一个就好抓了。哼，准备发射。

今晚你逃不了了，竹子大盗。我的天罗地网一定能够抓住你。

0: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
1: 好让你知道为什么和和的体重一直在涨。
0: 我就说嘛，肯定不是我的训练计划有问题。
1: 顺带还能知道午夜大盗的真实身份。来了。
2: 竹子，好吃的竹子啊！
0: 他怎么了？
1: 他这是睡觉的时候饿了。其实啊，没有小偷，就是和和自己饿了偷吃的。
3: 不好，是空帽子。
4: 这是谁做的网啊？把我逮住了行吗？怎么回事？谁弄的？谁弄的陷阱啊？

0: 琪琪，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会被自己的陷阱套住？
1: 哎，和和，那个竹子大盗就是你自己。
0: 什么意思？
2: 原来你睡觉的时候一直在吃东西。哼，
0: 没想到我都饿得梦游了。
2: 看来要想减重，只能乖乖地继续训练了。记得明天准时来找我哟。

0: 早啊，托托。
1: 早。
0: 你看到琪琪了吗？
1: 他刚刚走进丛林里了。
0: 哦，好的，谢谢。
2: 哦，一切就绪，打开油门。收起轮子，我们要加速了。作为一只鸟，连飞都不会，真丢人。
0: 琪琪，你可以飞的，只不过可以换种方式试试。抱歉，托托。
1: 呵呵，出什么事了？
0: 琪琪希望他能飞，我们要帮他实现梦想。
3: 但他是只奇鸟，
4: 他没有翅膀，
0: 所以我们要帮他实现梦想。
1: 看来你已经有好点子了，
4: 那我们就干起来吧。

0: 这些脏兮兮的动物这次又要干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只有抓住他们，我才能尽快离开这个破岛。可他们整天都待在这棵开满邪恶鲜花的大树附近，这棵树才是我抓住他们的真正阻碍。我得先除掉这棵树，才能收拾这些动物。
1: 早啊，琪琪。
2: 早啊，和和。
1: 琪琪，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1: 真的没什么吗？你不是很想飞吗？啊？
2: 你怎么？噔噔噔！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们太让我感动了，谢谢你们大家。
1: 那我们还等什么？起飞时间到。
2: 飞到天上那么高，太吓人了。
1: 还愣着干嘛？琪琪，快来啊！
2: 等等，你确定靠它我就能飞吗？你要知道，飞翔可没那么简单，它能承载我的重量吗？
1: 我们已经做了非常精密的计算。多漂亮的滑翔机呀、啊！还不快飞起来试试？
0: 你现在可能会好奇，我们要怎么到大树那儿去？动物们肯定会保护它的。我们要从动物够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从天上，要一台真正强劲的飞行器。

0: 我要先把树砍倒，然后这些动物就无处可逃了。
1: 啊！哦，琴琴，快过来看啊！期待吗？你终于可以像别的鸟儿一样翱翔天空了。嗯，
2: 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很高，你确定它会带着我往上飞，而不是掉下去吗？

0: 破帽子来了，让大家快躲起来，我留在这里保护鼠。
1: 破帽子来了。
2: 你还好吗？
3: 对不起，呵呵，我还是飞不起来，因为我恐高，我是只奇异鸟，我不能像其他鸟儿一样飞翔。
4: 但飞起来不是你的梦想吗，琪琪？
3: 也许只是个梦，只是个梦。对不起。
5: 再见了，树屋。臭乌龟，你这是不自量力！干掉他！
3: 唯一能击退他的方式就是发起空中进攻。琪琪，勇敢点。
4: 我还以为你不想飞了呢。
3: 我必须飞，还要带上你一起飞。上来，呵呵，我来驾驶，你来对付破帽子。相信我。
4: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3: 我大概知道吧。
4: 大概
3: 在实操层面就不是特别知道了。我找到诀窍了。
4: 是吗？我怎么没听出来？
5: 这棵树早该好好修剪一下了。
6: 什么情况？
0: 琪琪的梦想成真了。
3: 再来一次。
4: 遵命。说吧，天生就不适合飞。
5: 给我转弯的大块头。
4: 不要啊！救命啊！
3: 我会飞了，
4: 琪琪，快看！
3: 我们的翅膀被打坏了，
4: 现在怎么办？
3: 我也。
0: 而且比其他鸟儿飞得都高都快，
4: 飞翔这活还是留给鸟类来做吧。熊猫还是适合吃竹子。
5: 没有，我还是没抓到动物。

0: 所以我才叫他们珍稀动物啊。脖子，那些动物都跑哪儿去了？我们得抓住他们，然后就可以离开这座岛了。哎呦，瞧瞧我们发现了什么。笨笨，我有个绝妙的办法，我要管它叫周二计划。不是周二，脚。
1: 托托，我们现在去山坡上采浆果，然后把果子顺着滑道滑下来，他们会掉在这个桶里，你就不用辛苦地爬上去了。
2: 呵呵，爬山虽然累，但是对我的健康很有。
1: 这就对了，以后你就不用辛苦去爬山了。伙计们，我们上山坡上去试一试滑道好不好用。
2: 肚子，再耐心等等吧。

0: 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七点七零
0: 啊，
2: 溶解氧是七点零九
0: 哦，
2: 水质显示一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个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做成

0: 等灵炭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灵炭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灵炭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灵炭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啊，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哎，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灵炭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灵炭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十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

0: 周佳明请来农业专家研究起了土壤，
1: 结果我们取了这个土壤去化验，发现这个岛外农光的这个区域，这个土壤钙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个绿叶菜需要的这个氮磷钾这个含量相对比较低。
0: 找到了原因就有了方向，刘佳明和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菜。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佳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3: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 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0: 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一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1: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在当时全球都找不到电动版，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2: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一年多时间，
1: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2: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1: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2: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3: 你好。
2: 您是从哪里来？
3: 我从山东济南来。
2: 啊，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1: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2: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3: 对，挺好。
2: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1: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2: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3: 好，
2: 您把它放到这儿。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3: 3.5个小时，
2: 对，
3: 太好了。
2: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3: 对，
1: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2: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3: 这个过去啊，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2: 是。
3: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2: 对，
3: 都无处不在。
1: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零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8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

0: 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1: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2: 从2017年的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3: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4: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你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5: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成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墨丁到万象这一段。
6: 老挝从墨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

0: 改装的。随着勘查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莫万段的那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1: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查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五年间，勘查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

0: 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占巴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占巴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2: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3: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八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4: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四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5: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6: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6: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质啊是火山岩土地地质，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质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

0: 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两厂选址的任务。
1: 如果我们4号两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两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两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2: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3: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1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宽的这个钢拱架的，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呢，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0: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风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4: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0: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1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3: 这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万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0: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5: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

0: 的简筒化结床，与传统结床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的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2: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3: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4: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

0: 兴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

0: 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啊、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

0: 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薇安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反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

0: 行政部门负责人朱仁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主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主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

0: 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啊，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朱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

0: 风流。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大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

0: 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
3: 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1: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2: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3: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

0: 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1: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2: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1: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2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4: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5: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1: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1: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

0: 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星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

0: 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 呼吁首相斯塔莫

0: 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2.600%， 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
3: 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4: 洛尼格啊，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穿越千年时空，
2: 英雄不朽，
1: 历史与当下对话，
3: 万世太平。
1: 解读文物，挖掘文化遗产，
4: 是和人间相连的。
1: 动情演绎，触动家国情怀。
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国宝传奇，以文物加文化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物走出高台，不再是一个个尘封的老古董，而是鲜活的人事物的构建。故宫博物院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与明成祖朱棣一起正式入住紫禁城，见证了紫禁城沧桑巨变。
5: 大人，
6: 得手了吗？
5: 刚到码头就被锦衣卫盯上了，不过可以肯定，那东西就在船上。
6: 派人埋伏，此时行动。
5: 这么急？
6: 我刚得知，明国经列了15个不争之国，咱们不在其中。
5: 他们要开战？
6: 肯定是。他们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想征战西北。
5: 那若真打起来，那东西可就是制胜关键了。
6: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5: 明白。
7: 什么人？
3: 大明正史郑和前来拜见。
5: 大人。
7: 郑大人请。

0: 郑大人，这深夜到此，有何贵干呢？
1: 使臣大人初来大明，恐照顾不周，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大人客气了，这
1: 大明最好的金疮药，若是被刀、剑或是火铳所伤，此药有奇效。
0: 啊，我明白。贵国喜欢礼尚往来，郑大人。我此次来也带了些奇珍异宝，想如何置换，由大人说了算。
1: 不过是小小的金疮药，不值一提。
0: 那我请大人去我韩国做一方领主如何？
1: 大人说笑了。
0: 郑大人，那您想怎样啊？
1: 郑某确实想送一份小小的礼物，当然也想与大人趁机做笔买卖。
0: 做何买卖？郑大人直说。
1: 今夜月色极佳，不知大人可愿随郑某夜游新都？
0: 好，好啊！大人请带路。
1: 请，
0: 请。
1: 这几艘船搭载的都是御用品，大部分来自西洋，暹罗的稻米，爪哇的珍珠。
0: 我看这船上不只是稻米和珍珠吧，
1: 还有景德镇的瓷器。
0: 瓷器？是瓷器还是火器，谁又说得准呢？
1: 大人何出此言？
0: 以贸易为由伺机入侵各国，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吧？
1: 大明绝无侵占之心，与西洋各国贸易往来十几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0: 那是因为你们志在西北。
1: 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误会？郑大人，您敢说这红布下面不是最新式火器吗？
1: 原来是此物让大人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2: 住手！下！
1: 贵国真是喜欢扣留大明使臣。20多年前，我大明两次派遣使团出使贵国，皆被扣留。而今到了我大明境内，还敢如此？
0: 这又是迁都，又是新式火器，我不得不防。
1: 不是谁都跟贵国先王帖木儿一样妄想征服天下。
0: 若贵国皇帝不想征服西北，那15个不争之国为何没有我韩国？
1: 为何没有应该问你们自己。当年帖木儿召集大军东征大明，此事你们已经忘了吗？要不是他病死途中，你们还能站在此地？
0: 此话何意？
1: 我大明从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大人不是想要这新式武器吗？给你便是。
2: 大人小心！
1: 让大人失望了，这是景德镇专为新都所造，寓意江山安定，这才是我大明皇帝真正想要的。
0: 瓷器？
2: 怎会是瓷器啊？大人，
1: 大人不觉得眼熟吗？这青花纹饰用的可是苏麻离青啊。
0: 苏麻离青怎么了？不就是个小小的原料？
1: 苏麻离青虽小，但却是你我安定的关键。
0: 安定的关键？
1: 郑某一开始就说了，大明想与贵国做生意，
0: 为的苏麻离青。
1: 正是苏麻离青

0: 产自贵国以西的波斯地区，郑某多次下西洋，几经辗转才购得。若你我两国合作，何须假手他人？
1: 单向贸易赢的是你们，我们又能有什么好处？
0: 大人可知撒马尔罕的金桃？
1: 撒马尔罕是我韩国领土，我怎会不知？大唐贞观21年，康国县黄桃大如鹅卵，起色黄金，一呼为金桃。一时间撒马尔罕名扬天下，各国商旅是往来不断，那是何等的繁华呀。
0: 贵国连接着大明、纳木黎扬和泰西诸国，天赐的地理优势，若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互联互通。
1: 大人是想让苏麻利卿成为金桃？
0: 正是。
1: 若我王答应合作，大明当真不争？
0: 看来使臣大人虽然学会了大明的礼节，却未学到精髓，何谓礼尚往来。若贵国递来的是苏麻利卿，大明自当回以瓷器；若贵国递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
1: 大人，这买卖我应了，谢郑大人。
0: 望使臣大人回去可以转告西方各国，天下安定，重在合作。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远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走出一条安定大道。
2: 走进巍巍紫禁城，体会它的庄严，国宝守护人张子枫跟随故宫博物院馆员认识了文物金嵌珍珠天球仪。精美的天球仪镶嵌了1300多颗珍珠，璀璨如繁星。青年演员张子枫饰演清代天文学家王珍仪，延续1000多年前古人对宇宙的探索。
3: 杨大人好，我可算是把这位神医给你请过来了。
4: 他可是华佗在世，我找到他可真是不容易呀。
3: 谢谢杨大人。
5: 王医生，怎么样？
6: 好，好事儿啊！这一窝，保守估计，能生七八只。
5: 什么七八只？
6: 羊啊！
5: 什么羊？
7: 阳盛阴虚。我爹说杨大人的症状是阳盛阴虚。
5: 那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哦，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骗子吧？
7: 你才是骗子呢！你可卷毛老头！
5: 我说你是骗子。我们花了1年的时间，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现在到，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还得上这样一个怪病。
8: 荣，做个绅士，能讲的该做的，我们都尽力了。但是皇帝对我们带来的天文知识不感兴趣。
5: 要我说，根本就是他们的皇帝什么都不懂。你上次说的那个日月食的演变，他竟然连这个都听不懂。
9: 月食还不简单吗？
5: 你说什么？
7: 他的脑袋就是太阳，你的脑袋呢就是地球，我呢就是月亮，你绕着他转，我绕着你转。这个月食的原理啊，就是地球挡在了太阳和月亮的中间。那日食的原理呢，就是月亮挡在了太阳和地球的中间。这还不简单吗？
8: 你刚刚说的是地球？
7: 对啊，地球怎么了？我们脚下踩着这片土地不是个球体吗？
8: 那你刚刚模拟的是地球绕着太阳转？
5: 对啊，你怎么会知道日心说？天文历算在你们这不是净学吗？我要举报你到官府去。
6: 什么？官府？你们误会了。我就是他爸一朋友，我是个兽医。
7: 什么呀？
6: 他爸病了，
7: 他是我
6: 卧床不起，我就是过来帮忙的。我可
7: 不是
6: 进大牢，我先走了。
5: 站住！
6: 不用管我，我可以，不能。
5: 他不是你爹？你爹不是名医汪锡琛？
7: 我爹是。
5: 我不相信，你一定是个小骗子。
7: 我不是骗子。

0: 从我们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是我们遇到第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相信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你能有这样的天文造诣，实在太了不起了。我有一些关于东方天文的问题，不知道姑娘可否赐教。
1: 洛尼哥，你是不是病糊涂了？东方的天文落后我们几百年，你跟他有什么好请教的？
2: 落后，
3: 你们那些新词不过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理论吧？你们所谓的最高加减不过就是我们所说的盈缩迟极，你们所谓的恒星东行不过就是岁差，还有我们的五星驰流逆浮和你们的本轮均轮说，这些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告诉你们啊，在我们这儿，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0: 不知姑娘是从哪位名师，是否有兴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天文的历算。
3: 看我心情吧。
1: 那他的病怎么办呢？
3: 我到时候让人把方子送过来，三日之内必定见效。
0: 那说好了，三天之后我们再见。
4: 杨大人，到了。
0: 你先回去吧。
4: 杨大人，您可小心点，这位姑娘。她呀，脑子可能有什么问题。您说一好端端的姑娘，到了年纪她不嫁人，跟着父亲四处乱窜，还成宿成宿的坐在这山头上看星星，她呀肯定是中了什么邪。保重。
0: 王姑娘，我是来自法国的罗尼哥。
3: 你好，我是王珍妮。你刚刚也听她说了吧，我呢不是一个正常人，我也不是什么名师的高徒，所以您要问的问题我可能也给不了什么答案。
0: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谢谢你的良方，我现在感觉已经好多了。
3: 别客气。
0: 王姑娘，我一直在研究天文，我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想带着天文知识和信仰走入皇室大门。可是你知道我在宫中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皇帝斥巨资做了一个极尽奢华的天球仪，但是却把它做成了一个供人观赏和把玩的音乐盒。
3: 它那么糟糕吗？
0: 我真的不懂，难道在你们的心中，天上的星星就那么没有意义吗？
3: 你看，这个地方是整个京城观星最好的地方，天上的星星对我们来说是和人间相连的，我们的三元之一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我们的皇帝是天子，上天的儿子，所以天上也有他的居所。这天空的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有东方七宿、南方七宿、西方七宿、北方七宿，他们都指代了这片土地的东南西北四方大地。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3: 所以上次我跟你说我们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了，上次你说的也没错，我们的天文确实有些止步不前。可能大家都觉得头顶的这片天已经仰望了几千年了，早就看得明明白白了吧。
0: 但你知道吗，从不同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地方看，看到的星空也是完全不同的。我承认那个镶满珍珠的天球仪它也并非一无是处。
3: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浑象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

0: 时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四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逐渐描摹出来的。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敦煌的宝藏不仅仅是历史遗存，更是敦煌带给全世界的共同财产。走进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了文物《鹿王本生图》，它是北魏时期横卷式壁画的代表作品，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这一次，演员辛柏青担任文物《鹿王本生图》的国宝守护人，饰演常书鸿。是他的坚守让《鹿王本生图》再现世间，让观众见到了九色鹿的故事。
3: 你命可真大呀，要不是我们在茫茫沙漠里面找石油，怎么会碰到你把你救回来啊？
4: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她是我爱人，她叫陈志秀。
3: 常所长，你先别着急啊。这样，你先喝点糖水啊。
4: 不行，我得去找她。
3: 常所长。

0: 孩子，你醒了。
1: 陆王，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帮你的。
1: 太好了，陆王，我太痛苦了，爱人走了，我家散了，来莫高窟这么多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一个时代的重负，我谁又能背得起来呀？我后悔了。
0: 这便是我来的原因，重新选择吧，这个机会我给你。
1: 对，法国巴黎，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2: Médaille d'argent du Salon du Printemps de Lyon. Le lauréat est Zhang Shuhong pour son œuvre
1: 《甘肃敦煌千佛洞壁画》。天哪，1500年前的古画！哦
3: ，Quel merveilleux surprise！
1: 这构图，你看这笔触，这简直是奇迹呀！我竟然对自己祖国这么灿烂的艺术毫不知情，还一直在为西方文化所倾倒，简直就是数典忘祖啊！
0: 当年，就在那一刻，你决定要回国。如果当时你放下手中的图册，然后继续法国安宁的生活，你的爱人还在。

0: 你爱的艺术也在。
1: 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莫高窟，不行，我一定会后悔的。能不能再往后推一点？

0: 常老师，40多幅画全都卖完了。
1: 当然。
0: 您说您这卖画卖家具又当行李的，您是真的打算一去敦煌不复返了吗？您能忍受，可师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办呀？
1: 可那是敦煌莫高窟啊，那里的画匠们虽然籍籍无名，但绝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要是看不到那些绝妙的创造力，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0: 常老师，从教育部给您少得可怜的经费，您还看不出来吗？就是给您一个头衔而已，根本没有人要管的。真的到了敦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您可怎么办呀？
2: 是时候停下来了，要是再继续下去，你将失去一切财富，你会后悔的。
1: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你好歹让我看一眼莫高窟吧，不然那才是要后悔呢。
2: 你以为你去了还能回得来吗？孩子，醒醒吧，醒醒，
3: 醒醒，醒醒，
2: 醒醒吧，
3: 醒醒。常所长，常所长，
4: 哎，
3: 常所长，你可算醒了，赶紧把糖水喝了来。我看你醒了我就放心了。我甘油区那边又出了新情况，我得赶紧赶回去。常所长，在我走之前，我有几句话想和你说。其实咱们俩很像，你呢心怀守护敦煌的理想，而我则是立誓一定要找到石油。我们的路都不太好走啊，但你的坚持在我心中真的是好样的。程所长，谢谢，谢谢你。啊，我差点忘了，你昏迷的时候，你的同事来了，把这个送来，说是跟你太太有关。保重，
1: 保重，
3: 走了。
5: 淑红，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我也曾努力地适应这里，努力地去理解你。不管你眼中的莫高窟有多么美，我的心都已是一片荒芜。淑红，对

0: 孩子，你明白了吗？
1: 谢谢你，卢王，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我没有信过佛，但我心中也有佛。我的佛就是敦煌莫高窟，我的挚爱就是莫高窟，所以无论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会与他终身相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时隔九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又一次跨越太平洋的中美握手举世瞩目。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此次会晤，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据美媒报道，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共有17位，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访华前表示，这将是一次非常积极的会晤，我们将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晤。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深厚的合作关系，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讨论，相信会有好事发生。
3: And I think you're going to see that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exciting trip. A lot of goo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2: 特朗普随后在空军一号上发文，公布了此次访华团高管名单，包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特朗普写道，非常荣幸能邀请众多杰出人士一同前往伟大的中国。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当天早上致电黄仁勋，邀请其随团访华。黄仁勋随即飞往安克雷奇，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期间登机随行。英伟达方面随后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至此，与特朗普一道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增至17位，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中美互动对两国和全球经济都有着重要影响。有智库统计，2025年中美贸易额波动直接造成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约10%。2025年以来，在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双方团队至今已举行6轮磋商，正在举行新一轮磋商，不断增进共识，管控分歧，加强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美中工作小组近日撰文，期待美中元首在北京的会晤能够进一步推动两国在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说，两国元首会晤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意义。两国在贸易、科技等全球性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将产生广泛影响，有助于稳定全球预期，支撑国际市场，增强世界

0: 经济复苏信心。
1: 围绕此次中美首脑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相关消息来看央视记者刘旭此前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在特朗普启程之前，我们看到这两天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像福克斯新闻、全球广播公司等等，也都在表示这次的会晤是备受期待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其实美国民众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更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一些核心关切的议题上，包括经贸等等双边，还有中东局势等等这些来加强建设性的这种合作。那么在我们之前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商界其实也是普遍表示，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这种会晤毫无疑问将会给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经贸合作带来积极的推动，他们也希望相关的这些积极的成果不仅仅是对于中美两国企业的发展有利，而且同时也是符合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预期的。像我们在之前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的记者刚刚采访了洛杉矶港的这种执行总裁，那么他就表示，目前在洛杉矶港，像来自中国的这种商品的这个进口量，是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两倍多。那么他表示，只要每一次我们看到有中美两国之间各个层级高级别的这种对话发生，来自中国商品的进入到洛杉矶港的这个进口量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上升。他表示，像来自中国的这些家具、家电以及电子消费品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而且这些呢也直接关乎着美国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关乎着美国的就业。那么在美国的这些政界和这些智库的学者，普遍更加关注的是这次元首会晤能够为当前稳定国际局势带来这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表示，美中两国的元首对于全球的这种引领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在当前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既符合两国的这种共同利益，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所期待的。
1: 中美关系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走向。专家指出，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3: 今年是我们的15开局之年，中美关系的稳定符合中国发展的国内的大局，也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联动。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防止误判，管控分歧，一直是美方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保持对话关系的稳定也符合美方的诉求。
4: 专家表示，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最关键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这是中美关系当中不可逾越的第一条红线，也是中美政治基础的基础。
3: 中方必然要再次明确立场，这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核心利益上是不可能做出妥协让步的，中方必须要指出美方挑衅所带来的风险，对于中美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希望美国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4: 而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
5: 今天中美经贸关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无疑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最重要的经贸伙伴。那么这压舱石在很多领域，它是关系到民生的，关系到发展的，对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呢，我想经贸关系是最容易做到合作共赢的。
4: 专家指出，除了经贸合作，新兴领域的合作也是双方共同关注的重点。面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如何确保科技发展能够向善，能够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这一点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有望成为双方重建互信、有效推进双边关系的推进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将讨论台湾议题，美国政策维持不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6: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7: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0: 为一己私利甘当棋子，终究逃不出变成弃子的

0: 命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反对台独。而关于近期传出美方不满台立法机构通过的7800亿元新台币防务特别预算，希望剩余的4700亿元新台币预算也能通过。发言人说：“
1: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0: 有专家分析称，台湾问题是此轮中美高层互动的关键议题，也是中方的最大关切，是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方对此绝对不会让步。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演习中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命中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此举意在突破国内法律限制，验证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并为事实上的修宪再踏进一步。
4: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4月20号至5月8号举行的肩并肩演习中，日本自卫队派出了约1400人参演，并出动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村宇级导弹驱逐舰雷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等武器装备。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该科目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北部方面队第一特科团负责。2枚88式反舰导弹先后从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海岸发射，击中约75公里外海面上的靶船。美国海军学会网站5月12号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此次演习旨在验证对抗海军舰艇的联合作战能力，并作为展示马尼拉与东京之间新型防务伙伴关系的平台。报道提到，30重工的一个团队在演习过程中为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发射人员提供了帮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亲临现场，表明日菲双方对这次实弹射击的重视。菲律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88式反舰导弹的设计用途为沿海防卫及遏阻海上威胁。有舆论注意到，日本此前已经多次在海外演习时发射反舰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自卫队之所以频繁通过海外演习的机会测试国产反舰导弹，就是在日本大力准备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完成各种复杂环境实弹试射，验证这些国产武器在不同环境下的表现。而结合日本近段时间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更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5: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質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か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

0: 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披露了伊方提出的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同一天，伊朗军方及高层官员接连发声，强调不会屈从美方的单方面诉求，并警告已做好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

0: 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他所指的14点方案是伊朗5月10号提交的回应美方提案的文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应有的回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2号也在社交平台指出，美方的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表示，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国际事务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向美方喊话，我们在战场上击败了你们，因此永远不要以为你们会在外交上还能取得胜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其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90%， 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高级官员阿克巴尔扎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强力掌控之下。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确认，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该系统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导弹。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公开资料显示，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2011年正式部署，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号表示，法国国内的汉坦病毒疫情已得到控制，法国政府已采取最严格的隔离措施。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府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多亏了法国的医护人员，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控制。马克龙强调，法国已经根据专家建议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方案，并呼吁欧洲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强有力的协调。
4: Maintenant, il est important qu'il y ait une vraie coordination européenne, c'est-à-dire que les protocoles, je pense, aillent vers les standards les plus exigeants qui ont été définis à très court terme.Et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puisse coordonner tout cela comme il se doit dans les prochaines étapes.
3: 马克龙还鼓励保持动员、警惕和高标准，同时警告不要把当前局面与新冠疫情进行比较，称汉坦病毒是一种已知病毒，不同于曾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在12号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5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4人情况良好。此外，法国目前已识别涉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1: 当地时间13号，印度政府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至 15%， 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缓解外汇储备压力。
5: 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进口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叠加 5% 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 6% 大幅升至 15%。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 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

0: 会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今年以来，印度卢比对美元已贬值5.6%，并一度跌至历史低位。截至5月1号，印度外汇储备降至6907亿美元，约能覆盖10至11个月的进口需求。近期因能源价格上涨、卢比贬值、央行持续抛售美元干预，外汇储备消耗明显。在截至2026年3月的一个财政年度内，印度商品贸易逆差超过3300亿美元，高于一年前的2800多亿美元。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
1: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2: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2: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11号至13号在杭州举行，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正加快组团出海，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6: 大会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以及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未来将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依托鲁班工坊等海外平台为当地教师提供培训支持。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方计划在3年内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800名持证 AI 教师，汇集

0: 2.5万名中小学生。此外，在医学、水利、能源等领域 AI 课程、资源包等也纷纷出海。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1: 将为全球的 AI 学习者提供来自中国的最新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和方案，成为全球共享的平台，将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奠定新的价值和伦理基础。
0: 世界数字教育创新10大案例有3项来自中国，其中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成功入选，平台探索 AI 如何赋能科学素养，培育新范式，目前开发出了教室端和手机端。
2: 有了这个科学领航项目，使我们学生从问题开始到实践到探求的全链条的一个人机协同的学习闭环，对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包括科技素养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杭州市科学领航项目试点学校推广到180所中小学，这将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3: 现在也正在推进浙江教育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为我们这个教育的科学决策以及个性化的教学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探索这种未来学校的这样一种新的形态。
4: 我非常喜欢这些 AI 与教育的结合， AI 可以加速教育的发展，贯穿学生的学习和教学生命周期，真是太令人惊叹了。
5: 浙江省呢，把 AI 作为通识教育呢，能介入到全学段，通过对这项技术或者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改造，能够给世界带来变化，带来福利。
6: 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中国南方多地持续多雨，昨天白天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昨天北方多地气温突破35摄氏度。
7: 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暴雨，昨天上午本轮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兴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江西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到18号明显减弱。昨天，福建省多地迎来降雨，全省大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省气象台预计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11时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国北方地区则出现今年首次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12号，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昨天，山东淄博、内蒙古锡林郭勒、河北张家口等地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局地最高气温达35至37摄氏度。这两天，河北多地天气炎热。河北西部、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截至昨天15点30分，张家口、坝下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此外，河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省北部将有分散性雷阵雨，15号河北全省将迎来一次明显降水过程。昨天，山西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8: 我们出动了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一面加速扩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想走一条怎样的路？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一再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美国如此高频介入日本金融决策，到底要达成什么目的？日本一边紧抱美日同盟，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拒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一面标榜和平立场，一面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修宪，强化太空军事布局。中国外交部呼吁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究竟藏着怎样的危险图谋？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三度访日，密集施压日元汇率与货币政策，外界质疑美方再度遥控日本政策。美国一再干预日本汇率政策，其真正的用意何在？日本一边抱紧美日同盟，另一边却与中俄韩等邻国关系全面趋冷，日本外交四面承压，又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1: 13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对此，发言人回应称，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

0: 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同时，关于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对此，日本时事通讯社十号报道称，有日本前高官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所谓威胁的措辞，无异于日中关系。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除此之外，日本自民党近日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利用，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专家指出，日本宇宙开发计划并非单纯太空技术发展，而是借航天开发之名推进军事航天能力建设，配合外部战略布局，突破和平发展限制，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里两位专家，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看到高市早苗自去年十一月的涉台错误言论至今仍然是拒绝撤回，同时在观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多次出访他国，而且是解释自己所谓的和平的立场，同时在国内又加紧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等。那日本的这种外事和平内行扩军的路线究竟想达到什么样目标呢？
2: 那么高市的这样一种既打着一个和平主义的旗号，那么同时呢又修改无核三原则啊，这个出口杀伤性武器啊等等，这些的目的呢，最终还是要在和平的旗号下最终实现日本的重新武装。高市早苗呢，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要突破原来的专属防卫，而且要进一步落实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的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反击能力。那么这些这个理念他要落到实处，怎么落呢？更多的就是要突破日本的和平宪法，因为在过去来过去呢，国际社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一切的都是防御啊，包括它的武器都是防御性武器。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反击能力啊，事实上是要这个要进口或者研发一些这个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这就产生了日本对于原来的这个叫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里边不能出口杀伤性的武器啊，予以了这个放行。那么同时呢，作为高市本身呢，还要这个在新的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进一步呢放宽日本的这种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设立日本的关于国家情报局等等，这些有悖于和平宪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说到底呢，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呢，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达到日本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能战的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
1: 确实我们看到中方也提醒说，日方的这种再军事化的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又提出了所谓的宇宙开发这样的一个政策，日本的一些专家表示说，这个并非是用于民用方面，而是为了宇宙方面的这种军事用途，组建太空军来扫清障碍。那日本为什么急于把军事力量向太空方面发展呢？
3: 我们可以看到啊，日本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民用的航空，包括太空还有卫星领域，它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技术积累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一轮高市早苗政府的强军扩军的动作来看，那么表现出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的一种动向。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最近把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包括把这个所谓宇宙作战这个宇宙这个提升为什么宇宙作战集团，这些都表现出要对标美国的 太空军，以及对接美国的要打造的金穹反。

0: 弹道系统来将太空进行一种军事化的布局。那么实际上从日本最新的安保政策文件来看的话，从2025年的防卫预算来看的话，其中拨款2000多亿要打造一个低轨卫星星群，也就是所谓日本版的星链。那么实际上要通过几百枚卫星发射上去之后，发挥一个这种军事上的一个用途，就是比如说跟踪这个高超音速的武器，对日本的反舰导弹进行一个天机的制导。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未来跟美国的金穹导弹系统进行一个衔接。那么这些呢，其实也是表明日本事实上它在太空军事化方面已经把太空这个军力和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列为同等的这么一个第四维度的一个作战的力量。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的这一轮的强军破五啊，日益走向一种进攻型、外向型的发展，也在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与之伴随着他们日本政府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是日本民众的一种反对的意见。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但是就在这一天，有大约50000名日本民众举行了可以说是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那您觉得这种民意方面的强烈的反对，会抑制住高市政府他们这种强烈扩张的脚步吗？
2: 那么日本的民众，尤其是护宪派啊，对高市早苗政府的这种反对还是有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在2015年的时候啊，这安倍晋三，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了10部法律，也就是日本的叫安保法制。那么这样的，后来经过国会讨论通过了，所以日本的民众也在上街，反对，说这是战争法案，但是反对无效。这个反对无效的原因是，作为这个修宪派的势力。他的在国会里边的议席，占了多半。那么作为民众来讲，这种反对的声音呢，仅仅是反映了一种护宪派的声音，但是还有一些沉默的大多数啊。那么从战后以来呢，日本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有一定的这种和平势力，因为作为一个战败国来讲，他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希望有和平的这样。一种安定的环境。但是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尤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而且提出了修宪的一种步伐，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声音呢，很难与这个就是护宪势力的和平势力呢，很难与这个保守势力的修宪派势力进行抗衡，这也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
1: 所以会有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这样的一个不顾民意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出现。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在美菲的军演当中开始首次试射了反舰88式反舰导弹，而且是击中了这种靶点。您认为日本的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专守防卫政策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呢？
0: 应该说啊，日本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型的导弹，这个举动是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体制、和平宪法从法理和地理两个层面这个红线的双重的突破。那么从法理层面来看，我们知道日本的和平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交战权，不能保有陆海空战争力量。那么实际上自卫队的功能是仅仅在日本本土遭受攻击的时候，最小限度的来行使武力，来保护日本本土，来进行这个防卫反击。那么现在日本不仅仅在本土部署了，像最近在上个月在日本熊本啊部署了射程达到1000公里以上的改进型的12式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标志着日本战后这种专守防卫政策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现在日本又在海外首次发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实际上也是标志着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以及和平宪法的规定被进一步的被架空。那么这种举动也标志着日本的自卫队已经从本土防御的一个武装力量演变为一个外向型的，在海外不断拓展军事行动范围以及武力行使的这么一个军事力量。那么这种举动实际上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和平体制已经完全遭到了侵蚀，日本这种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啊，则遭到了极大的一个背弃。这也是日本国内对于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推行的强军扩武路线啊，越来越多的民众啊表达抗议和反对的一个缘由。
1: 无论是日本自卫队的名字，还是这种专守防卫的原则，可以说目前都处于一种名存实亡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日本安全政策持续右转，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才

0: 财政部长贝森特一年内第三次访问日本，就汇率与货币政策展开磋商。相关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抵达东京，开启了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这是他担任财长一年多以来第三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贝森特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围绕日元汇率波动、日本汇市干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走向展开磋商。贝森特称，美日将保持持续且强有力的协作，共同应对外汇市场不合宜、过度剧烈的汇率波动。日方则表示，在当前日元持续走弱且日本多次干预汇市的做法遭到特朗普政府施压后，美国对日方的汇率政策立场给予了理解。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多次公开要求日方调整干预方式，并加快货币政策调整节奏。贝森特今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日本国债市场曾发生一轮严重抛售，并波及美国国债市场。面对这一局面，贝森特与日本财务大臣展开了一场在日方官员看来更像训话而非普通寒暄的交流。贝森特对媒体表示，确信日方会采取措施平息市场波动。有分析认为，美政府的核心关切在于日本汇市干预可能冲击美债市场，进而影响美国国内经济与金融安排。当前，美日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协调与博弈愈发明显。
0: 美国财长贝森特一年内3次访问日本，可以说非常高频直接的干预日本的一些政策。那这次来他的关切又是什么呢？
2: 当然美国财长呢最关心的还是美国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了。因为这次对于这个日本出现的这个日元贬值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作为日本的央行肯定要对它的汇率哈进行一个干预。那么这样的话势必跟美债市场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那么美国财长的目的还是希望这个日本在干预汇率这种方式的采取加息的这种形式那么如果要是说日本央行采取抛售美债那这样的话对美国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说到底呢这个日美之间呢它在金融和经贸的这个方面它是一个博弈了。因为日美同盟呢它本身是一个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它有一种代偿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在过往的时候，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经贸的层面呢，日美之间它是有矛盾的。尽管他们在政治和安全的层面是相吻合的或者是一致的，但是在经济经贸层面是有摩擦的。那么这种摩擦的是一直贯穿于这个同盟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那么甚至美国说在这个汇率的问题上说过日本就是这个汇率操纵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彼此之间的一种矛盾当然了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包括广场协议最终日本还是让步了那么美国是得利了但是美国所谓的得利是给他有补偿的这种就可以看到在经贸层面上那么日本让步但是呢在所谓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是在这个重新武装的这个道路上或者日本要成为一个所谓政治大国道路上呢那美国是给予补偿的所以就说明双边的关系这种博弈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加以实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日美同盟经常在一些首脑会谈说日美同盟是什么什么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啊他们在经贸和金融的层面还是一直有摩擦所以这种呢就通过这次日本美国的财长去访问日本他们彼此的这种博弈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0: 所以我们看到在金融层面说贝森特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像是训话而不是寒暄那日本的财务相在这次贝森特到访之后表示说获得了美国的理解那之前从公开批评到现在的理解您觉得日本做出了哪些让步或者是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3: 其实我们看现在美国对日本的最大的关切其实就是在这个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那么从上去年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日本一直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的顺差国那么对美国有6-70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这也被 美方认为是日本在经贸上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很大程度上这一轮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极大的一个贬值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日元的汇率在

0: 此前达到了1:160，那么这个水平是过去37年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最低的时候。而日本的经济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企业，像日本丰田这些大型企业啊，对美国每年出口几百万辆汽车，那么这个也被美国认为是日本借助日元贬值来获得一个不正当的对美国商品出口的一个成本优势。所以美国一直是把日本放在汇率操纵国的监测名单上，所以实际上贝森特这次访问日本可以说是来者不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暗中施压日本，你要不能让日元再这么贬值下去了，要恢复日美贸易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在贝森特动身之前，日本财务省和央行在4月底5月初三次动用了1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率市场。那么市场的这个汇率的表现的非常明显啊，一下子日元从1:160跳涨到了1:156。所以说日本为了迎接这个贝森特这次来访啊，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因为我们知道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汇市，对于日本的财务省日本央行来说是要掏出很大的一个成本和代价的，有很大的隐患的。那么所以这次美国呢，一方面是利用这个对日本施压，另外我们从日本媒体的报道来看，说日本还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说这次日美就关键矿产稀土又进行了这个协商。但实际上贝森特他是管财政货币政策的，他并不管那些贸易关键矿产这些问题。而且贝森特他是日美之间他是主管关税问题的，实际上在日美的关税谈判当中也发挥了作用。所以说啊，这次日本还是在贝森特来访当中感受到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财政以及金融方面的压力。
1: 日本在金融方面已经做出了妥协，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在哪一方面给予日本什么样的这种补偿的机制，像吕老师所提到的。那日美经济博弈仍在继续，而日本与中俄韩朝等邻国的关系整体趋冷，外交困局日益凸显，我们再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参加中美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高度关注。据日媒报道，日方希望美方在会谈期间向中方传递信息，以寻求缓解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此前高市早苗多次公开表示愿与中国对话，但与此同时他在多个核心议题上持续释放强硬信号，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一边喊对话一边搞对抗的矛盾状态。中国外交部今年2月曾明确指出，嘴上喊着要对话，手上却在搞对抗，这样的对话没人会接受。不仅如此，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强调，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俄日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领土问题谈判同样陷入停滞。除此之外，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面临多重挑战。韩国方面，由于历史问题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两国关系未见实质性改善。朝鲜方面，日本近期多次批评朝方导弹活动，朝方则予以强硬回应。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日本陷入的外交困局并给地区带来消极影响，引发外界关注。
1: 俄罗斯方面形容俄日关系是进入了冰河期，那日本确实一方面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一方面又想在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那您觉得这种对话与制裁并行的这种方式可行吗？
3: 我觉得日方这种是不可行的啊。一方面呢对俄又自从俄乌冲突以后对俄制裁，同时呢又导向西方对乌克兰予以援助，这样的话事实上把日俄之间原来能够在关于和平条约谈判的一个机制这样一个背景是打乱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日俄之间呢确实到现在没有签订和平条约，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有涉及到一个所谓南千岛群岛和北方四岛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或者是理解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作为俄罗斯觉得南千岛群岛是他通过二战战争结束以后所合法领有的，但是呢作为日本来讲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领土，所以在谈判的问题上是有一个条件的，说究竟是说在签订条约之前确认，日本是说在谈判之前来确认主权，但是俄罗斯说在签订条约以后再归还就是还你就是给你两党，就是给你两党。

0: 不是说像日方所说的要归还。所以这种问题呢还没有解决，又加上了现在日本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制裁，所以这才得到了说双方呢进入一个所谓的冰河期。所以从目前来看，双方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难回到在过去能够做到一起来谈判。当然现在作为日本来讲，可能涉及到所谓能源的问题，或者是到所谓的北方四岛扫墓的问题，这些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嗯，那除了俄日关系之外，我们看到在美日同盟持续强化的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却是整体趋冷。那您觉得这种情况的出现它的根源在哪里？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关联吗？
2: 嗯，应该说啊，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历史问题，历史认知的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现实的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从历史认知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上都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和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的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的问题，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那么这些本质上都是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有着直接的关联的，也就是日本战后对于和周边邻国的历史的和解没有完成，在历史问题上奉行一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甚至是否认美化这个当年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这导致日本和周边邻国之间实际上还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那么这些领土争端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日本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没有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延续到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说的话，日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理念，也就是一种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思维。从历史上来看，其实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日本当时就是比如说100多年前和英国结盟来共同来制衡当时的俄罗斯、俄国，那么后来也是奉行大陆政策，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进行侵略。那么现在实际上也是依托美日同盟，扮演美国遏制围堵中国的马前卒的角色，来实现它的一个地缘政治图谋，谋求在地区扩大政治军事影响。所以说日本现在再军事化，这也是它的危险性的一个表露。嗯，
1: 好，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一股冷空气给中国西北地区带来大风沙尘之后，还将会不断的东移。随着冷空气影响的不断展开，中东部的天气也会经历转折。在北方呢，大风降温将会迅速的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到东北多地，今后三天会经历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2度，同时伴随着5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因此30度以上的炎热会不断的向东移动。并且不断收敛。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还有太原，今后三天都会出现降温，最高气温下降10度左右。江南、华南的强降雨呈现不断南压的趋势，同时西南一带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还有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南地区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增强，并且向北延伸。一条纵向雨带会覆盖内蒙古的中部到广西北部多地，这些地方普遍有中到大雨，甚至是暴雨。降雨还会向东铺展，并且一直持续到19号，北方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强降雨。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32度；西安小雨，17到27度。昆明晴，13到25度；晋城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4度；合肥小雨转晴，19到32度；长沙小雨，21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莫斯科晴转阴，13到22度；柏林小雨，7到13度；伦敦晴转小雨，5到13度。巴黎小雨7到13度，日内瓦小雨6到1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8到16度，罗马晴转小雨12到21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5度，开罗晴二十二到三。

0: 18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4到17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2到22度，首尔晴16到32度，东京晴转小雨17到28度，迪拜晴28到37度。
1: 翡翠般的海水常让我产生错觉，但这里不是热带海洋。鸟岛、海豚湾、慵懒的海豹、洄游的鲸鱼，但这里不是大洋深处的无人群岛。这里不是传统的世界海钓圣地，却让我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潜入水下，遇见的不是多彩的珊瑚礁，而是极少被展现的另一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里是中国东北，是辽宁长海，是一座你可能还不曾发现的藏在海洋里的宝藏之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辽宁省大连市的皮口港乘船，伴着海鸥，我们开启了一段特殊的宝藏之城探索之旅。前往地处辽东半岛东侧、黄海海域北部的长山群岛，这里坐落着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海岛县——长海县。
2: 提到北方的温带海洋，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与热带不同的画面，可能少了些阳光明媚与绚丽色彩，似乎也不是典型的度假天堂。但是真正踏上这片群岛，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一次次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随处可见纯净通透的玻璃海，丝毫不逊于热带地区。这里还是中国著名的海钓圣地，而且多样的海洋生物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独具特色的水下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深度探索这座位于中国北方海洋里的宝藏之城。
1: 一踏上长海县，最直观感受就是仿佛置身于热带海洋度假胜地。绿色海岛葱郁繁茂，蓝色海水纯净通透，随处可见漂亮的翡翠海、玻璃海。若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这般风光不在热带，而在中国的东北。碧海蓝天是我们的感受，而优良的生态则靠动物们来认证。一大清早，长海人梁泽业就带我们去探访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东亚江豚。
2: 附近的江豚一般喜欢在哪片海域活动啊？
5: 对，咱就一片海域，
2: 就是这片海域。
5: 对，
2: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海豚了，是吗？在这里
5: 不定哪个方向都会出来。
1: 2009年，梁泽业与江豚初次相遇，由此开启了10多年的守护相伴。他承包了江豚常活动的这片海域，兼顾生态观光、研学与保护。至今，这里的江豚数量已从最初的几头增加到了400多头。
2: 哎，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会看到，父母带着孩子？

0: 的画面。
1: 我感觉这段那个这段时间看到这种现象比较少，因为那出来了，就是手指那方向。
2: 太快了，速度
1: 对，
2: 太快了，完全我没有看到。
1: 他来换气的，有一个他母亲或者父亲在下面那个守着他。嗯、这个大成年的上来换气，这个换完之后呢下去换个另一个成年的来换气。所以现在看，
3: 虽然正值繁殖期，东亚江豚会远离船只。也很少成群出现，但非常幸运，我们很快发现了到水面换气的三头江豚。
1: 看到没有？它浪花那地方。
2: 哦，在那儿是不是？
1: 对。
2: 哇，看到了，看到了。
1: 因为它是哺乳动物，靠肺呼吸的，它必须在上面换气。
2: 哇，它的身体表面先有阳光的反射，就显得它们非常的漂亮。跃出水面的那一刻，真的就像您说的，不亲眼看到是感受不到江豚的魅力的。
3: 东亚江豚皮肤呈蓝灰色，体型较大，一般可以长到2.5米，重达150公斤。在长海摄影爱好者之前的航拍影像里，非繁殖期江豚会成群出现，它们一路跟随船只追逐嬉戏，或在周围环绕潜游。
1: 比方说5月、6月、7月的上旬，它都非常活跃的，喜欢和我们互动，基本上是零距离，差点手就能摸上，没有船的话手就能摸着，
2: 就在船边上，
1: 对，转来转去的，最多的时候一次性到100米之内有40多头，
2: 他们是不是都认识您了呀？
1: 对，很多都认识我，因为十几年了，到今年应该是16年了，从老到小的一代一代的翻译，都认识我。
2: 所以看到您来了，他们也很开心啊，都围着您的船转。
1: 对，
3: 长海县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江豚洄游保护区，为这些海洋精灵提供最适宜的栖息条件。如今在整个长海县，每年繁衍洄游的江豚已超过1000头。不仅是江豚，在这片海域还能看到很多斑海豹，它们经常慵懒地躺在鱼排上晒太阳。每年的5、6月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温鲸总会3-2洄游到这里觅食。2025年6月，人们更是在长海县海域拍到了3头虎鲸的身影。各种高等级海洋物种频繁出现，意味着长海县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变得更加完整与健康。除了海里，岛上也是越来越热闹。长海县有170多座无人岛，它们是鸟类的自然天堂。凡驼子岛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的重要繁殖地。在办理完上岛审批后，我们跟随执行定期监测任务的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登上凡驼子岛。
2: 哦，这还有阶梯呢。
4: 对。
2: 哦，这有阶梯，但是这旁边的植被太茂盛了。
4: 太实了哈，完了这脚前面小心点。
3: 凡驼子岛面积仅0.09平方千米，海拔70多米。因为植被过于茂密，在岛上行进非常艰难，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藤蔓下爬行。
4: 千万别滚下去啊，滚下去可危险了。
1: 好，玩会儿。
4: 其实从侧面也反映出对岛上这个生态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对。哇，看那边，哎呀，好壮观啊！我的面前全部都是鸟群，有的是扑扇着翅膀，还有的就是在空中翱翔，对吧？
5: 黄嘴白鹭这个姿态哈，相对高雅。嗯，
2: 太美了。
3: 繁殖期的黄嘴白鹭特征鲜明，尤为美丽。它的喙变成橙黄色，不仅身披飘逸的翅羽，头后还留着一束蓬松的羽冠。看起来英姿飒爽，
5: 看还有幼崽，还有幼崽，看，
2: 在那个位置，
5: 还没长成，
2: 有一只很小的幼鸟，藏在灌木当中。
5: 你看这有架子，你看吧，这有架，我们搭了一些架，就是为了给它这个幼鸟练习起飞，练习落地了。
3: 不单单依靠优良的生态环境，

0: 早在2016年，长海县就在岛上安装了智能化远程监管平台，组织起护鸟团队，并种植了大量适合筑巢的灌木。黄嘴白鹭对栖息地要求极为苛刻，当前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存3000只至4100只，而每年迁徙到这里繁育的就超过2000只。2016年，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正式授予长海县“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称号。除了黄嘴白鹭，这里还常年栖息着黑脸琵鹭、中华秋沙鸭、海鸬鹚等100余种鸟类，总数超过50000只。这一片群岛已成为保障全球候鸟迁徙、守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长海县带给我们的惊喜不止在海面之上，在这里还有令人更为震撼的水下世界。年近花甲的长海人张忠民每天晨练都会环岛骑行，而他的老伙伴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则喜欢携爱犬散步。长海县基于5座大岛及周边小岛，划分为5个镇。我们所处的是獐子岛镇的搭脸村，这是一座面积只有0.7平方千米的渔村小岛，常住人口1000多人。2018年，在县政府的支持下，搭脸村设立自然资源调查工作站，由张忠民和吴立新长期驻扎，专注长海海域的影像记录与生态监测。
1: 我第一次来獐子岛呢是，2008年，反正是印象比较深刻吧。就是在中国的黄海北部有这么秘境，我把它当成秘境，因为生态环境特别好，然后海水特别蓝，特别清澈，就是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水下的影像呢，基本上都是热带珊瑚礁海域的东西，因为温带海域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系统，但是很少能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所以当时就想针对这个呢做一些观察呀、拍摄呀，甚至研究这个情况。便携式
0: 吴立新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签约摄影师，拥有20年水下摄影经验。张忠民原专注于地面和航拍，受其影响开始学习水下摄影，多年来二人已成为最默契的搭档。夏季天气状况允许，他们几乎每天都会下水拍摄。
2: 这两台摄影机是一个机型吗？一样的？
3: 不一样的机型。
1: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呢是水下专用的镜头，它大概感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根据拍摄的目的不一样，会用不一样的镜头，比如说广角镜头啊、微距镜头。
0: 依据洋流和潮汐，吴立新与张忠民此次潜水的位置选择在北部礁石区，
2: 0.1900海里。王老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看着海面礁石还挺多的。
1: 现在潮位比较高，其实潮位再低的时候，更多的礁石会露出来。这个地方叫庙嘴，是在岛北部的一个拐角处。这样的洋流的话，涨潮从那边过来，退潮到从那边过来，所以洋流打到这儿以后会两边分，鱼类也好，或者藻类也好，更繁盛。那这两天正好海蛎子在产卵，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看能不能拍到海蛎子产卵这个过程。
0: 虽然从空中俯瞰就能感受到这里翡翠般的海水，但跟随两位老师的镜头潜入水下，更能真切体会到什么是纯净通透。阳光轻而易举地直射海底，各种藻类随着光影摇曳，有的垂直10多米，像参天大树。有的1米有余，如陆地的灌木，还有的铺满海床，好似草地。眼前仿佛是一片生长在北方温带海洋里的水下森林。成群的小鱼如飞鸟般，带着粼粼波光穿梭林间。水母飘然而至，在阳光照射下晶莹剔透，宛若水中精灵。看似笨拙的鲍鱼其实身手矫健，一个鲤鱼打挺就能自行翻身，还有海参、

0: 水下拍摄结束，返回工作站后，吴立新和张忠民给我们播放了近些年拍摄的素材。建站七年来，他们已经记录了大量温带海洋生物行为影像。
1: 那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螺，
2: 嗯，
1: 但你看底下那个鱼像不像那个啃过的那个苞米棒子？
2: 啊，像。
1: 实际上那都是海螺卵，是海螺在产卵，它一个产起来。
2: 哦，它是把卵这样子垒起来的，像一个柱状。
1: 对。
2: 它产完之后就离开了。
1: 它就走了，离开了啊！而且一般的鱼类啊什么之类不会攻击它这个卵。嗯，这是打架的螃蟹打架。
3: 群殴，四只螃蟹。
1: 群殴，它是
2: 纠缠在群架。
1: 可能是繁殖季节，已经是在交配，旁边用来想要抢人家这个。嗯。
3: 这两类
1: 跑了，他那俩把人家给拆散了。这是三个。
0: 从四年前起，吴立新尝试拍摄六线鱼，俗称黄鱼的护卵过程。他们将摄像机固定在海底，将操控系统引到水面。通过全天候拍摄，成功记录了野生六线鱼产卵护卵的全过程。
1: 那那个石头缝里呢是雌鱼产的卵，你看它把那个靠近它卵的那些生物都会赶走，小鱼啊或者其他的这个海星啊海胆啊等等，甚至海参它这都会赶走，或者把它们叼走，它怕这些东西伤害到它的卵。
2: 嗯，
1: 所以它在两个月当中呢就一直看着这个卵。
2: 所以雌性的黄鱼就是产完卵之后它就走了，
1: 对，就不管了。
2: 然后一直是雄性的黄鱼在守护这些卵。
1: 对。
0: 拍摄下这些温带海洋生物的行为活动非常难得，很多都是首次记录。他们拍摄的部分影像已做成短视频，许多人正是由此了解了长海和中国北方海洋，甚至当地渔民看到世代捕捞的黄鱼居然在海底如此精心护卵，都主动调整了作业习惯。
4: 黄鱼护卵，有些渔民说以后在这个季节钓到这个鱼就甚至说不去钓这个黄鱼，起到一点作用。通过这个途径嘛，把创建着这么好的生态，水下的各种的海洋生物呈现给没有见过的人。
0: 水下拍摄受众多因素制约，过程漫长。吴立新和张忠民将继续坚守，完成所有规划的拍摄内容。这些珍贵的素材将最终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充分展现中国北部海域的水下世界和生态环境。
1: 最终的目的呢，还是用影像来引起这个读者或者是大众对自然、对野生动物的关注。所以我们是影像工作者嘛，你只能是通过这个影像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那只有了解才能喜爱，才能有责任感，才能愿意保护。
0: 下一步两人的计划是拍摄小温鲸，因为它们体型大短速快，始终没有拍到水下影像。随着长海海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型海洋动物出现更频繁，数量更多，他们有信心在不久后就实现这一愿望。这里是让我这新手第一次出海就抱起大鱼的海钓乐园，
2: 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0: 这里也是享受亲子时光、感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群岛秘境、生态宝库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提起海钓，脑海中总会浮现大西洋的金枪鱼，仿佛这项运动与中国北方海洋很遥远。但长海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这里不仅是北纬39度的黄金钓场，更是亚洲罕见的大鱼天堂。土生土长的大雁岛人王成是当地知名的钓鱼高手，他经营着一家海钓俱乐部，热情邀约我们一起出海。一登上钓艇就看到各种鱼竿，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鱼种。这就是船头还有一个硕大的保温箱，
2: 我们里边加的冰，钓的鱼全都放在。
3: 哇，这是什么时候钓上来的？
2: 找人钓的。
3: 哇，是谁钓上来的？这也开心坏了吧。
2: 对，就是台湾一个钓手钓。这个鱼大概现在就是1.2米吧。
3: 有多少斤重啊？
2: 大概40-45斤左右。
1: 獐子岛附近有多处海钓区，每天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钓友。
2: 第一个钓点在这儿。
3: 为什么选在这儿啊？
2: 流水，你看吧，这有两山夹的，中间是个水道，这个水道流急，而且也是鱼道。这底下有一种小鱼叫面条鱼，是他们常年的食物链。
1: 海钓除了经验，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辅助。每条钓艇上都安装有探鱼器。
3: 黄色就是大鱼是吗？
2: 这黄色有一条，一个短的，看不看？
3: 哦，在这儿看到了。
2: 哎，两道就是。
1: 海钓通常使用假饵模拟小鱼在水里游动，一根钓竿收线放线，海钓似乎看起来并不难。经过王老师的突击培训，我也要体验一把。
3: 所以王老师钓鱼的过程就是在不断的放线收线。
2: 嗯，这就像有句话说，就是你能不能钓着鱼，就看你跑没跑那多公里数，跑到摇到数了就摇了。
1: 几番操作下来，手臂已经酸疼。海钓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咱这小鱼虽然是个这个金属制品，但你这摇，哎呦，咬一口，看不看刚才？
3: 看到了。
2: 咬一口，
3: 看到了。
2: 你看这个，你反应不过来，你咔一提就给它带上了。
3: 我刚刚反应慢了，我还在收线呢。
1: 不得不承认，看似同样的操作，初学者和高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2: 放到底了吗？
4: 还没有。
3: 啊！老师钓到了！
2: 打开，喂，给大！
5: 收线！
3: 好快啊！可能还没有10分钟的时间。
2: 这就机遇。
3: 您这预计是什么鱼啊？哎呦！
2: 应该是黄尖子。
3: 黄尖子
1: 中鱼后来不及过多庆祝，因为需要耐心的遛鱼，通过牵引消耗对方体力，鱼越大耗时越长。
2: 现在就是耗他的力气，他的力也是在拔河。
1: 经过20分钟的博弈，大鱼终于浮出水面。
2: 来来来，
3: 哇，看到了，看到了，
2: 大不大？拿出30斤的给我。
3: 天哪，这么大！
2: 哎，往后点啊！
3: 好。呀！哇！哎
2: 呀！我的妈！
3: 天哪，今天的
2: 可不止30斤呢！
3: 这是什么鱼？黄尖子。
2: 对，黄尖子。
1: 这是一条黄条狮，俗称黄尖子。它和被称为炮弹鱼的五条狮是长海海钓的主要大型鱼种。
3: 天哪，太大了！
2: 你抬着尾巴，
3: 我抬尾巴哈。
2: 咱俩给抬到这上面量一下多长啊？
3: 好。
1: 獐子岛的黄条狮数量多，体型大，有记录最大个体长度超过1.6米，重量接近90斤。
2: 行，到这1米，看吗？
3: 啊。
2: 现在它得有就1.2米吧。
3: 1.2米。
1: 除了定点垂钓。王成还展示了拖钓，需要放长线，然后把钓竿固定在船舷，把钓饵在水中慢速拖行。很快，一条10斤左右的马鲛鱼又成功上钩。
3: 小心！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海。

0: 的成果，一条马鲛鱼，一条黄尖子，
1: 仓里不算了，
0: 满满的收获，真的是，我感觉我更爱这个地方，更爱这片海了。
2: 王成做过渔民，开过渔家乐。20多年前，海钓开始在中国流行。他一边学习，一边尝试从事相关服务工作，后来开启了大连岛第一家海钓俱乐部。如今，王成的俱乐部已有14艘专业钓艇，并向钓友提供海钓吃住行的套餐服务。
0: 那中国的海钓地方那么多，那您觉得长海县这边的海钓特点是什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咱也知道全国各地都有海钓，但是最好的资源目前，你像不用说我们长海县人说，你像全国各地或者哪种国外的钓友说，长海县的资源是最好的。而且我们出来钓鱼，出港2分钟可以钓鱼，而且这个受这个环境保护和我们长海县这块对着海洋的保护，资源越来越好，就从事这行的人也越来越多，老百姓都有很大的收入提升了，就是幸福感现在满满当当。
2: 海钓业已成为长海县一张闪亮的产业名片，全县拥有17处海上垂钓基地和13家专业海钓俱乐部，每年还会举办海钓大赛。我们拍摄期间，2025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在獐子岛海域火热进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5支队伍、140名海钓选手。
3: 哦，钓大鱼，到长海。
2: 海钓产业已经成为长海渔业转型升级、激活海岛经济的新引擎，带动民宿、餐饮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在这片群岛，其他岛屿也在像獐子岛、大连岛一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挖掘优势，打造特色。看到海上天池仙女湖，便知是来到了广鹿岛。这是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坝拦截山泉水形成的人工湖，也是土生土长的广鹿岛人李永亮眼中最具特色的家乡景观。
4: 这里的地形呢是两山夹一湖，我们右手边呢是南台山，海拔251米，是我们广鹿岛的最高山。那么它对面这个山呢就是老铁山，海拔245，正好有着这个两山夹一湖的这个地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仙女湖。
0: 您刚给我指的位置，那个地方就是大海了。
4: 是。
0: 所以它的位置是比大海要比海平面高一些的。
4: 是，这个水坝呢，整体的高度在30到40米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湖的水平面呢，和海的水平面的落差接近30米，所以我们又称这个仙女湖为海上天池。
2: 作为长海县面积最大的岛屿，广鹿岛植被茂密，宛如一座天然的海岛森林公园。海湾如月，背靠青山，是戏水踏浪的理想之地。漫步于彩虹长堤，长能邂逅晚霞漫天，一睹这海天间的绚丽景致。崖壁旁矗立着城堡式酒店，海岸边点缀着欧式别墅，亦或是移动太空舱，还有一座座风格迥异的民宿掩映在绿荫之中。看海听风，享受海岛慢时光，已经成为广鹿岛旅游的一大特色。我们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一家亲子主题民宿，经营者任晓东与妻子曾在北京工作。2018年，他们来长海旅游时，被广鹿岛的风光深深吸引，决定留下创业。
5: 我们一共就10间客房，原来这家店是20间客房，但是为了满足现在住宿，大家游客对住宿的需求，我们把它进行了升级改造，从20间变成了10间，这样的话整体空间会大一些。
0: 多彩。
5: 对，它的命名其实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命名我们是希望给孩子一个期许。就是多彩呀、聪慧呀、阳光、努力，当然是这样。
2: 他们设计的客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充分体现了亲子主题。高低床配滑梯，阳台直连泳池，房型上也兼顾老人同住的需求。
5: 对，然后餐厅您可以看到，这就是原来的老房子。
0: 看一下，
5: 你看啊，这是原来的老房顶，我们保留下来了。
0: 以前的老房子是这样。
5: 这个梁，对，都是，上面是原来的那个稻草。

0: 我们的餐厅也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小孩玩的一个小区域，就是相当于希望比较小的朋友坐不住的时候可以在这玩一会儿，父母在这吃饭。嗯，
1: 民宿提供三餐，包含特制儿童餐和丰盛的海鲜大餐，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最新鲜的本地风味，省去一家人外出就餐的奔波。任晓东的妻子曾担任产品经理，深谙如何从客户角度出发去满足亲子家庭的需求。他们不仅设置了深潜泳池、无动力游乐园和免费采摘区，还专门辟出了一间图书室，让孩子们既能尽情玩耍，也可静心阅读。凭借精准定位与高品质服务，任晓东虽然减少了客房数量，但提升了单房价值，降低了空房率，收益反而大幅增长。2023年，他们又打造了专为年轻人设计的休闲民宿。
2: 对，我们一走进来，感觉这个空间就是装点的非常的惬意哈，有点时尚感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2: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除了民宿，它的各项设施要更丰富一些？
0: 是的，这个本身做的时候其实是民宿是为辅，整个场地是为了接纳来海岛旅游的游客，有一个白天游玩和晚上休闲的一个地方。白天我们大概有很多活动，比如泳池。然后我们有桨板，然后到时候我们还有写真拍照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篝火烟花，然后本身我们也是一个小酒馆，所以他们大家都说来了以后没有夜生活，没有玩的，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店。
1: 外来的创业者把新的经营理念带进来，过去大通铺式的瑜伽乐也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完善升级，如今广鹿岛有特点的品质民宿已超过了50家。
0: 广鹿岛现在大家都在往好的做，我们还处于一个卷，但是一个正向卷的一个状态，对，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事情
3: 相互学习，
0: 对，相互进步，对，是的，是的，对。现在广鹿岛的民宿基本上为客人从到走，链条式的服务，
4: 就是游客一登岛，
0: 对，
4: 见到的就是民宿主在码头，安排车接过来，接到从码头接到民宿，然后吃住行安排好。玩完了之后再送到码头，完了送离广鹿。
0: 是啊，
1: 5年前长海县的游客主要来自东三省，而现在客源地已南扩到北京、天津、河北，年轻人也在逐年增多。
0: 大家一起把这事情做好是可以的。
2: 相信以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这里来。
0: 是的，对，啥时候大家一想广鹿岛的海岛游，是特别高大上的一种，
3: 很时尚，
0: 对，很时尚啊，
3: 很浪漫。
0: 是的，
3: 弹出片
5: 儿，要我的手就够大的了。你看这个海胆和你这个比一下，
6: 比我的手还要大。
1: 长海县的海胆年产量超过100万斤，占中国总产量的20%。这种大连紫海胆是长海出产海胆的主要品种之一，不仅有底波养殖，养殖场厂长黄长海带我们来到大长山岛，感受深胆套养的创新模式。
7: 将来可能我们这个逐渐的，
1: 他将海胆苗和海参苗放到同一个网箱里混合养殖。海胆以海带、裙带菜等纯天然海产品为食，其排泄物则为海参提供所需养分，能大大提高种苗的成活率。
2: 哎，这个海胆的个头感觉挺小的，不是很大。
8: 它这个海胆呢是下一马粪胆，这个是养了1年半。这个可以说在海胆里面，海胆类里面它应该属于极品的。它里面的颜色跟它吃那个胡萝卜那颜色差不多。
1: 海胆的特色品种虾夷马粪胆因外形酷似晒干的马粪而得名，虽然名字有些粗朴，但味道却鲜美至极。
2: 这个海胆肉真的就跟一朵盛开的花一样，它的每一片瓣都非常的饱满哈。
9: 所以呢，在我们这会儿讲法呢，就是说纵见这一圈只要一长全了，那海胆就应该是它的肥满度已经到顶格了。
1: 所谓的海胆肉其实是其体内的卵黄呈小米粒状，夏夷马粪胆的卵黄颜色非常鲜艳，是漂亮的橘红色。
2: 端上餐桌的海胆啊，它就是把海水的咸味给洗掉了，所以入口的时候首先就是感受到那种鲜甜。
9: 对，
2: 哎呀，真的就跟吃进去一口奶油一样，非常的绵软。
9: 吃海胆、啊、
2: 很好吃，
9: 最好别一口先吞下，吃完那个舌头顶到牙齿那会儿，你先感觉一下。
2: 哦，我吃的太快了是吗？要怎么吃？
1: 不仅仅有鲜美的海胆，长海县还盛产虾夷扇贝、海参、

0: 鱼、牡蛎等多种海珍品。随着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创新养殖方式，优化近海生态，长海县的蓝色粮仓将更加丰盈。大长山岛是长海县政府所在地，陆域面积31.79平方千米，通过长山大桥与小长山岛相连。整个长海县常住人口6万多人，人们世代以海洋为依托，在这片群岛耕海牧渔，繁衍生息。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但孕育了丰富的海洋资源，也滋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这里一直流传着一种极具艺术性的劳动号子——长海号子。它在2011年就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长海号子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带我们来到一座渔船码头。
1: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出海捕鱼，开的是我们身边的这种木船吗？
2: 木船。
1: 也是木船。
2: 木船。
1: 哦。
2: 但是我干的时候啊，经常是帆，船大那个网具也大，帆也大，所以他都学我点力量。他是这么个力量就加强一些。
1: 哦。
2: 加强那么就得用号子。这个船呢，首先出海啊，它先涨帆，这个海号就一喊。就是哎，我嘿，这个哎呀，哎哟，哎呀，哎哟，哎哟，嘿，嘿，喂喂的喂呀，喂的喂呀的喂，哎呀嘞嘿，然后就翻掌去了。
1: 这是
0: 长海号子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节奏，保证所有人箭往一处使。它分为拔毛耗子、摇橹耗子、拔鱼耗子等10余种，对应不同的劳动需要，或低沉，或高亢，或急促，或优雅。
2: 喂，嘿，嘿呀啦嘿！
0: 长海耗子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增多。船工们吸取了天津、山东等地船名号子的音调，形成了豪迈而不失韵味的独特风格。刘玉来18岁就出海，每次经历海上险情，他们都是喊着号子化险为夷。
2: 那个浪子过了，一过了，我们嚓就连滚带爬到后面去了。后面去了以后，这个船长把住他，喊着号子往前走，再去，我们讲，嘿，给我们都干一切都喊号子的时候，就是这份的那个心里都有胆量。船长就说啦，我们嘿呀呀，一气一气，大家齐心协力，把网给拽上了。
0: 对于海岛人而言，号子将大家拧成一股绳，鼓足勇气迎击风浪，这就是闯海人的海魂。刘玉来经历了帆船时期、机械船时期。1982年，因为喜欢曲艺，他转行进入长海县剧团，从此把号子搬上舞台，成为了刘玉来的使命。
2: 前辈们能在风浪当中团结协作，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扛过去。我就学习他们这种精神，怎么样能把它传承下去。
0: 2019年，长海号子传承艺术团成立，更多像刘玉来的侄子刘增华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传承这一非遗的行列中。
3: 我这个劳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髓、这种力量的感觉搬到舞台上，也得让他们感觉啊，齐心协力，才能达到我们要的美好生活。以前是这种精神。
1: 虽然长海号子的劳动场景不在了，但是这种精神其实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0: 他们以长海号子为核心元素，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比如《韩海》《渔家兄弟》，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艺术团还推出了展现渔民闯海精神的舞台剧《大鲁号子红腰带》。
2: 风雨在浪里行咯，还好尽头在河里急哟，还好拉大王的更生在一起睡哟，还好还好清风手的酒杯。

常喊人喊出的是骨子里的勇敢乐观，唱出的是心中的幸福期盼。他们在建设海洋牧场、守护海洋生态的同时，也开拓着海洋旅游的新路径，逐步走出一条以高质量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海岛特色之路，打造出一片生态和谐、美丽宜居的绿色群岛。长海，这艘承载希望的航船正稳舵扬帆，从容踏浪，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

0: 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弄，你直接走背弄，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漓，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漓，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北部。这个在遗址原址修建起来的建筑里，陈列着近万件珍贵的藏品。一件件旷世精品，展示着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隐秘而辉煌的历史。两三千年前，这里曾是古蜀国继三星堆之后又一个都城所在地。更为重要的是，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古蜀历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开启了古蜀研究的新篇章。
1: 现来到就是遗迹馆了，金沙最早发现就在这儿发现的。整个遗迹馆的面积是7588平方米，跨度63米，高度19米。刚刚说到这样建筑在中国是第一次呈现出来，所以我
0: 金沙遗址博物馆中的遗迹馆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当年古蜀国就是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的。考古人员正是在这里发现金沙这所遗址的。2001年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17，元宵节刚过。成都西北郊一个叫金沙的村子里，建筑工人已经投入到紧张的施工中。规划中，这里要建设一座住宅小区。轰鸣的挖掘机突然停了下来，工地上骚动起来。挖掘机不知挖到了什么东西，白花花地铺了一地。当时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到消息后，立即

0: 安排考古工作组前往工地。
1: 塔楼应该还是垮了吧？
2: 要开门呀，要把它给人家里头的车辆追。
0: 现场的情况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大量文物散落在工地上，石器、玉器、青铜器随处可见，周围还有一些被挖碎的象牙。25年前的一幕，张晴至今记忆犹新。
3: 应该说是比较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到现场去看的时候，首先是下到这个基坑里面，那个沟壁上面都还有大量的象牙，然后在这个沟的底部还残留有大量的石壁，还有一些陶器，还有少量的玉器都还有。
0: 根据现场情况，考古工作组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文物抢救清理工作正式开始了。初期的发掘工作让考古人员为之振奋，仅是从机械开挖的散土中就清理出玉器、金器、石雕、青铜器等文物1400多件，数量之多，器物之美，令人惊叹。曾参与过三星堆发掘的朱张毅意识到，这可能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因为在近几十年四川的考古史上，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出土过这样的器物。
4: 下到沟下边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断面上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在壁上，另外一个呢，在沟里边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玉璧、玉章的一种残片。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说金沙遗址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0: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市北部40多千米处的广汉市。1986年，这里因为发现了两个祭祀坑而震惊世界。祭祀坑中出土了数千件令人震惊的珍贵文物。由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完全不同于中原以及其他任何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人甚至怀疑三星堆文化不属于中华文明。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否定了这一说法，证实三星堆遗址是一处从距今约4700年开始，持续了2000多年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遗存。然而大约在3200年前，也就是两个祭祀坑形成后，三星堆文明进入了衰退期，三星堆文明似乎消失了。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迫使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人员一直在寻找三星堆文明的去向。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的初步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其中很多都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同属于古蜀国的祭祀用品。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人员判断金沙遗址与成都市附近的12桥遗址相同，其年代应该晚于三星堆。难道金沙遗址是另一个三星堆吗？它和三星堆遗址到底是什么关系？2001年，当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古蜀这个悠远古国的神秘面纱再次被掀起。新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就这样不期而至了。

0: 2001年2月12日，金沙遗址清理工作的第四天，一件重要文物出土了。那天，张晴正在拍摄工作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文物的情况，突然听到了吼声。
1: 突然一声吼声，然后他说：“这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这个人呢是我们的技工，叫黎林忠，所以我马上把那个小的摄像机的镜头马上转过去，他就是一手拿着这个玉琮。
0: 抹去泥土，一件堪称旷世精品的石碣青玉琮显露了出来。但让张晴疑惑的是，这件国宝级的玉琮似乎不是成都平原当地的产物。
1: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相对说要熟悉一点，在读研究生实习的时候，就是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就是说看了很多良渚文化的遗址，也看了很多良渚文化出土的东西。在我的感觉里面，这就是良渚的东西。但是良渚的东西怎么会到我们金沙遗址来呢？我们这个地方成都平原，离杭嘉湖平原，离太湖地区有1500公里左右，这还是直线距离。良渚文化大概是5300年到4200年左右，而我们十二桥文化是在3000年左右，两者又相差1000多年的时间。这一个时间的跨度，我们的前辈们、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是怎么跨越的？
0: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良渚玉琮，怎么会流传千年、辗转千里，出现在成都平原呢？石碣玉琮的出土，给金沙遗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一条狭长的带状器物又引起了现场考古人员的注意。泥土中隐隐露出的黄色金边，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
1: 当时啊，就看到一个农民工，正在清理那个雨水沟里面的土，然后啊，刚好有一点金器露头了，哎，然后我就马上交代他，我说你小心点，慢慢的露，别着急。
0: 金边是长条金箔的一部分，当金箔被轻轻展开时，它慢慢露出了真容，是一条精美的黄金带子。
1: 其他的金带子都是一根直条，而这根金带子它是一个弧形的。哎，结果后来，哎，哐的一下，结果两个端头恰好可以吻合，结果才发现它是一个金圈。所以啊，王毅院长当时就推测，这可能是戴在帽子上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根据这个推论呢，然后把它定义为啊金冠带。
0: 清水洗掉表面附着的泥土后，考古人员发现，这条金冠带上居然有着惊人的图案。这条金冠带长约60厘米，宽约3厘米，表面刻画有纹饰，由4组图案组成，每组图案由一个人面、一支箭、一条鱼和一只鸟组成。鱼鸭箭头，箭鸭鸟身，这图案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几乎一模一样。
2: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三星堆和金沙有出土。那么三星堆的那件文物的图案，实际上是在它的表示权力的金冠杖、金的那个金杖上面的。那么金沙这件文物的图案呢，实际上是在它的金的一个冠带上面的。所以它实际上都是三星堆和金沙古书王国最为高规格的、等级最高的那么人使用的。

0: 发掘现场的惊喜接连不断。金冠带出土不久，又一个带齿的金团出土了。
1: 其他的一种金器的话，要打开还是比较容易啊，但是这件金器打开的时候，一看到处都是齿状的东西，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啊，因为这个地方一个齿，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齿，再把它打开的时候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感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0: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文物信息，金团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研究。考古人员在实验室中小心翼翼地打开金团，日后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就这样出土了。在这片直径12.5厘米、厚度仅有0.02厘米的金片上，古人用近似于现代剪纸的方式镂空出四只飞翔的凤鸟以及太阳的图案，其工艺设计水平之高，造型之生动，在我国同时期文物中极为罕见。
1: 那么中间呢，应该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太阳，那么它有12道光芒，周边呢有四只鸟，那是高度抽象化的，三个爪子，就一般把三个爪子的鸟的话称之为金乌，所以说总体上讲的话，这个图案可以把它拟定为和太阳和鸟的崇拜有关系。
0: 对太阳对鸟的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太阳神鸟的出现为金沙与三星堆之间增添了更深的联系。除了金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也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做工却更加精细。这件雕饰着形似龙首的阔嘴兽首的玉牙章，与三星堆燕家院子出土的牙章大小造型几乎丝毫不差。有领避形器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有出土，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商周时期古蜀地较为流行的一种玉器种类。这件长眉秀目的铜人头像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相类似。另外，在金沙出土的石跪坐人像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也是相同的，但数量更多，刻画更加精致。此类器物在中国同时期其他遗址中没有被发现过，是古蜀人独有的石雕艺术品。
1: 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呢，都同处成都平原，他们两个遗址之间的间距离的话就大概40公里左右。那么从它出土的文物来讲的话，它的种类都基本相似。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我们觉得三星堆和金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传承的一种关系。
0: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古蜀文明有龙、虎、鸟、树的四大标志，尤其是青铜神树，三星堆遗址就出土了6棵。然而金沙遗址却只见龙、虎、鸟，不见神树，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金沙出土的文物器物的话相对比较少，比如说神树啊、青铜大的青铜立人啊、金属的一个大的面具啊，这种实际上可能就涉及到两个遗址，或者说出土青铜器大型青铜器的那个这两个

0: 地方的一种差异。因为三星堆的神树，它不是祭祀的祭品，它应该是祭祀的对象，它可能会随着它的人群的迁移可能会走。另外一块，不排除还有其他可能性。
1: 金山遗址或许没有青铜神树，但它可能有真的神树。我们在金山遗址，现在我们祭祀遗址的现场，我们看到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就是以植物的状态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一棵参天的大树，作为整个祭祀的象征。
2: 我敢说还能挖到，
3: 还有
2: 肯定还有，肯定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原来。
4: 2007年2月12日，在距离金沙遗址初次发掘整整6年后，在8号坑内，考古队员无意中看见泥土中显露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土一块取出来时，它已经被揉成一块皱皱巴巴的金块，一时间无法辨识它的器型。
2: 拿来，
1: 这一个金团里面呢、揉成一团的这个金团里面呢，有一块地方特别硬。在清洗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5: 这是石头。
6: 哎呀，太漂亮了！
2: 金面具，
6: 金面具，这个金面具。

0: 金面具，宽19.5厘米，高11厘米，厚0.04厘米，重46克。长刀形眉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阔嘴，长方形耳朵，显得十分威严，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同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
1: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结果在不经意之间就发现了。为什么叫一直苦苦寻找？因为在6年前我们发现金沙遗址的时候，当时也找到了一件很小很小的金面具，这么一点。我们一直想找这种比较大的一些东西，能够和三星堆遗址就是完全是同体量的这种东西，然后一下就发现了。
0: 经过碳十四分析以及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确认金沙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650年，而此时正处于三星堆文明的衰落时期。考古人员推断，大约在3200年前，蜀国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发生了转移，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西郊的这片沃土。金沙遗址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2: 在金沙的这个石雕、石制用品里面，发现了一些就是石章、石壁、石虫啊这样的一些跟礼仪性祭祀礼仪相关的一些用品。那么这个时期呢，刚好我们觉得它是跟三星堆就是一个同时并行的一个时期。到了这个祭祀区大量开始使用金器、铜器、玉器，包括象牙开始做祭祀的时候，这些石质的礼器就消失了。
0: 鉴于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相同的祭祀用品，并且这些祭品仍沿用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形式，考古人员确认金沙遗址中这一区域应该是古蜀国专门祭祀的场所。
3: 那么首先是从文物上讲，它出土的文物的等级非常非常高。第二点呢，就是说大量的等级高的文物，包括可能和古代工具有联系的文物，那么它都没有使用的痕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很多出土的文物实际上都是成堆的或者成块的一块埋葬的，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的话，它是一个既是一个区域。
0: 经勘探，整个祭祀区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沿古河道的南岸分布。考古人员推测，古蜀人很可能先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之后，将数量不等的石器、玉器、青铜器、金器或象牙等器品就地埋藏。根据沿岸形成的厚达3米的文化遗址堆积，考古人员判断，这种祭祀方式很可能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古蜀人祭祀之频繁与祭品之丰富，体现出宗教祭祀在古蜀国社会活动中的崇高地位。这种浓厚的宗教色彩与中国其他地区古代文明完全不同，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数量庞大的象牙、野猪獠牙、鹿角集中出土在祭祀区内，这在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也是唯一一处。金沙祭祀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现场发现大量的象牙，其中编号为1号坑的坑中埋藏的象牙就多达8层，估计数量有上千根，重量可达2至3吨。

0: 考古发掘显示，金沙遗址的面积在5平方千米以上，并且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无疑是目前12桥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考古人员推断，金沙遗址应该是12桥文化时期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发现也将成都的城市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
1: 金沙发现的还有一个对于成都市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成都大家都知道，成都有那么2000多年的一个建城史。以前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成都市从古代开始都是西南的一个重镇。那么成都到底从哪个时候开始？以前的文献记载的话，有2300年的建城史。那么金沙发现之后，可以说把古代成都的起源啊，它的城市的开端推到了距今大概3100年前后。
0: 2.62米高的青铜立人像，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座世界罕见的纪念碑式的大型青铜雕像。在金沙遗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相似的立人像。同三星堆大立人一样，他也是双手举在胸前做祭祀状。这反映出两地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但让人不解的是，二者尺寸却相去甚远。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通高只有19.6厘米。不仅立人像，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的青铜器1300多件，它们大多为小型器物，在尺寸与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三星堆的青铜器相比，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猜测，金沙遗址青铜器的大幅缩水，可能是古蜀国从三星堆迁都金沙后，财力和国力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真的是这样吗？
2: 三星堆这个时候人口好像并不多，聚落也很少，主要是现在看的集中的沱江流域，而人口最多、聚落最多的先秦时期就是成都平原，最多就是12桥文化。而从这是第一，第二，12桥文化的影响范围，向外影响的范围、扩张的范围比三星堆大得多。北边可以到陕南地区，南边可以到大渡和中游，它的扩张的范围，那比三星堆大得多。那应该说他的实力更强啊，他不是说他经济实力不行了。
0: 考古人员认为，金沙青铜器变小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12桥文化延续三星堆，仍是神权特征突出的政权体系，但12桥文化时期似乎已不再是三星堆那样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王权和神权的分化。
2: 就说这个时候的神权可能已经不如三星堆那么受重视了。因为三星堆的话，他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就说明他在举行仪式活动的时候，他社会的参与度很大，他有震撼力，参与的人需要从心灵上震撼他们，然后让激化他们的集体的情感，然后最终达到都是最现实持续的。

0: 认同。
1: 金沙遗址青铜器为何变小，还有待考古人员进一步的探寻与发现。但金沙时期古蜀国的国力没有衰退，却是不争的事实。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显示出古蜀国强大宏伟的面貌。乌木又称阴沉木，专指埋藏于古河床下数千年的各类名贵古树，经过物理化学等长期反应过程，形成了似石非石、似木非木的质地。大量乌木以及野猪犬齿、鹿角、脊骨、马牙等的出土，充分证明远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考古人员发现，金沙遗址所处的时期与传说中古蜀杜宇王的时代大致吻合。华阳国志蜀志里曾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传说中杜宇王朝以高度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金沙遗址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可以说印证了历史传说。
2: 从古代蜀国的文献传承当中来讲的话，那么有五代蜀王。那么从目前很多专家研究之后来认为，可能古代的时候金沙那个时期可能和杜宇的关系更为密切。那么从金沙来讲的话，我们也发现了这个墓室，应该说也是农耕的一种象征。那么从另外一考古发掘来讲的话呢，实际上金沙那个时期的遗址分布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
1: 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周边地区，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几十处与金沙遗址相类似的商周时代遗存。此外，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区都发现了文化面貌与古蜀文化接近的古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判断，古蜀王国在金沙时期发展扩张到鼎盛时期，其势力已辐射到了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与金沙遗址同时期的这些众多遗迹，如满天星斗，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共同架构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雄浑壮阔的历史图景。据《禹贡》记载，禹别九州，华阳、黑水为凉州，意思是说当时天下可以划分为九州，华山南部到怒江之间是凉州。可见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就已纳入了中华文明的地理范畴。而在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看出，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独特而不独立的文化特征。通过考古人员对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一幅波澜壮阔的古蜀文明从起源走向繁荣的图景，正徐徐向世人展开。
3: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3年10月17日，一个载入中国和印尼铁路发展史的日子。这天，中国高铁在海外落地的第一单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由国铁集团牵头组织的中国铁路走出去，国际合作迈上了新台阶。中国高铁这一承载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中国名片，凝聚着几代中国铁路人走向世界、合作共赢的奋斗历程。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50多年前，在坦桑尼亚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中国专家公墓内安葬着51位在修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年龄最小的仅22岁。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铁道部员外办公室代表中国政府全面组织。毛泽东主席对尼雷尔总统说：“你们有困难，我们帮助是应该的。”这句话成为了中非友谊的见证。坦赞铁路长1860.5公里，穿越高山峡谷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工程浩大，施工条件异常困难，耗费资金对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压力。1976年7月14日，历时5年0.8个月，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
1: So Tazara Railway is very important, and we remember it greatly as it reaches the 50th anniversary. Now, China, Tanzania, and Zambia, it's a monument of friendship. So Tazara, in many ways, in more than one ways, is a great monument and a testimony of this great friendship that had hitherto lasted 60 years between Tanzania and China.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坦赞铁路仍在为沿线居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助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2: 我们已经是坦赞铁路的第三代建设者，每年呢也有数十名中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2024年，中坦赞三国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坦赞两国人民把坦赞铁路赞誉为自由之路、友谊之路。现在赴中国援坦专家公墓缅怀先烈，已成为中土东非

0: 公司新员工的第一课，中国铁路人修建坦赞铁路的精神由此薪火相传。早上八点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火车站伴随着清脆的鸣笛声，蒙内铁路的客运列车满载旅客缓缓驶出站台。这趟从首都内罗毕到港口城市蒙巴萨的客运列车，平均上座率基本维持在95%以上，单日旅客最高发送量突破10,000人次。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2017年5月，全长480公里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设计时速120公里。过去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需要20多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要5个小时。在肯尼亚，蒙内铁路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 SGR， 意思是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铁路。
1: 蒙内铁路呢，也是由中交集团在2014年带着中国设计团队、中国的标准、中国的管理、中国的装备，来到肯尼亚建造了这么一条肯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条铁路。
0: 陈大为是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调度中心的计划调度员，现在蒙内铁路的运营准点率接近100%。
2: 从2017年的2月份，我们来到了蒙内铁路，参加了蒙内铁路的连条连式的试验，到现在我们这条铁路已经安全运营了2868天了。
0: 陈大为的徒弟泰迪亚斯已经可以独立编制列车调度计划。
3: He was actually my first teacher when I just began at the front,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desk.All the way from the assistant dispatcher, the train dispatcher, up to here, most of that journey I've been with him. So I can say what I know about this work, most of it I've learned it from hi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operation, handling of faults.
0: 泰迪亚斯也开始带肯尼亚的徒弟，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8年多来，中国为肯尼亚培养了大批铁路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蒙内铁路整体属地化员工比例达90%，正走向自力更生之路。
4: 蒙内铁路不仅是一条国家交通干线，更是一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路。在货运方面，货物运输时效较公路缩短了62%，成本降低了58%，日均货物列车从2列增开至17列，最高峰达到了30列，成功兑现了也说港口有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的承诺，也为中国铁路国际化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5: 中国铁路越来越多的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这些需要实力、话语权和技术底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彰显。
0: 2021年12月3日，动车司机李光登早早就和同事来到昆明站，执乘中老铁路开通运营的首发列车驾驶任务。随着乘3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缓缓驶离车站，标志全长1035公里，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象，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中老铁路勘测设计之初，勘测设计的重任交给了中方。接受任务后，勘察设计团队先期到老挝，重点考察从莫丁到万象这一段。
6: 老挝从莫丁到万象，它就只有一条13号公路，经常有这种车毁人亡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有同志牺牲在现场，很多地方车只能开到半途，特别是在我们400公里的线路上， 有100多公里的无人区，更是靠我们的勘察队员靠手靠脚怎么走过来。
0: 在一次勘探中，谢毅路过一个村庄，在房屋的台阶上，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花盆，仔细一看，原来是用炸弹外壳改装的。随着勘察的深入，谢毅发现战争期间不少未爆弹就埋藏在中老铁路施工区域的地下，仅莫万段的纳堆站工区就存在一条约16.9公里未排弹区域。
6: 在我们勘测期间呢，为了确保安全啊，必须有一个排爆小分队先进行作业啊，对我们这个带状的这一块的地形啊做探查啊，探查清楚之后我们才能做勘察设计工作，确保我们的人员安全。
0: 5年间，勘察设计团队踏遍了中老铁路沿线，为中老铁路下一步建设奠定了基础。中老铁路是全线开展系统性绿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镌刻着中老铁路建设者守山护水的匠心。湄公河畔的老挝首都万象有檀木之城的美誉，目前中老铁路客流旺盛，为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不断强化客运组织管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在老挝经商的中国小伙鲍前军，凭借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万象站建设系列视频，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博主。
7: 我记得当时修这个站房的时候，正值老挝的雨季啊，几乎是每天都会下雨这里。
8: 对，雨季对于工程的组织进度和质量控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9: 大家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万象站的站房怎么样，过不过气派？
0: 自从2021年无意间拍摄建设中的中老铁路万象站后，他便与中铁建设的冯登结下了不解之缘。
8: 万象站候车厅吊顶也是我们这个施工耗时最长的一个环节。站八花是老挝国花，通过中国的绳结文化、站八花及老挝拴线文化共同组合演绎出一种图案，向旅客传递祝福，尽显中老友谊。
0: 如今鲍前军搭上了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已经由手机店店长变成了跨境水果批发商。他依旧用视频记录中老铁路给两国民众带来的变化。
7: 以前谁把镜头对准中老铁路，谁就掌握了流量密码，现在谁搭上中老铁路这趟黄金快车，谁就掌握了致富密码。
0: 老挝农兵村小学是中老铁路建设后中国中铁帮扶的一家农村小学。
10: ในปี2019ข้าพเจ้าได้นำพานักเรียนเขียนจดหมายถึง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บอกข้าคิดเลยว่าประธานสีจิ้นผิงจะตอบกับจดหมายและในจดหมายระบุว่ายินดีต้อนรับ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และหลานน้อยนักเรียนนั่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มาปักกิ่งในเวลาอันใกล
0: ้2023年10月14日，老挝农兵村小学师生从万象站开始了为期8天的中国游学之旅。
11: 之前给习主席写信的小学生现已升入初中，老中铁路开通以后，他们期待能坐上火车去北京。
0: 2025年12月2日，中老铁路开通4周年，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6250万人次，货物运输总量突破7250万吨。中老铁路像一个窗口，一座桥梁，从此昆明到万象，山不在高，路不在长。作为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中泰铁路建成以后，将与中老铁路

0: 贯通，形成纵贯南北、连接欧亚的中老泰铁路大动脉。中泰铁路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中泰铁路将助力区域互联互通迈向新阶段。
1: 中泰铁路应该是泛亚铁路的组成部分，是一次中国标准的完整输出。
0: 在中国铁设副总工赵斗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首次乘坐雅万高铁时留存的车票。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从首都雅加达到万隆直线距离不过100多公里，但乘车需耗时3小时以上，如果天气或交通情况不佳，甚至需要4到5小时。
2: 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到中国进行访问，乘坐了京津城际高速铁路，他乘坐的这个体验非常好，所以他回国以后啊，就启动了雅万高铁的这个建设的前期工作。
0: 2015年，赵斗接到任务，开展印尼首都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可行性研究。
2: 印尼是位于这个印度洋、太平洋和亚欧板块的这个交界处，所以这个地壳活动比较剧烈，地震频发，它的整个地址啊是火山岩土地地址，火山喷发形成的这些火山屑沉积下来，不良地址非常多。
0: 2015年8月，中国铁设团队最终在约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400多页可行性研究报告。2015年10月6日，中国雅万高铁的建设方案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2016年1月21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工仪式在印尼瓦利尼车站举行，雅万高铁建设正式启动。雅万高铁设计全长142公里，设计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全线大比例采用高架桥结构，其中桥梁56座，总长达88公里。2017年9月，李金兆和他的团队接到了为4号粮厂选址的任务。
3: 如果我们4号粮厂这个架梁没有按期完成，整个雅万高铁的铺轨工作就无法启动。
0: 为了便于运输，粮厂的位置需要临近工地，并且需要较大的面积进行作业。中国中铁雅万高铁项目部选定的区域人口密集，周边村民多达1800余户，特别是建厂初期，粮厂建设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李金兆他们深入村民家中，挨门挨户讲解工程的作用，会给村民带来的直接利益，并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随着一条条崭新村道接连翻修完成，中国建设者也不断获得村民的信任和好评。
4: Satu telah diperbaiki, membuat hati kami menjadi lebih dekat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Meskipun sebagian besar kontraktor perusahaan Tiongkok tidak dapat berkomunikasi langsung dengan penduduk setempat dengan lancar, mereka hanya bisa memberikan salam sederhana. Namun, respon yang paling sering kita dengar adalah China bagus.
0: 从雅加达出发，进入西爪哇省普哇加达县，平原城镇转为丘陵山区。这里有5座隧道，让列车穿行在一片高低起伏的青翠中。全长1052米的2号隧道，掌子面刚刚开挖不到30分钟，岩层就像渣渣一样层层掉下来。
5: 一开始咱们采用这个常规的这个开挖手段，但是一个星期之内的这个洞内的这个沉降达到这个3米，我们采用了这个40厘米 宽的这个。

0: 钢骨架嘞，嘎吱嘎吱的这个作响，然后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钢架嘞，变为这个椭圆形，仿佛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1: 火山喷发塑造的山体复杂莫测的岩层走向，让施工随时面临未知的风险。2021年10月，在隧道内对封险点进行加固处理，由于连续多日强降雨，涌泥突然发生，泥流一泻70-80米，直向他们扑来。
0: 这个应该是我们发生的险情里面最大的一次。二号隧道最大埋深仅53.6米，而且下穿铁路、村庄和清真寺，施工容不得一点闪失。
1: 面对世界级难度，中国电建施工团队在距入口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反复开挖、回填、重新挖，就像拉抽屉，寻找最合适的方案。最终经过反复研究，洞内洞外同时加固法被确定下来，在洞外地表灌浆加钢管桩，有效控制沉降大变形；在洞内以人工搭配小型机械开挖，只挖5-6平米，然后马上加固。以往施工中一天能完成的活，在这里需要3到4天。
0: 这二隧道呢，从这个最早开工的一个隧道，然后最后成为这个雅望开通的这个收尾的这个工程，这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1: 2022年8月25日，中印尼工程人员鏖战39个月，二号隧道终于竣工，标志着雅万高铁全线重难点工程全部完工。2022年10月19日，一辆横张力放线车缓缓启动，一根橙黄的接触网导线被准确悬挂到铁路上空，这是雅万高铁架设的第一根接触网导线，雅万高铁由此进入四电工程全面建设阶段。
2: 雅万高铁全线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简筒化接触网，与传统接触网结构相比，公网受流性能更优，确保了雅万高铁运营更安全、更稳定。
1: 雅万高铁还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 C3 级裂控系统，采用中国标准化的复兴号动车组车体。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的第一单，也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金字招牌。匈塞铁路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2013年11月25日，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共同签署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项目。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匈牙利境内158.6公里，塞尔维亚境内183.1公里。匈塞铁路现代化改造后，将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最高时速由原来的40公里提高到200公里。
3: 2022年1月，在中国铁路国际匈塞铁路项目部的统一的组织下，我们终于是击败了欧洲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么最终也签署了旧诺段的通信信号系统的商业合同。中国铁路裂控系统技术呢，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这个技术理念，还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以及跟用户良好的这个交互界面，都是赛铁非常看重的，这也是我们这个工程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1: 中国的裂控工程师们在欧洲第一次建设了裂控试验室，交流伴随时间深入，中国通号工程师先进的安全理念和专业的技术能力打动了塞尔维亚的同行们，最终接受了中方的提案，破除了欧洲主流供货商的框架限制。这是中国自主化装备与欧盟 ETCS L2 裂控系统标准首次融合。
4: 我们为塞尔维亚建立了现代化的铁路控制系统技术体系，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子系统、能源子系统和基础设施子系统已经全部通过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并取得了最终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欧盟铁路技术标准进行

0: 了融合和对接。
1: 2025年10月3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贝尔格莱德至边境城市苏博蒂察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5个多小时压缩至最快1小时19分钟，塞尔维亚迈入高铁时代。
2: 当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是涵盖了所有标准的体系的这样一个高铁走出去，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关键所在。中国高铁向世界展示了很有底气的中国名片。
1: 2024年12月27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正式启动，2025年6月29日实现全线开工。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成为从中国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运距缩短900公里，时间节省7到8天。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示范项目，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从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中老铁路，再到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吉乌铁路，中国铁路走出去，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承载了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共商人类发展大计，共建世界和平大业，共享伟大建设成果，共同展望人类美好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2001年，亚洲论坛永久落户博鳌，让这里成为世界的焦点。20多年后的今天，博鳌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只因为政要云集的盛会，还有一场历时3年的绿色变革。光伏装进了屋顶、阳台、地砖，建筑可以自己发电、存电、用电，油车变成电车，红树林更加繁盛。2024年3月，博鳌近零碳示范区启动运行，一年后正式更名为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中国首个由城市更新实现全域零碳运行的区域，并入选2025年度央企10大超级工程。超级工程的背后是人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这座岛，探索零碳之路，有人把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有人把零碳转化成每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

我是胡耀文，博鳌零碳示范区技术负责人。2022年接到设计任务时，我就知道这是一张难打的试卷。老建筑、老设备都不能大动，却都必须改。那段时间，我每天在岛上走，一遍又一遍。我想要探索一个答案：中国双碳之路的博鳌方案。零碳之路没有坦途，但路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

0: 走去博鳌。
1: 作为技术负责人，胡耀文和团队全程参与了示范区规划设计和技术指导。如今改造完成已经一年多了，今天胡耀文和琼海市环境监测局的工作人员相约检测乐美湖治理后的水质情况。
2: 也是7.70
0: 啊，
2: 溶解氧是7.09
0: 哦，
2: 水质显示1级优
0: 哦，那非常好，那非常好。
1: 乐美湖是博鳌零碳示范区里安静的一角，红树林根系繁茂，白鹭在水边觅食，鱼群在根系间游动。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发臭的死水。
0: 因为海南这个地方啊，日照比较强，温度比较高，前这个乐美湖啊，水质是比较差的，而且气味比较重。
1: 一边是不能动的生态，一边是持续恶化的水质。胡耀文带着团队在湖边反复走，反复看，不断排查区域水系，最后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乐美湖右侧靠近博鳌港的地方有潮汐现象，潮汐的涨落能实现自然的水体流动，这成为修复的关键切入点。
0: 现在看那边这个绿色的那个通道，其实就是当时增加的这个水交换的通道，能够让涨潮的时候这个海水能够充分的流进来，就咸淡水在这块充分的交汇啊，然后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水循环。
1: 连通工程完成后，完全依靠自然的水体流动，原本发臭的封闭水体实现自然循环，红树林生态全面恢复，鱼虾鸟类等生物回归，形成生态和谐的自然景观。
0: 你看那边有只白鹭坐在那位置上，一般那种位置小鱼最多，正好是红树林那个气根和这个水面交界的那个地方。前那个红树林气根都发那个颜色都发枯，是吧？现在颜色全都已经恢复了。
1: 在博鳌零碳示范区，雨水被收集起来用于园林灌溉，厨余垃圾被处理成有机肥料，建筑垃圾

0: 做成零碳花园的雕塑，每一处细节都在讲述着自然做工的故事。生态修复只是零碳改造的冰山一角，而建筑改造是胡耀文和团队面对的更难的题目。东屿岛地处高温、高湿、多台风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地区，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创建零碳区域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根据实际开辟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区域零碳改造技术路径。
1: 就像我们把一辆20多年的老车改造成符合现代的低碳标准的新车，这个难度要比做一辆新车难。
0: 博鳌论坛会议中心、亚论酒店、新闻中心，这些核心建筑已经运行了20多年，热带海洋气候的高温、高湿、强台风让他们面临降温能耗高、通风差、体感差的难题。改造不能动格局和外立面，还要保证经营，只能在既有条件下寻找突破口。胡耀文跑遍了博鳌周边的村庄，从当地民居里找灵感。
1: 当时这个边上这个潮列村，我们去潮列村呢，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黑色的这种遮阳布啊，遮阳布。那么我们就问老百姓，我说你这个搭这个是为了干嘛？哎，他说搭这个之后屋子里面会凉快很多。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种热辐射啊，这是一种非常传统民居大家用的一个小的窍门吧。
0: 受此启发，胡耀文团队给亚论酒店做建筑风热模拟、空气流动分析，发现不用换整面幕墙，只要让建筑学会呼吸就行。
1: 整个这个会呼吸的幕墙其实采取了上中下三段啊，因为我们的热空气在往上走，所以说我们上面设置了一个可以开自动开启的这样一个扇，中段呢其实主要是考虑是遮阳啊，遮阳的这种功能，然后减少热辐射。那么下段呢，其实我们要考虑一个进出的这个功能性，所以说保留了它原有的这个作用。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
0: 在建筑改造中，胡耀文和团队尝试了多种向自然借能的办法。可呼吸的幕墙利用风压实现自然通风，光伏一体化屋面把隔热、防水、发电三功能合一，每一处改造都在探索同一个答案，怎么用最便宜最适配的技术让老建筑自己学会节能。
1: 在整个房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呢，重点全部更换了高性能的隔热玻璃，夏季很热的时候它能非常好的锁住室内的冷气，加装了这个百叶来作为一个遮阳，来减少这个阳光直晒对于整个屋内的这个升温的这个热辐射的效应，采取了温湿分控，每年比之前要省电能够省10%。
0: 为了探索出让东屿岛持续智慧运行的方案，胡耀文团队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起将数字孪生技术从建设用到运营，搭建了1:1的智慧管理平台，统一调度所有发电、配电、用电、储电设备，细化到每一个房间的运行。从生态修复到建筑改造，胡耀文的每一步都走在没有经验可循的前沿。他相信探索的意义就是把没人走过的路走成可以让人跟随的路。2022年12月，博鳌零碳示范区改造正式拉开帷幕，国家能源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单位进驻，开始了多单位协作的零碳改造战役。
3: 我叫刘甲明，海南本地人。很多人问我，你们在博鳌到底干什么？我说，我们就是把光伏装到每一寸能晒太阳的地方，屋顶、阳台、地砖，哪儿能装就往哪儿装，再把储能、充电桩这些串起来协同工作。有人说我是系统集成者，把10几种能源技术塞进一座岛。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词，破界。打破行业技术常规的边界，让光伏融入建筑的每一种可能。

0: 零碳改造首要的措施就是绿电建设，把太阳的能量转化成这座岛的电力。
1: 东屿岛上的碳是怎么减的呢？下面我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们在东屿岛的所有建筑屋面都铺设了光伏板，我们采取的是当下转化效率最高的光伏组件，这是我们东屿岛减碳的主要措施。这个光伏连廊啊，既能够保证采光，又能保证发电，这就是光伏百叶，它兼顾建筑遮阳和绿色发电的功能。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光伏地砖，能走路，能过车。我们现在处的位置是亚伦酒店的阳台，它在弱光环境下也能发电。
0: 在东屿岛，千篇一律的深蓝色光伏玻璃拥有了72遍，它们以各种姿态融入了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屋顶、连廊、阳台，每一种场景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一种变的背后也都是一次破。
1: 东屿岛这块主要我们是要保留它原有的建筑的主体结构和风貌，不能改变，所以说我们在落地这个光伏场景的时候，得针对不同的建筑物的尺寸和它的角度进行光伏组件的定制生产和来到现场的这个设计以及安装的工作。
0: 根据不同建筑特点设计不同的光伏形态只是第一步，刘甲明和团队随后面对的是更多的难关。海南不只有太阳，还有台风。2024年的摩羯台风在文昌登陆时风力超过17级，琼海也达到14-15级。常规的光伏组件用支架和压块固定，最多扛住12级风。刘甲明他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能扛住超强台风的光伏。
1: 这个海边抗台风的这个设计，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到组件厂家去调研包括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确认了这种采用 BIPV 然后贴片式的粘贴到屋面上的这种方式，通过粘胶的方式和这个屋面板进行粘连等于说这个光伏组件和屋面板之间是基本没有缝隙的了，所以这个当强风过来的时候是不易把这个光伏组件吹飞的，它的这个抗风等级能够达到16级以上。我们选取的这个化学粘胶呢，也是一种耐腐蚀粘胶，能够抵抗海边的这个盐雾腐蚀。
0: 如果说多场景光伏的建设是打破了技术的边界，接下来的挑战对刘甲明来说则是一个更大的破解，东屿岛外农光互补项目的建设。
1: 我们作为一个传统的电力企业的一个从业者，当接收到这个要做农业的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心里是有点抵触的，因为我们在这块不精通生怕在这一块做不好。
0: 农光互补就是棚下种菜，棚上发电，既能发电同时又能进行农业生产。这事儿听起来不难，但真正落地，刘甲明和团队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大棚本身。
1: 在海南这种天气经常会面临到一些台风或者一些大雨暴雨的这么个天气情况，常规的薄膜大棚的话可能就经不起这个风雨天气的这个侵袭。包括这个玻璃大棚和我们常规的这个薄膜大棚，这个玻璃大棚呢，它这个抗风性是比较好，采光也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通风透气性比较差，所以会导致这个棚内的温度比较高。
0: 为了找到适配海南气候的大棚，做了10多年电力的刘甲明研究起了农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农业博览会上，他看到一家国外企业做的科技大棚，结构设计巧妙，既能抗风又能控温控湿。
1: 科技大棚内棚侧设置有水帘系统，它的对侧设有换气扇，通过换气扇启动空气的对流，带动水汽的蒸发可以提高棚内的湿度。在棚内呢，我们还设置有喷灌系统，可以来给植物进行这个浇水和施肥。棚的顶部还设置有换气窗，当夏季炎热高温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打开顶部的换气窗进行通风换气，降低棚内的温度。
0: 大棚的问题解决了，刘甲明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种下去的菜长不起来。

0: 银河团队通过土壤改良，混合羊粪、椰壳粉、贝壳粉等有机肥料，用有机方式种植了几十种蔬菜，供应给琼海市菜篮子工程。同时，他们与中药种植企业合作，在光伏板下种植了部分经济效益更高的中药材。板下种菜，板上发电，一块土地两份收益。博鳌农光互补项目已实现年产绿电250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2万吨，与岛内光伏项目一起，保障了东屿岛所有场馆实现100%绿电供应。同时，每年还能产出600余吨蔬果和中药材。
1: 以农来养光，然后以光来助农。我们现在光伏场景的实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和农业的结合，和我们交通行业的结合，和我们建筑行业的结合，需要我们去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规范。这在我们行业上来讲就实现了一个破界。
0: 刘甲明相信，破界不是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而是把看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一起，让阳光的能量照亮更多可能。设计规划是蓝图，建设改造是落地，而运营维护才是守护零碳持续生长的土壤。
2: 我叫苗德宇，在东屿岛上负责运营和安全管理工作。别人说零碳是宏大的目标，在我这儿，零碳就是藏在日常里的每一个细节，是客房的耗材，一杯咖啡的碳足迹，也是一盏灯的能耗测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碳变成游客能感受能参与的日常，让零碳真正落地生根，就是我在这里守护的意义。
0: 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召开前夕，苗德宇正在检查各项工作的筹备情况。今年的会议以绿色办会为宗旨。作为运营管理负责人，苗德宇需要将每一处细节都检查到位。
3: 右边第二盏灯里边有线，明显能看到有线出来。就是你像这些餐车啊，一定要严格的用含氯的消毒液来要擦拭。
0: 绿色办会是一个跨越式的系统工程，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交通工具全部用新能源车，客房布草使用低碳可循环使用材料，空调灯具也都进行了节能改造。
3: 整个酒店区域的节能措施无处不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壁灯，它是根据光自动感应，越暗的地方越亮，自然光充足的地方灯光是处于关闭状态。从数据来看，我们通过灯光的节能，大概能够降低30%左右的灯光能耗。
0: 一盏灯，一度电，积少成多。2026年，东屿岛的楼宇能耗同比下降了15%。而所有节能措施中，最让苗德宇和厨师们捏把汗的，就是后厨的气改电。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从厨师这个角度，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心理，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抵触的情绪，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改造完成之后还能不能炒出锅气，就是我们做出的这些食材是不是还能保持一个可口的状态。
0: 经过精心选品，零碳项目团队选择了一款火力大又好控制温度的纯电厨具。试用一段时间之后，厨师们的疑虑彻底打消了。
3: 那么刚刚呢，我跟我们的厨师做了沟通，他们反馈啊，自从用了电灶之后再也不想用气灶，是因为我们发现用电灶它的这个锅气依然存在，而且呢它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的操作过程当中他们的操作习惯也改变了，原来要大力颠勺，现在呢变成了只用锅铲翻炒就可以了。
4: 这个感觉不错，干活也方便了，速度也快了，大概要1分半钟一锅满满的就开了。
0: 厨房的灶具改成了电，草坪上的割草机也得改，一个解决的是锅气，一个要解决的是力气。可问题是，这些服役了十几年的进口设备 在当时全球都

0: 找不到电动板，没有成品，那就自己造。苗德宇团队找到一家愿意配合的国内厂商，为这些12岁的老设备量身定制电池。电池装上了，机器能跑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当中，它会突然之间失速，或者说突然之间失去动力，它实际上呢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造并不仅仅只是电池改造的问题，也就是说并不只是我们的动力系统的改造，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有很成熟的电控系统和电池，它的失速也好啊，它的 power 也好啊，它的动力突然停滞也好啊，在一个一个难关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一个一个难关去啃下来的，这个啃的过程耗费了我们1年多时间，
0: 数十次的修改调试，无数个不眠夜。当这些老设备再次稳稳驶上草坪，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博鳌从近零碳到零碳完成了最后的跨越。
1: 那就是实际上有改电之后呢，我们至少实现了3个具体的目标。第一呢，它不排放了，也就是零排放了。第二呢，噪音污染大大的降低了。第三个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它的操作也友好了。
0: 绿色办会是苗德宇对内的功课，有改电是向旧设备发起的攻坚战，而对外，他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零碳示范区，老百姓怎么看？怎么让游客也能参与进来？
1: 我们来邀请一位游客体验东屿岛的零碳场景。大姐您好。
2: 好，
1: 您是从哪里来？
2: 我从山东济南来。
1: 您可以先扫这个码，它是我们的碳普惠的小程序。在这里呢，您可以看到，在吃住行、游购娱各个方面，我们都有碳积分的政策。
0: 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完成环保任务，积累碳积分，可以兑换相应的权益和礼品。乘坐岛上的纯电观光车，同样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620积分到手了，就整个的东屿岛呢，实际上您目光所及，附近的这些植物啊，我们都做过改造。这个植物叫做高碳汇植物，就是它固碳能力非常强。我们所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能够通过这些植物被它吸收了。
2: 啊，
1: 所以整个东屿岛的碳排放和碳吸纳形成了一种平衡，我们叫它碳中和。
0: 零碳、碳中和。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具象化为每一个零碳场景，每一个环保行为，甚至日常扔垃圾的一个小动作也可以积累碳积分。
1: 您扫这个二维码呀，会有一个小的惊喜。您点击开始投放，哎，这里有选择，选个塑料瓶吧。
2: 好，
1: 您把它放到这儿。
2: 啊，
1: 你看回收进去了，25瓦的台灯，一个塑料瓶的回收能让它亮4个小时，一个易拉罐能够让一台66瓦的冰箱运行3.5个小时。
2: 3.5个小时，
1: 对，
2: 太好了。
1: 我们一个简单的回收垃圾的动作，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
2: 对对，
0: 在东屿岛，甚至连一杯咖啡都是零碳的。
1: 我们从来没想过，在海南。土生土长的咖啡豆居然能够实现碳中和。它从种植到加工制作，甚至在烘焙过程当中采用的都是绿电。
2: 这个过去啊，觉得这个零碳生活离我们都很远啊。
1: 是。
2: 但是今天的感受呢，是零碳生活离我们很近，
1: 对，
2: 都无处不在。
0: 从绿色出行、垃圾回收到一杯咖啡。游客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零碳生活的完整体验，从被动服从到主动参与，这是苗德宇最想实现的转变。零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需要先锋的路。他们用脚步探索未知，用技术打破边界，用细致守护日常。碳路先锋不只属于博鳌，路还在延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绿营近期不断制造选举话题，在岛内引发争议。为什么民进党推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暴露出赖当局怎样图谋？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岛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本市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

0: 的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波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波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波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波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波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波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波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波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波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波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波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波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波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波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啊、宣传啊、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波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波阳拉抬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什么。

0: 沈柏洋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署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洋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柏洋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洋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洋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洋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洋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洋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

0: 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世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房屋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房屋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房屋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索赔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3: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 会

0: 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0: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势，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0: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俄国防部称对147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打击。乌总统称，俄军袭击乌多地民居、铁路设施等目标，造成人员伤亡。乌方击落和压制百余架俄军无人机。联合国副秘书长在以色列机场遭以方短暂扣留，并接受问询。联合国方面表示，已收到以方致歉，以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为人为失误。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被消耗。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欧佩克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总统抵达首都国际机场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